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热闹了，来了九位特别的嘉宾。
1: 哎，他们是谁呢？是来自于吉林省老年大学综合系现代文学写作班的学员们。
0: 是的，这九位呢平均年龄是60多岁，个个都是笔杆子，写起文章来那叫一个精彩。
1: 是啊，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口号就是啥呢？
0: 是啥？
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哎呀，这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九位老师呢就是九块闪闪发光的金子。那咱们先一一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好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于素贞大姐66岁，咱们的大师姐，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老伙伴，中国散文学会的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品呢发表于全国的30多家的报刊杂志。于大姐呢，能写能唱能主持啊，而且还能够给我们露一手。
0: 对，今天她是有特别的节目的啊。那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吕春昌老师啊，今年呢是68岁，长春历史文化专家，写了一本叫《长春胡同纪略》。李老师呢，今天咱们也得好好聊聊咱们那些胡同里的故事，和您在我们桑榆文学社发表的文章。
1: 还有就是石宝琴大姐，今年呢76岁，咱们今天的这位老大姐，研究生的学历了，在省妇联、省计生委、省政协都工作过。史大姐啊，您这经历啊，写本书都够用了。
0: 是的，严亚文大姐呢是64岁，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多次听到过她的名字。她是一位创业的女强人，办过速记学校，当过大学的老师，现在呢又拿起笔来开始写作了。严老师这一生啊，真的是转场比电影还精彩呢。
1: 是的啊，还有就是戴凤燕，56岁，咱们今天的一位小妹妹啊，商场的主管，爱好文学、瑜伽啊，练了5年了。戴姐姐，您这柔韧性写作的时候，灵感是不是也特别的灵活呢？
0: 肯定灵活。还有我们的刘芳姐姐，58岁，来自吉林省林田韵达形象集团，读书、美食、旅游、写作。刘老师啊，您这爱好这组合真是诗和远方，再加上人间烟火，听听全合啊。
1: 哎，还有张金伟大哥，64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过工程与试验的主编，全国试验机机标委会的秘书长。然后张老师啊，您这是理工男的文学梦啊。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张安敏，72岁，来自于长春市沥青搅拌厂，写作诵读样样都行。张大姐这名字也起得好，安敏，安静又敏锐，正好啊符合张大姐写文章的好气质。
1: 最后一位鲁月啊，是66岁，长春市土特产公司的退休的职工啊，喜欢文学、诗歌、书法、歌唱，因为歌美诗美，生活才更美啊，也是他的一个人生格言。
0: 是的，那我们九位老师来到直播间了，各有各的精彩。不过呢，今天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重点要介绍4位老师，跟大家伙儿好好聊一聊。那一会儿呢，我们就期待跟他们聊天。那接下来我们九位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打个招呼，问声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头一次直播间这么多人啊！
1: 好久没有9位同学一起来了哈、
0: 可不是怎么的？那我们九位老师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了，那大家再说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示意我们摄像师老师，然后让他记录下这精彩的时刻。
2: 大家好，我是于素贞。
3: 大家好，我是石宝琴。
4: 大家好，我是李春昌。
2: 大家好，我是詹敏。
5: 大家好，我是鲁月。
3: 大家好，我是严亚文。
6: 大家好，我是刘芳。
7: 大家好，我是戴凤燕。
5: 大家好，我是张金伟。
1: 好，就有这个机会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声音哈知道他们的这个声音啊人物什么样子的了。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于儿姐，于素贞姐姐，来进入今天的你好老宝贝儿。
8: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9: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8: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9: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8: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9: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0: 好啦，来吧，进入到今天的你好老宝贝儿。鱼儿姐您好。
2: 小乐好。海绵好。
1: 你好鱼儿姐啊。
0: 鱼儿姐这一生啊，从这个饮食企业的宣传到医疗行业的行政管理，再到退休之后写文章当主持人做记者，您这身份转换的也太快了。我觉得我这衣服换的还挺快，您比我这衣服换的还快呢。
2: 开玩笑了，主持人。
1: 其实咱们不是说开玩笑哈，鱼大姐啊，您这些年呀、写了很多的文章，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多的文章发表了全国的30多家的这个媒体上
0: 哈。是的。
1: 那您觉得哈、最让人有感觉的，
0: 有成就感的、
1: 哎，就是很有成就感的、这样
0: 的
1: 一篇文章是什么呢？
2: 2022年，我应该是写了一篇散文《远去的街巷》。
1: 嗯，
2: 这个字3000多字，最后打磨成2000多一点字。这个作品呢，就是我磨合的可以说是1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2: 为了写好它。我到我60多年前就是出生地，我去再次那个踏查啊。虽然那个过去那些平房啊，那些旧的一些那些景象不见了，但是呢，我到那里确实是想找那种一种回忆感。然后呢，我就以我的童年生活啊，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周边呢、一些邻居伙伴啊，这些很多的零碎的这个记忆。然后我就逐渐的，就是在我的梦中啊，我的回忆中出现，由这个方面呢，我作为我这个写作素材，所以我一直就是说啊，回来，然后就开始给他构思，一气呵成了这300多字。
1: 嗯，
2: 最后我这个文章可以说被报纸、

0: 和杂志应该是有四家专载刊发，
1: 哎
0: 所以这
1: 呦，哦，
0: 个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2: 是不是
1: 非常有
2: 啊？
1: 成就感啊！
2: 对呀，啊，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啊！
1: 对，
2: 鱼儿姐其实不光会写，还会
1: 哎，
2: 唱。
1: 是，
2: 今天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整一段呗。
0: 今天整一
1: 秀
0: 段好
1: 一段。
0: 像，现在嗓子也不行，然后我这些同学哈，在这儿就献丑了，
1: 哦，
0: 先献丑了啊，然后大家
1: 行，我们一起见证一下，
0: 啊，
2: 见证一下
0: 我就
2: 啊，
0: 来几句啊，唱吧。

0: 一开始就早上没开嗓就让鱼儿姐唱歌，确实是对难为鱼儿姐了哈。
1: 嗯
0: 嗯，
1: 咱不得不说呀，咱鱼儿姐还是吉林省歌唱家协会的会员，
0: 是的，
1: 哎呦，这很厉害哈。
0: 对对对，
1: 哎，
0: 而且鱼儿姐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活跃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各种舞台上，是
1: 的，
0: 是
1: 是啊，诵读的比赛上啊，还有我们主持上啊，都有我们鱼儿姐的身影。
0: 是的，那行，鱼儿姐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重点嘉宾呢，也是我们好朋友们都比较熟悉的，可能有很多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我们活动的现场都见到过这位老师，那他呢就是李春昌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掌声有请，
0: 掌声有请，
2: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李老师，您最近啊在桑榆文学的平台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叫《岁月深藏》。这篇文章啊，应该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啊，好评不断。那写的也特别的好，讲述的是一个咸菜坛子的故事。
0: 嗯，
1: 哎，李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一个咸菜坛子怎么就能写成这么好的一篇
0: 文章
1: 呢？
0: 嗯。
2: 这篇文章是在两年之前写的，
0: 两年之前写的、
2: 不是新发表的。
0: 嗯，
2: 然后最近呢，我在整理我的文档，就感觉《岁月深藏》这篇文章还可以吧，
0: 嗯，
2: 起码是打动我了，但是也有不足哈。还有改进的空间呢，也不算太好了。
0: 其实咱们这个那个什么桑榆文学社在平台上发散文，其实好像应该是挺不容易的。您能入选，肯定这文章是可以的。您太谦虚了。
1: 对呀、啊，那这个以这个小坛子入手哈、
0: 啊，
1: 然后写出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这个坛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对，跟我们讲讲。
2: 这坛子很普通，家家都有啊，是不是、啊？
0: 嗯。
2: 但是我家这坛子我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爱人跟我争嘛，他说是他家的
0: 啊，
2: 这事显然是不可能的，
0: 怪不得今天不让
2: 他来，一直是我带着来的，是吧？就说明啥呢？他家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啊。
2: 但是我说了，你有坛子，我也有坛子，可你那坛子你没保管好，他找不着了。我这不光有坛子，我还有故事呢。
0: 是四代人的故事。
2: 对呀、
0: 嗯，
2: 这个从我姥姥到我父母，
0: 嗯，
2: 我们这一代再加上我们孩子，
0: 嗯，
2: 都吃过这坛子里的咸菜呀、所以它故事悠久啊，
0: 是
2: 啊，所以它岁月深藏啊，
0: 嗯，
2: 而且这坛子有个特点呢、啊，
0: 嗯，
2: 你把它刷干净之后，你再闻不着它上一次腌过的那咸菜的味道了，
0: 哦、
2: 你根本就闻不到了，它被、它那味道已经被藏起来了，
0: 嗯。
2: 啊，
0: 这小坛子是大历史。李老师，您的文章写到里面有您的母亲，您说母亲33岁才有了您，98岁离开您，您还专门照顾了母亲最后的8年的时光。
2: 是，
0: 嗯，
2: 是的，我母亲吧，这个她从小呢，这个没有念过书，7、8岁就开始劳动，然后身体特别健壮，嗯。因为他呢，这个刚结婚的时候，在婆家就是那个被当选为那个妇女队长，
0: 他
2: 这一生和38是密切相关的。
0: 嗯嗯，
2: 到长春来之后呢，工作呢又是在38药店。
0: 嗯，
2: 他不识字，但是他学得很快，他掌握了药品禁止之后，他就成了业务骨干了。然后整个业绩吧，连年就创新高，所以他也是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特别能干，特别朴实热情、诚恳啊、但是呢，他那晚年吧，就正好

0: 是相反了，
1: 嗯，
0: 站不起来，走不了路，就没有劲儿，甚至自己出去买菜还迷路，他这个反差吧特别强，所以你不照顾他就不行了，就这样，
1: 是最后的八年，其实
0: 八年我是，因为他33才有我，这个比我孩子比较晚的，然后对，最后人家八年呢，我就一直在照顾他，
1: 但是这八年和母亲共同度过的，其实也是您和母亲都特别幸福的时候了。
0: 应该是回忆也特别多，
1: 对，
0: 也特别容易感动。
2: 所以说回到这个咸菜坛子的这个故事上，可能更多的是怀念母亲，
1: 是的，
2: 是吧？是这样
0: 的
2: 一种感觉。
0: 是的，
1: 对，他的祭物也是怀人。
2: 对，
0: 对。这个写的是题目上不是内容上看的，他是用一个咸菜坛子穿起了我们家四代人的生活，但是主要还是回忆母亲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他盛年时候的状态，
1: 是，李老师，您这篇这个文章是一边写文章，其实是一边自己疗愈自己，可能对母亲，还有很多的那个怀念哈，我还听说您和老伴儿也有不少故事，
0: 是的，这个非常怀念，这个好像大伙儿都有这种情感，谁不怀念自己的母亲呢？因为毕竟母亲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的人，我们曾经呢，这个在十月怀胎里头和母亲是共用一个心跳，所以说呢，这个尤其当母亲离开了我们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消逝，就愈加思念。
1: 尤其年龄大了，
0: 眼前的事情你可能是已经不怎么记得了，但是曾经的过往记忆犹新，但是这种情感找一个什么出口呢？就是要把它写出来才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但是得有一点寄托，得有一个寄托来写，不是说很随意去。
2: 对，
0: 啊，
2: 所以呢，借着这个咸菜坛子，又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0: 对，
1: 这写作也是李春长老师的精神食粮。
2: 对，而且呢，我觉得写咸菜坛子呀，就是很有共鸣。虽然说这可能是咱家啊，这个传承了几代人用的这样的一个咸菜坛子，但实际上在座的九位当中，我觉得好像都有一半以上，可能家里都有一个咸菜坛子，
1: 都用过，
2: 是吧？一提到这个，可能大家都是啊，我家其实也有一个哈。我也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也会吃那个咸菜坛里
1: 酱缸，
2: 对，
1: 咸菜
2: 有大的有小的啊，也有这个瓷的，还有这个黑色的，还有什么颜色都有。但是确实，如我们这个昌大哥李春昌大哥说到的那样，他是我们家族当中一个爱心的一个凝聚。
1: 对，其实每一家腌出来的这个咸菜有每一家的
2: 味道，
1: 也是凝聚了母亲对我们的爱。
2: 但都是母亲的味道。
1: 对，是的。好的，那我们李春昌老师稍事休息，我们来请今天的第三位嘉宾。第三位嘉宾呢是头一次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啊，是石宝琴。
2: 大姐，欢迎您，石宝琴大姐，跟我们摄影师打个招呼。
1: 我们老大姐76岁高龄了，而且是研究生学历。
2: 哎呦，这个学历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啊！
1: 我们这个老大姐哈，您这履历太厉害了，省妇联、省计生委、省政协、省卫健委，您这经历也挺多的，跨越了这么多的部门。
3: 当时不有一个口号叫我是一块砖吗？任党搬，所以党让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1: 那退休之后您咋又想起来写这个写东西学写作了呢？
3: 我比较爱好文字，年轻的时候在机关呢就写公文，其实我到咱们的直播间吧，年轻的时候经常过来，我在省妇联的宣传部，所以和咱们当时是季瑞华主持这个栏目，我在建国40周年，郑文宗还在咱们电视台举办的郑文得了个特等奖。
1: 哎呦，
3: 所以我和电台还是
2: 很有缘的，
1: 对，跟写作也有渊源。那您巧了，我们的这个剧主任其实就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是我们的老领导。
3: 是的，我俩现在还有联系。
1: 是吗？哎呦。确实是有渊源的哈，这个石大姐一直特别喜欢写作，其实您应该也是大器晚成，从现在开始才写，
2: 在写作方面
3: 也不是，我
1: 之前就
3: 爱写，在这个省内外报刊杂志啊，已经无可计数的发表东西了，在吉林日报啊，平面媒体。

0: 体上还是愿意写一点东西，一种寄托。
1: 您这心态也挺好。我看您这个刚刚说这个76岁，我扫了一圈，我看没有姐姐长得像76岁的样子，
0: 需要打假了。
1: 对对对，是心态特别好，是不是？
0: 可以。
2: 那这次呢，应该说也是加入了省老年大学的这个朗诵班啊，又把这个从原来的写又提升了，升华了，
1: 是的，
2: 升华到朗诵了。
1: 那
2: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0: 比较爱好这个文学吧，所以到老年大学学了诗词、现代文写作。那么我在这个，本来我是带了一篇文章的，因为有点长，我就简单说说吧。我觉得我在文字里面找到了本真的我自己。比如说学诗词，当你在困惑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你会就会想到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突然自己就开朗了。当你感叹你老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呢，房子里头故人老人都去世了，那么你会有一个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那种痛楚。但是当你接触了山水园林之后，你会觉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是一番心境。所以现在结识了老年大学这一帮朋友呢，大家经常在一起呀，以诗词为交流，所以你就感觉到，哎，退休以后又到了一个新的群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的心就不再空落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进入了老年大学，进了文学班，在文字上你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用文字来充实你自己，所以对社会、对历史，这个唐宋，对整个的这个人生沧桑有了一个回味和总结。所以我觉得老年大学给了我第二次精神上的寄托。谢谢大家。
2: 哎呦，我说的多好啊！
1: 精神上的寄托哈。
2: 思路非常的清晰，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
1: 是的，我们这个史大姐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清雅的哈，像春天的春风一样，这真是特别的舒服哈。
2: 是。
1: 而且看着她的这个状态，一看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心态。
2: 对，我不知道鱼儿姐跟没跟您讲啊？最近呢，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呢正在，进行纳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
1: 诚挚邀请啊，也是邀请在座的各位加入到我们的彩虹诗社当中来。
2: 是吧？而且我觉得就是记忆力非常的好啊，我们这位大姐是不是？
1: 状态好。您是年轻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实真的，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之后，还真得是多动脑。
2: 对，
1: 不多动脑的话，真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的。
2: 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可能经常看一些电子产品，然后看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下笔的时候你手啊都不知道写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宝琴大姐绝对不会啊，就是她的想到了可能真就能够一篇文章啊浑然天成。
3: 我们的才女
2: 是吧，大才女。哎呦，很高兴认识我们的宝琴大姐。
1: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认识一位新朋友。
1: 是的。
2: 雅文大姐。
1: 对，雅文大姐其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雅文大姐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位跨界的老师啊。她呢是又写作又朗诵啊，然后还有很多她自己的特长。我们先给她数数啊，您是在军工厂当过秘书，自己创办过速记的学校，还当过大学的老师，现在退休了又开始写作朗诵，参加我们的诗社，真的挺精彩的，您这一生。
4: 你这一数啊，我感觉得我好像干了好几辈子的事儿呢。
1: 可不是咋的，干的事儿太多了哈。您原来在那个解放军第3504工厂当过秘书，那个是军工厂，那您那个时候主要做的是什么工作？
4: 主要是写材料，处理文件，上传下达呗。那时候就练进了一手好笔头。领导布置任务马上就得做，不能拖。
2: 对，
1: 这快笔头的功夫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练下来的。那这后来怎么还又办起速记学校了？
2: 对，人笔头快嘛，是不是？你得教教大家怎么能
1: 快
2: 点，是不是？
1: 怎么快？
4: 后来我自己创业，办了长春市雅文电脑速记职业培训学校。那时候就发现很多人需要速记技能，市场需求很大。我就把在工厂练出来的那个文字功底，转化成课程交给别人。

0: 别人。
1: 哦，
2: 那这些速记都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0: 那个不是，我们其实是有个软件哈，这其实是这就是
2: 用软件记忆。
0: 对，有个软件，它是专门是教这个电脑速记的。
1: 用电脑速记。
0: 对，文字功底吧，还因为你那个文字有这个文字功底哈，你在就是起码就是不用反应，就是马上就能理解那个句子。它是主要还是用电脑速记的，它这个。那个软件安上以后吧，还人的那个操作也得有
1: 啊，也操作当然那个也得有。那您教大家伙之后，大家伙在自己的工作上应用的怎么样？
2: 对，我也想问这个。
0: 那学生真是在很多地方，就像那个法院庭审的记录了哈，还有好多就是现场大会，我教的学生也是在那个。像东北亚博览会了，高级论坛了，还很多大会上都用上了。
1: 哎呦，你看看哈，传帮带了。
2: 就是那个秘书好像就得有这个功夫，就是领导说的时候，他会打字打得特别快。
0: 当场交稿。
1: 当场
2: 就能
1: 交
2: 稿，
0: 对，是这样。
1: 这个难度好大呀啊，是吧？我们记者呢也参加过很多，就是比如说媒体新闻发布会呀、等等等，我们也需要在现场记。记完了之后，我们也不可能说当场交稿。
0: 是
2: 对，那肯定是
0: 当场交稿。
1: 对，可能我们这个人很厉害。
2: 对，因为那个很多的那个会议都是需要那个现场就把这个东西出了，尤其是像刚刚雅文大姐提到庭审。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对，
2: 啊，
1: 那这个速记学校教了多少年呀？
0: 教了十几年。
1: 最近这两年是 AI 出来之后，然后就
0: 那不是，是因为我自己当时身体不太好，后来我就都不干了，就彻底退休了。
1: 哎，这回好
2: 彻底退休，彻底退休就加入我们的行列了，肯定开心了。其实您这胆子也挺大的，那个时候创业难不难？那时候好像还好吧。
0: 难呢，
2: 也难啊！
0: 刚开始的时候，招生、教学、管理都是我自己来，白天上课，晚上备课。但是我觉得人这辈子，有想法，干点事儿就应该去试试。后来我还评上了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优秀教师。还有那个长春市，职业培训先进个人。
1: 哎呦！
0: 后来还再一次那个。图书馆的那个大型活动中，我还获得了长春市民读书节领读者荣誉证书。
2: 哎呦，
1: 这就跨界了。
0: 对，当时我是代表那个企业家代表，还有军人、教师、学生，大家都一起同台朗诵演出后，相关部门的领导还给我们跟我们大家一起合影，并颁发了那个证书。
2: 哎呀，你说这个严大姐这个经历哈。办学校还不过瘾，后来您好像又去了那个光华学院文学院秘书系，是当老师吗？
0: 是当老师。我聘到那里也是教电脑速记。从厂办秘书到那个给秘书系当老师。我这辈子跟那个秘书两个字儿就分不开了。
2: 是秘书出身，教秘书电脑速记，现在又自己写文章。严老师，您这辈子真是啊，一辈子都是在跟文字打交道。那退休了，后来怎么又想起又上老年大学呢？您这真是忙活得不得了。
0: 退休了，像我们那种忙活惯了的人哈，就闲不住啊。完我就报了那个省老年大学现代文写作班。想把自己的写作水平再提高一下。后来又参加了商誉文学社。在商誉文学社的推荐下，我又加入了长春市作家协会。
2: 一步一个台阶哈。
1: 是。像您啊，就是有没有说写了这么些年，对文字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或者说？
0: 我觉着哈。
1: 一种感受。
0: 文字是需要写出来。但我也喜欢朗诵哈，就是朗诵呢是读出来的，就是文字呢落在纸上，朗诵呢读出来了，是让文字飞向空中，感觉不太一样。
2: 写是落地，读是飞天。
1: 哎，
2: 说的太好了。
1: 是。
2: 那您现在参加的那个我们台的啊，吉林经济广播的彩虹银铃诗社，您是诵读还写作？您当时是从这个文学部的角度参与进来的，还是诵读部的这个角度参与进来的？
0: 其实我吧，当时是以为你们那个这。

0: 就是主持人组织的诗社哈，是以朗诵为主，我们是以朗诵什么过去的。完，我到那块就看着我们那个少女文学社社长了哈，那社长肯定是跟我这个文创部这也是需要你的哈。完，我就是文创部和那个朗诵部哈，就都参加
1: 双身份啊，在我们那个。当时群里面有一篇您的原创的文章，当时在那个我们诵读这边的群当中，大家也是读了您的作品是吧？
0: 是的。
1: 嗯，那篇作品是这个什么时候创作的？
0: 那篇作品是我因为我还参加一个一夜菩提那个诗社，他给出了一个题儿，完我当时就写出来这篇文章。
2: 哎呀，那您这现在是既有写诗又可以读诗啊，
0: 对对对，
2: 还可以品诗了哈，这回。
1: 我严大姐这又是彩虹诗社，又是桑榆文学社，又是老年大学，您这是比上班的时候可能也清闲不了多少。
0: 好像是更忙了，
2: 到咱这个年纪啊，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是不是？真正喜欢的，
0: 对对对
2: 啊。
0: 但是虽然忙，但挺开心。
2: 嗯，
1: 杨老师还想问问您，就是写作和朗诵这两件事儿，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觉着写作吧是跟自己对话，朗诵呢是跟别人对话，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两个合在一起。人就通透了。
2: 哎呦，说的太好了哈！
1: 是是，那要是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能不能给我们大伙儿朗诵一段？
2: 对，朗诵一段。
1: 嗯，
0: 那我就朗诵一段我自己写的小诗吧。
1: 好，好，好，好。
0: 当红叶遇到书香，秋天的伊通河，到处是落叶的芬芳。在小岛的林子里，我拾起一枚。又一枚美丽的红叶，奔往回家的路上，我心想，红叶的美丽配得上谁呢？不知不觉走进了家里，我为自己沏杯茶，随手翻起一本心爱的书，茶香、叶香、墨香围绕着我，于是有了主意。我将红叶牵手给书叶，这真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沉淀与沉淀的碰撞，是阳光与雨露的共鸣，是爱与暖的皆大欢喜。
2: 好，这首诗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哈，是大家伙儿一起来学习和分析的一首诗。
1: 也是你上学的时候学习和分析的吗？
2: 没有啊，就前一段时间咱们一起分析学习的吗？
1: 是吗？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呢？
2: 是吗？
1: 我这记忆力不行了，我得需要我们严老师给我速记。
2: 不是，那天是我值班在诗社里头这个分享这个诗的吧。
1: 那我没好好学习，别的老师都学习了，就我没学。严老师
2: 大姐，这个朗诵的也非常好哈，字正腔圆，声音条件非常好啊。有人说过你声音条件好吗？
0: 你说过。
2: 你看看，
1: 确实是
2: 啊，很饱满啊。
1: 嗯，
2: 也是我们的这个领读者之一啊，这个很不错。
1: 好的，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我们的五位嘉宾，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跟五位嘉宾来互动一下，还是我们来进段宣传，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好的。
3: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4: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3: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4: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3: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4: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1: 生活乐开怀，
2: 有才咱
1: 就
2: 来。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2: 是啊，那刚才呢是四位我们的嘉宾朋友聊完了哈。
1: 是的，
2: 接下来呢还有五位老师呢。
1: 五位老师
2: 啊，
1: 五位老师，咱那个也说一说咱们写作的秘诀。有请我们的戴凤燕姐姐，您好。
2: 哎，

0: 你好，
1: 那你好，我写作的秘诀是写之前先练瑜伽，
0: 先练瑜伽呀，
1: 身体柔软了，思路也柔软了，脑洞大开，就可以一气呵成。
2: 你看看，
3: 行，哎呀，那瑜伽分不分段呢？比如说几段？
1: 分段
0: 也分
3: 段
0: 呢，
1: 分几级？
3: 哦，
2: 那您现在是几级了？
1: 我现在属于中级，
3: 中级
2: 就很厉害了，应该
3: 是。

0: 中级就很厉害了，应该
1: 是是 是,
0: 是。
1: 那就是练瑜伽的时候是更对写作更有帮助是吧？
2: 有帮助，
0: 嗯，就心身合一
1: 啊，你不用紧张，你面对镜头就紧张，看我就可以了。
0: 不是，主要现在这镜头太多，
1: 对对对，
0: 有那个手机，还有那个大的长、啊、长对焦镜头，刷出我们，
1: 嗯、
0: 就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不是？还有灯光。
1: 对，因为我觉得练瑜伽它是一个非常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下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它。可能会回想起很多写作上的一些思路来，或者是灵感来，是这样子吗？
2: 有，
0: 练瑜伽的时候还得有灵感呢。那您有过就练瑜伽的时候一下蹦出来一个灵感写出来的东西吗？
1: 不练了，赶紧回家把这段补上。
2: 瞬间有，
0: 瞬
1: 间有，
0: 瞬间有啊，
1: 是吧？啊，
0: 嗯，
1: 能举个例子吗？
2: 练瑜伽身体柔韧的时候，可以想到，做事儿做人，都要低调，都要柔韧。
0: 谦和，
1: 哎，谦和，柔韧一些，
0: 嗯、
1: 对，
0: 是是是，
1: 嗯，这个好哈，身心合一了，
0: 可不是咋的、嗯。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
1: 刘芳
0: 姐姐，
1: 大姐、
0: 嗯。
3: 我写作的秘诀是边做美食边吃美食边写作，
0: 这个
3: 嘴巴满足了，笔头就顺了。
0: 哦，
1: 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嗯？
3: 因为其实生活最重要的是人间烟火，嗯、你有了这个人间烟火。可能在你做饭的时候、
0: 嗯、
3: 或者说在你吃饭的时候，
0: 嗯，
3: 你就会有很多的灵感，你就会想到很多美好的往事，
0: 也是，嗯，这嘴满足了，可能心情就好了。
3: 对，
1: 嗯，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0: 嗯、
1: 说是做饭呢它是一个情绪的体验，情绪的一个抒发。
0: 嗯，
1: 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发现你
0: 做
1: 菜
0: 不好吃。
1: 是
0: 的，
3: 是这样
1: 子，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
1: 子，姐、
3: 嗯、但是大多数时候做饭情绪都很好，喜欢做。
1: 对，
3: 是个吃货，就喜欢研究吃。
1: 哦，那你说谁家要是觉得你这他做饭不好吃的，你就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给这个媳妇儿惹着了？是不是
0: 心情不好，做的不好吃，
1: 是不是啊？嗯、
0: 是这个刘姐姐真的是实力写作，
1: 那真是实力啊，嗯、真纯纯的实力。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1: 张经纬大哥。嗯。
0: 嗯，
1: 你的写作秘诀是啥呀？
4: 我写作的秘诀和戴老师一样，也是先运动。
1: 哦，
4: 但是我不会做瑜伽。我就是跑步。
0: 哦、
4: 跑步，身体热了，脑子也热了，脑子也热了、
0: 嗯、
4: 这个思路就活跃起来了，
0: 思路就来了。
1: 哦、
0: 嗯，您是跑步坚持多久了？
4: 嗯，真正坚持是退休以后，但是也没有天天坚持。
0: 嗯，
4: 那我现在那个健康，那个运动健康上大概是2000多公里。
1: 哦，
0: 2000多公里了。
4: 但是4年了，也不算多
1: 啊。
0: 一周大概几次啊？
4: 是按照建议嘛，因为这个年龄说一周五次。
0: 嗯，
1: 那也不少啊。
0: 不少，真不少。
1: 一周五次了啊、
0: 嗯
1: 哦，
4: 跑3到5公里。
1: 哎呀，很厉害，很厉害！迷你马拉松是肯定够了啊。然后呢，您都跑过哪儿了？嗯。
4: 都是在公园里跑，只不过记的步数是那个距离、
1: 啊、
4: 我说真是跑过北京了。
0: 可不是的，2000多公里。
1: 是、嗯、现在的净月潭啊是每年都有一次，每年有4季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迷你马拉松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其实你可以参与参与、
4: 我这都是超慢跑。
1: 对，他们就是不限制你什么时候回来、嗯、就跟大家伙一块跑就可以。
0: 嗯，到时候我们给您报个名。给您报个名。
1: 对对对，还有纪念品。非常
0: 好。哎，奖有奖牌，我
1: 对有奖牌，
0: 嗯，
1: 它是每季要有一期进行打卡的，非常好啊、嗯嗯。
0: 这些老师哈、啊，这是动力写作。
1: 对，
0: 嗯嗯，我们的张老师
1: 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张安敏姐姐，
1: 安敏大姐。
0: 嗯
5: 嗯，老师好，我的写作秘诀是边写边读，读的顺了，也就是写的顺了。
1: 这
0: 真是独领风骚。
1: 对，确实哈，我们退休的一位这个老大哥啊，教我们的时候，就是写作的时候，就是他说，你首先要自己能看明白，
0: 嗯、
1: 自己要读明白、
0: 嗯、
1: 啊，别人才能读明白。
0: 嗯
1: 啊，就跟您是异曲同工啊，这样的一个，嗯，很厉害。
0: 嗯，先读一遍再写。
1: 对，
0: 嗯，
1: 那啊，我们有机会要拜读一下，是吧？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请的是这个鲁月哥哥，您好，您的秘诀是啥？
6: 我写作秘诀就是写累了就唱两句，这是一个习惯吧。
0: 哦，
6: 我觉得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很有想象力。
0: 嗯，

0: 江湖江江河湖海呀，这个就音乐能够启发人的思路，
1: 嗯，
0: 是吧？非常非常美。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到一些歌曲，想到一些音乐，
1: 嗯，
0: 一些古典音乐，这样的话会对你整个的思路开阔，非常好。
2: 嗯，
1: 你还喜欢古典音乐？
0: 古典音乐啊，可以可以，就是听欣赏，
1: 就是喜欢，
0: 嗯，欣赏的，
1: 嗯嗯嗯。那您在写的时候，就是哪一首歌可能会激发您创作的这个灵感？
0: 嗯、很多，
1: 嗯，
0: 很难说哪一首，
1: 嗯，
0: 哪一点，是不是？有一首歌中选择一点，或者一个曲子选择一点。
2: 嗯，您印象当中啊，记录比较深刻的一，比如说这个一个事件有吗？
0: 一个事件呢、啊？
2: 就比如我正在写作呢，或者说听歌呢，突然间就有这个灵感。
0: 比如说那个昨天吧，就有一个，鸽子那个，飞翔怎么？
1: 有一首歌，
0: 就是
1: 鸽子飞翔的，
0: 死啊、
1: 嗯！你看我们还唱上了，
0: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在写一些随笔的时候，
1: 嗯，
0: 就想到这首歌。我们昨天上哪上那个南关打官司，
1: 嗯，
0: 然后就是想到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一个新希望。
2: 但
0: 是我们的官司打得也很顺利，
1: 嗯，
0: 这对我们特别有。
1: 您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写作，就干嘛都会啊，干嘛都会想着。
0: 嗯
1: 嗯嗯，好，那这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五位老师五种秘诀。其实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条条其实都是管用的。
2: 嗯、
1: 大家伙学没学会？
2: 对对对的，我觉得他们都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秘诀。其实呢，就是更多的是他们感受生活，或者说去感受这种诗歌呀、文学创作啊、
1: 嗯、
2: 这种魅力。
1: 是的，
2: 啊、这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也好，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老伙伴也好，大家要去真正去体会人生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嗯
2: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有请我们的几位老师共同来诵读，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头一次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环节，因为九位朋友共同来诵读一篇作品还真的是没有。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
2: 嗯、
1: 关注我们九位老宝贝儿。
2: 好的，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1: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0: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1: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0: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1: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
3: 我是海明。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老年大学综合系的九位好朋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他们是于苏珍、李春昌、石宝琴、严亚文、

0: 戴凤燕、刘芳、张金伟、张安敏、鲁月九位同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他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开启一次九位同学共同的诵读。
1: 有请。
2: 这里就会梦想开花，一朵一朵竞相绽放，相拥成满天云霞。
3: 走进这里就会青春焕发，一棵一棵老树逢春，崭新成蓬勃新芽。
4: 走进这里就是团结的大家，笑容与笑容彼此辉映，温暖与温暖相互抵达。
5: 走进这里就是心灵的天下，希冀与渴望并肩前行，知识与智慧一路开拔。
6: 走进这里，灵魂再次升华，生命的路过只有奋发，烛焰虽小因闪亮而伟大。
4: 这里是生命的又一次出发，劈开荆棘藤蔓，碎石无杂，让胸怀容下辽远天涯。
3: 这里是晚秋盛开的奇葩，枫红凌霜，色艳天下，橘黄迎风，香浓云芽。
6: 这里是耸立凌云的高塔，每一阶砌成一城年华，撑得起成群结队攀登的步伐。
3: 这
6: 里是五彩斑斓的大厦，闪烁人生璀璨，激烈的能量释放光华。
4: 在这里你用镜头修饰心灵四季的风景，
5: 在这里你正传承着中医中药推拿功法。
4: 杜诗词写作用婉约的纤巧，豪放的粗犷，装点着祖国的春秋冬夏。
3: 国学经典选读用铿锵的声音诉说着几千年文明不朽的神话。
6: 现代文学写作用如传的大笔赞美着今日盛世繁华。
4: 英语口语让世界听见我们的表达，视频剪辑把时光剪成精美的图画，
5: 微电影制作用故事演绎人生的酸甜苦辣， AI 软件用智慧点亮未来的魔法，
6: 手机摄影定格每一个瞬间，让美好永远留下。
4: 课堂上我们侧耳倾听，想回到18岁的年华，笔尖舞蹈，镜中微笑，每一天都开出一朵花。
3: 下课后我们围坐交谈，彼此的心不再有篱笆，走出家门走进这里，日子变得像诗一样潇洒。
6: 老年大学综合系呀，是我们永远的温暖的家。这里是爱好播种的春季，这里是兴趣繁华。

0: 貌的盛夏。这里是才艺生长的源泉，这里是本领驰骋的天下。
1: 走进老年大学综合系，
0: 就会走出人生的潇洒。
2: 走进老年大学综合系，
0: 就会绽放生命的繁花。走进老年大学综合系，就会绽放生命的繁华。我写作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说，
3: 我写作是因为岁月里有故事要讲，
4: 我写作是为了充实自己，
5: 我写作是因为文字落在纸上，灵魂就安了家。
6: 我写作是因为内心的柔软需要表达。
7: 我写作是因为美好的事情值得分享。
2: 我写作是因为理工男的心里已有一片诗和远方。
1: 我写作是因为声音和文字都是心灵的出口。
2: 我写作是因为生活值得被歌唱。
8: 九位老师就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好，九位老师，九颗金子，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真的是大放异彩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认识了九位来自吉林省老年大学现代文学写作班的学员朋友，他们年龄最大的是76岁，最小的是56岁。他们中有作家，有工程师，有企业家，有公务员，但退休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写作者。
9: 是的，很多老师说的都非常的好。有人说不去写才会有累的感觉，写起来你就会越来越轻松。还有位老师说写作是跟自己对话，朗诵是跟别人对话，说的都非常的好。
8: 是的，
9: 我想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哈，这就是热爱的力量。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了，只要心里有热爱，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
8: 感谢九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的收听。那下一期的节目，明天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喽！
9: 感谢大家，拜拜，
8: 再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今天呢是咱们速奇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福利分发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咱们的热线几乎是24小时响个不停，人气特别火爆。现在活动时间越来越紧张，活动名额还有这个现货库存啊，都在急速的减少了。
4: 没错，这次福利啊可以讲是空前的。啊，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日后啊，我们想再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呢，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
3: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款产品线下正规渠道单盒售价就要489元，那出口到国外，一盒折合人民币更是达到了1500多元，长期吃，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4: 对，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我们是直接对接生产源头，我们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的这个差价，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可以讲叫专属的福利了。
3: 是的，那咱们给大家的专属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呢？
4: 咱们直接拿到手的，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是489元， 那刚刚也讲到了489，在官网上，在咱们国内是一盒的价格。
3: 嗯，
4: 但是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们大家拿到的是整整三盒，也就是刚好满足了一个月的服用量啊。
3: 哎，易老师，
4: 嗯，
3: 咱们的价格这么亲民，产品的品质会不会打折扣啊？
4: 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品质一点都不带差的，
3: 嗯，
4: 依旧是易吸收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养护心脏安全又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有需求的朋友啊，在这千万别在这犹豫的时候错过良机了。
3: 嗯，易老师，你看咱们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这么好，现在呀，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
4: 有疑问，还有什么疑问呢？
3: 现在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你看它的效果，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好，所以啊，这次大家才会去抢。还有海外的有人打电话就问了，那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啊？
4: 其实咱们速起牌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确实是非常火，
3: 对呀、
4: 啊，不光是在国内的朋友要抢着要。连国外的友人呢也都开始关注了。
3: 是的
4: 啊，我说的国外友人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要知道人家速起啊是国际驰名的品牌了，只不过辅酶 Q10 的供给量呢是很多国外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不了的。
3: 嗯，
4: 哎，那咱们国人呢，有一些国外的亲戚朋友啊，哎，他们知道了咱们国内的速起，知道了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款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也都开始关注。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挺欣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健康当回事儿了。
3: 对，
4: 而且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能够让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了。
3: 嗯，
4: 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衷也就在这儿呢。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更是想让每个人把健康的弦给它绷紧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刚才小野替海外的友人也问了，对于海外友人说，到底能不能喝咱们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速起牌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呢？
3: 对呀，
4: 其实啊，这个事儿跟牛奶和鸡蛋是一个道理啊，它就是身体需要才是硬道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心脏跳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心肌细胞都需要能量。只要你想养护心脏，改善心肌供血供氧，甚至想要缓解心绞痛，那么辅酶 Q10 就是你的刚需。
3: 嗯，
4: 好产品不分国界，健康需求更不分人种，谁喝谁受益。
3: 没错，
4: 所以说呢，这和你是哪儿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辅酶 Q10 作为一种药用产品，它一定是要经过全世界 WHO 的质量标准的。
3: 对，必须要达标。
4: 哎，那 WHO 是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的吗？
3: 那不是。
4: 哎，它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执行标准。
3: 对。
4: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都没有这款辅酶 Q10 的口服液呢？我告诉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个 WHO 的那个标准。
3: 对，前几天老师讲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三层技术在。
4: 那你还记得是哪三层吗？
3: 记得呢，抗氧化处理、水分散技术、缓释技术。
4: 没错，不要说是

0: 是国外的不好啊，因为每个地方啊，有每个地方的特色。这块呢，瑞士的技术肯定是非常拔尖的。药物研发这方面的话，我可以讲，国家搞医药科研，药物研究是直接起飞了。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早就已经弯道超车了。五门绝技，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这叫硬实力。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来的。
1: 对，
0: 啊，我们的科研确实投入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成功了。
1: 嗯，所以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别人的优点。
0: 没错，就像以前咱们国家这个辅酶 Q 十，大多是颗粒的，是胶囊的。啊，每粒十毫克、二十毫克呢，就算含量高的了。说根本达不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标准。
1: 嗯，
0: 现在科技发达了，咱们速起牌直接做成了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这一口下去正好处于咱们身体最需要的含量上，不高不低，叫刚刚好。
1: 是的，听您讲之前呢，好多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是几粒几粒叠加着吃。
0: 哎呀，还叠加着吃呢。叠加着吃，我们再一听感觉这含量是凑够了，对吧？但可是你仔细一想的话，颗粒剂型吃的越多，里边的粘合剂、淀粉这些填充物是不是也就跟着翻倍了？这是不是又给我们的肝腺添堵了呀？
1: 可不是吗？
0: 人的身体是个整体，颗粒吃进去了，吸收辅酶 Q 的同时，那些没被吸收的粘合剂、淀粉呢，都得靠肝脏一点点的代谢。上了岁数的人都懂呢，身体代谢越来越慢，各方面机能可是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咱们吃辅酶 Q 10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心肌的功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状态，咱总不能说吃完了反而给身体添负担吧。
1: 嗯，
0: 所以说呀，选辅酶 Q 10不能光看含量，选好剂型，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对，易老师一直强调液体制剂才是吸收最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他是不是走的都是含服的路线呢？
1: 哎，对了，说到速效救心丸，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正确吃法，以为扔嘴里就完事儿，这可不行。前几期啊，咱们提过一嘴，易老师今天必须再跟大家好好说说，怎么样才算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呢？
0: 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的方法就是舌下含服。啊，先别说放到嘴里边嚼着，不是这样的啊，你把它放到舌下，这个药物通过舌下密密麻麻的血管啊、腺体啊，直接进入血液，一到三分钟就能够起效了。
1: 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目的就是把药丸变成药粉，表面积一下子变大，药物溶解在唾液里就变成了液体，才能够更快的穿透我们这个黏膜进入血管。我们要让药丸保持固态的话，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关键的时候，尤其是管心脏这一块，那都是争分夺秒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吃到肚子里边再怎么消化一遍，那可能这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分三十秒这个时间关键点上可以解决大问题，咱别让心脏给当事儿了，让药耽误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都是保命的知识。
0: 所以说在平时呢，养护咱们的心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希望呢，大家认真学习速效救心丸的用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伙用上啊。
1: 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辅酶 Q 十把心肌养护起来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但是养护心脏的辅酶 Q 十，它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个条件呢，它一定要含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含量高了伤身体，含量低了不起作用。
1: 嗯，得需要适中的含量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那就一定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了。
1: 嗯，对了，老师，您这两天啊一直在强调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比片剂胶囊的吸收好，利用率高，没副作用。那具体好多少？今天能不能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0: 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得给大伙讲透了。 就目前市面上的辅酶克什常见的剂型呢有四类，普通片剂的胶囊呢是最常见的，肠溶片的肠溶胶囊的啊，这个是宣称说耐胃酸的，还有软胶囊的是脂溶性的，然后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
1: 嗯，那前三类和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到底差在哪儿啊？
0: 我直接给你说这三个关键差别啊，吸收率、起效速度和副作用，咱们把这三个差别我们纵向去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吸收率。
1: 哦，那普通片剂胶囊的吸收率是很低啊。
0: 非常低，你看你这一点哈，长知识了啊哈。普通片剂和硬胶囊到了胃里边它是先崩解的，然后释放出辅酶 Q10。啊，像这个一堆油珠子一样抱在一起了，那肠道吸收窗口就那么大，它能吸收多少啊？实际上吸收率不到 5%， 也就是说你吃100毫克，你真正身体上能吸收的还不到5毫克。
1: 那肠溶片呢？不是说不怕胃酸吗？
0: 而且在这个肠溶片给人的感觉就是肠道吸收的好了，对吧？肠溶片确实能够通过胃，但是它到肠道里边照样是不溶于水的一个固体和油块，就一样聚团，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片剂要好一点，但也就 7% 到 8% 左右，依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1: 那软胶囊呢？我看很多进口的都是软胶囊。
0: 软胶囊一般呢用的是油或者是脂溶性的基质啊，比片剂强一些，因为它至少呢是把辅酶 Q10 溶解在油里了。但你吃进去之后啊，这个油球啊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胆汁乳化，需要胰脂肪酶分解。那中老年人的这些消化酶啊消化液啊它的分泌量就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软胶囊的吸收率一般就在 10%。啊，年轻人可能会高一点，上了岁数的照样是浪费了一大半了。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直接的把辅酶 Q10 做成了溶于水的稳定的小分子状态了。你喝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胃酸去崩解，不需要胆汁去乳化，不需要消化酶去转化，直接通过液体循环从小肠吸收入血再到心肌，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了。
1: 啊 ,90%, 刚刚那个 10%, 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这一对比老百姓就知道了。有用，是你吃的那个剂型根本就没被身体吸收。
1: 明白了，吸收不好，含量再高它都是浪费。那老师您说的第二点不同是起效速度。
0: 没错，
1: 那在起效速度上片剂是不是会更久一点呢？毕竟它融化的时间要长嘛。
0: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呀，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外行了。普通片剂胶囊吃进去从胃到肠崩解释放溶解乳化转化吸收，就这么整体一套吧，至少2到4个小时才能有一点点的进入血液，而且峰值浓度很低。这肠溶片呢就更慢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等到肠道到了肠道这儿才能释放啊，那个软胶囊稍微快一点，但也得1-2个小时。
1: 口服液呢？
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呀。我为什么要强调水溶性口服液剂型？为什么把它要连起来说？你喝下去2分钟能够通过舌下腺进入循环系统，理论上讲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效了。
1: 2分钟，这也太快了。
0: 就心脏它能慢得了吗？它也不允许你慢呢。
1: 嗯，
0: 要知道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我们要将它视为是抢救心脏的硝酸类的和速效救心丸类的药物相比，那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在口腔内含服30秒之后你再咽下去，可以在15分钟内进入血液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直接的可以进入到可吸收状态，这对于心脏来说太重要了。你心脏缺血了，心慌了，胸闷的时候，2分钟和2个小时的差别，那就是活不活命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知道心脏的抢救黄金时间也才5分钟。那你这样一对比，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身有这个心脏病隐患的听众朋友们来应用了。 那老师，咱们说完了起效速度之后啊，再聊一聊副作用吧。我听说有人吃辅酶 Q10 有这个胃不舒服、恶心的

0: 情况。
1: 对，这就是记性带来的问题了。这儿呢虽然不伤胃，但有些人反而会出现这肠道不适、腹胀、腹泻。软胶囊呢，它里边往往有油脂和乳化剂，吃多了呀，有些人恶心啊，反酸呐、啊、反油啊，拉肚子，而且长期吃会给肝脏和胰腺增加负担。
0: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1: 水溶性口服液它不需要油脂，不需要这个乳化剂，不需要有机溶剂呀、啊。啊，它的成分是干净的，
0: 嗯，
1: 它对胃和肠道没有刺激，喝了之后啊，就能够温和的吸收，就真正做到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0: 哎呦，那这么一对比，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1: 所以说，选择辅酶 Q10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含量，必须是30到50毫克这个含量的黄金区的；第二个，水溶性口服液剂型，吸收性好，利用率高，没有副作用。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你吃的辅酶 Q10 就等于白吃了，甚至耽误病情。那心脏的问题咱知道，那拖不起呀、啊。
0: 嗯，难怪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10 之后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和感觉，就是因为吃的剂型不对，它的技术不达标。
1: 没错，
0: 因为巧妙的把咱们选择的辅酶 Q10 的两个必要条件都给避开了。
1: 哎，这就是怎么样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人讲了，说你看国外的东西好，它适合外国人，我告诉你，跟中国人的体质没关系。啊，什么中国人的体质、外国人的体质，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凡是说这话的，说跟体质有关的，我告诉你，那就是他不研究，他断章取义了。
0: 其实也是大家不懂。
1: 对，这个呢，我会给大家伙解释。中国人的体质也好，西方人的体质也好，是不是都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灵长类的？只要是这个物种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需要的物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辅酶 Q10。但这个辅酶 Q10 一定是口服液剂型的，
0: 就是水溶性的。
1: 哎，对，所以说呢，你吃进去那些你不能够被利用，你吃的再多它有啥用呢？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说对心脏有帮助的是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能力，只有适量才能够正常的被吸收。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比我们这个身体代谢好，比我们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强啊，能够把吃进身体里的辅酶 Q10 的辅料和过量超量的辅酶 Q10， 它能够快速的转化哦。但是上了岁数的人本身消化酶就不足，它不能够把这些辅料啊和超量的吸收不了的辅酶 Q10 转化代谢，你这样不仅无法完全利用，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0: 其实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更害怕的是他不仅不治病，而且就是容易耽误事儿，耽误疾病的治疗，还给身体增加负担。
1: 那你说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 它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的治疗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药典呢，还是国外的药典当中啊，都明确记载了。水溶性辅酶 Q10 补充到身体内之后啊，和咱们人体的细胞所生成的自身分泌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啊，你能够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呢，大家伙啊，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的。你这样想，我们人每天都要喝水，人体 70% 都是水，所以说水溶性的任何物质都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你要想明白这一点，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选择了，你就不会在辅酶 Q10 的选择上再上当受骗了。
0: 嗯，是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别等受骗了就什么都晚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出以来，有很多地方台的老听众，尤其是像一些冠心病、心梗的朋友，这几天都在迫不及待的给我们节目打电话说，都说上一次限量了，好多人都没有抢购到，这次啊，一定要把量都备足了。
1: 为了彻底打消大家伙这个选购的顾虑，对于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剂型，就是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我们已经和品牌厂家敲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按需囤货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用量、两年用量、三年用量呢，我都全给大家伙安排。 就本次活动不限量的订购，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入手。
0: 是的。

0: 随时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全天24小时贴心服务，随打随接。
1: 本次的性价比可以讲是创下了历史上的超低福利价了。市面单盒的售价呢是489元，而出口同款折算人民币呢高达是1500多块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专属特惠，仅需489元，你可以拿到3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它的实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次的机会来讲呢，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就是赶紧备足了是最好的。那刚才小雨提到冠心病、心梗，其实这都是属于重症的患者。
0: 对。
1: 那你知道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65岁之后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叫心律失常，你听没听过？
0: 听过听过，老师，这样的人群太多了。
1: 那你看哈，咱们医院检查我的心脏是没毛病，但是你记住，心律失常它只有发作那一刹那，你做检查这个指标才会有变化，不发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查不出问题来，
0: 普通心电图它捕捉不到。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说有临床那24小时背的那 Holter 啊，这叫心律失常的一个专门监控仪。
0: 但心律失常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病呢？易老师，
1: 心律失常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心慌、心悸、心动过速，就是我们心跳的太快了，那我们常见的中老年朋友这心脏通通通通通就抖起来的没完没了的，一分钟100多下。
0: 哦，是心率过速，
1: 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呢叫窦性心律过缓，也就是心脏跳得慢，比如说房颤早搏，跳得慢，实际上每分钟30多-40多下。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心律失常的另一种表现。
0: 嗯，
1: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跳得快，一个是啊跳得慢。
0: 那它算是很严重的病吗？
1: 也不算太重，但是得记住了，这些都是心梗早期发作的一个表现，也可以讲叫一个潜在的威胁
0: 啊。真的，
1: 你早期表现呢，我告诉你哈，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一直有心跳过速的，突然间这两年心跳过缓了。
0: 哦，有这样的人
1: 啊？你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说明
0: 因为你心脏跳不动了。
1: 哎，对，跳不动了，马上会出现严重的心衰问题了。啊，因为你看原来呢一直就是心脏过速，心跳过速，啊，心肌细胞是不是收缩的这个频率就比较快，啊，快了好几年了，我们心肌细胞是不是就累了，累死了它就一点功能都没有了，这时候你心跳的马上就会变缓，这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了。
0: 明白。
1: 啊，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心脏跳得慢，突然间这两年又跳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更危险的问题表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原来心脏跳得慢的是我们心脏波动的次数少嘛？
0: 哦，
1: 对吧？你每波跳的少嘛，对吧？那么你心脏泵血是不是跳那么一下，给我们全身上下供那么一下啊？
0: 对。
1: 以前过缓给我们泵出的血，勉强能够给我们人整体的血液去供应，勉强够。但是第二年你发现你心跳过速了，
0: 哦，就说明不够了呗，
1: 浑身上下各组织器官处在一个严重缺血缺氧的状态，
0: 就是他在使劲儿。
1: 我给你传递信号，你快点跳吧，你还是以前那个慢慢慢半拍的感觉，我这吃不饱了，就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哎，不停的使劲儿。那原来过缓突然这两年过快，这个患者就容易出现什么全身缺血缺氧的，那哪儿耗氧量最大呀？我们人体
0: 脑子啊。
1: 脑子，对了，一旦说我们之前跳的慢，这两年跳的快了，脑梗、脑萎缩。
0: 哦，
1: 哎，刚才我说了，我们心脏跳动是给我们全身供水氧的，最远端的耗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0: 对，
1: 那它需要的压力极大，把血液得供上去，所以我们缺血第一时间缺血的那个位置就还是我们的大脑。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两年突然之间心跳过速了，哎，说明谁不行了？大脑神经元细胞不行了。
0: 嗯，
1: 然后逼着你的心脏不停的快速的跳动，这时候我跟你讲，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癫痫，或者是咱们呢心律失常的范畴。
0: 那心律失常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1: 心肌细胞呗，
0: 心肌细胞这个营养不够了。
1: 对， 心肌细胞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相当于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叫窦房结细胞，它是带头的，它营养不够了，缺什么了，就今天我们讲到的缺辅酶 Q10 了。因为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唯一的能量供给，
0: 它的食物，
1: 对，尤其是窦房结细胞，也就是靠这个辅酶 Q10 来维持它的功能的。
0: 那它要是吃饱了的话，它不就干活了吗？
1: 对呀，那如果它缺辅酶 Q10 的话，窦房结细胞它这个带头的它就紊乱了，那它一紊乱，你整个心肌就不听使唤了，没有领导了嘛，群龙无首了。所以说辅酶 Q10 你要补充充足的话，首先你的窦房结细胞它的领导能力，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领导能力没问题了。同时底下这些兵，这些个心肌细胞又有充足的能量，它就能够听指挥了，你让它干什么活它就干什么活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辅酶 Q10 像咱们说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如果你用好的话，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说的，岁数大了晚上睡不踏实，就要心脏通通的直跳，老百姓讲话咯噔咯噔的，那白天的声音一大一点的，心脏像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这叫心律失常。那辅酶 Q10 你补充好，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临床数据来显示，它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心肌细胞几十倍的耐氧量。
0: 几十倍？
1: 对，什么叫耐氧量？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不缺少氧气和能量的供给，不缺少营养成分，让它不挨饿了。心肌细胞这种抗饿的能力和你不用这种辅酶 Q10 的这种补充，它高达几十倍之高。
0: 对，它差距也就这样出来了。
1: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同样假如说都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正常人的心肌细胞可能马上就坏死，纤维化就硬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用过适量的30到50毫克的辅酶 Q10 口服液，同时补充好的话，你的心肌细胞同样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以下，它依然可能保持富有弹性富有活力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补充辅酶 Q10 的意义所在，它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0: 嗯，必须得是适量的水溶剂的是吧？
1: 对，水溶性的啊，一定要适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太少了没有用，太多了肝脏有负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水溶性的辅酶 Q10 才能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交感神经，让这个信号变得紊乱的交感神经逐步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啊。那这种功能的恢复，刚才我说了，相当于把窦房结细胞的这个带头人给它恢复过来了，
0: 唤醒了。
1: 无论你是缓慢型的还是快速型的这种心律失常，它可以得到一个双向调节。
0: 嗯，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心率过缓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心跳过速。
1: 对，
0: 心跳过速也可以变成心动过缓，这种变化就非常危险，
1: 因为它不规律，它不正常了。
0: 对
1: 啊，那它这么危险，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适量的辅酶 Q10。
0: 对，
1: 哎，而辅酶 Q10 不管你这个心跳过速还是心动过缓，它可以双向调节，快了让你慢下来，你慢了可以让你提上去。
0: 对，安全性更有把握。
1: 所以说呢，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你知道他心脏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心脏偷停，偷停你听没听说过？
0: 我听过，我知道偷停，那可挺吓人呢。
1: 就是这个心脏偷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跳动30下就停一下。
0: 啊，跳动30下就停一下。
1: 对，你看看吧，晚上不敢睡觉。不是他不困，因为他怕什么？怕他睡着了之后一偷停，如果这时间拉长的话，这人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啊，然后你看看他越不敢睡觉的话，他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他休息不好呀。啊，然后他听说什么呢？哎，辅酶 Q10 这个东西效果好，然后就常年的吃国外的那种辅酶 Q10 的颗粒。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些辅酶 Q10 都是什么？
0: 非水溶性的。
1: 对了，它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率。
0: 对。
1: 啊，然后呢，用了3个月啊，这种普通的辅酶 Q10， 它用了3个月之后，就原本心动过缓，突然之间变成心动过速了。那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不管是原来慢突然变快了，还是原来快突然变慢了，是不是都是特别可怕的一种情况？
0: 特别可怕。
1: 哎，所以说到医院一检查，严重的心衰，左心室肥大了。这个患者自己还纳闷呢，我一直都吃辅酶 Q10 啊，不都说这个东西能营养心肌吗？我怎么反而越严重了呢？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用的是什么辅酶 Q10 啊？ 你看过含量没有啊？给我看了那药瓶上写的100克里边含有辅酶 Q 值10。

0: 毫克呀，
1: 这什么含量呀，这含量也太低了。
0: 对，你再加上转化过程当中消耗掉那一部分，这相当于没有了。
1: 嗯，
0: 啊，几乎是你不用放大镜找不到的。
1: 太少了。
0: 啊，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呀？说叶老师，我这个便宜啊，300块钱能吃半年
1: 啊，怪不得这是图便宜了，
0: 图便宜没有好效果了。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一分钱一分货，图便宜它品质肯定差。

0: 听不懂啊，但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之后啊，他也就明白了。
1: 嗯，剂型决定了品质，含量的吸收率它决定效果。
0: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用辅酶 Q10 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产品用错了。我说你用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这个含量呢是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46毫克，所以说它是水溶性的，你赶快用啊。然后呢赶上咱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老爷子得到之后就开始用，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再到当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复查了一下。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看到差距了呗。
0: 对，他都自己说了，实际上我感觉我不用检查了啊。为啥检查？因为我好信啊，我就看看这一个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自己不用检查，心慌气短的症状一个月都没发生。
1: 心脏好不好自己不检查，那你自身的感知力他也能感觉出来，
0: 感觉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好信嘛。
1: 嗯，
0: 跑到当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检查，当地的大夫做完之后吧，你知道惊讶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说这个心肌耗氧量比以前小了10倍啊。
1: 哦，
0: 心肌耗氧量小的话，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说明心肌的力量它足了，心肌的功能它足了，而且它心脏的这个向外射血的这个倍数比以前也提高了一倍多呀。
1: 哇
0: 啊，短短才一个月的时间，只是改变了辅酶 Q10 这个品牌，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当时大夫还笑了，说你这个保养的挺好啊，回去继续保持吧。然后咱们这个患者也特别有意思，说我才没告诉他我用的什么招呢，那大夫他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调过来的，就特别有气质的人啊，
1: 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朋友啊。所以说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0: 身体是诚实的。
1: 嗯，
0: 哎，对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来讲，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咱们要不就不用，要用的话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对的。
1: 嗯，
0: 用对了我们这个心肌的功能才能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就有劲儿，有劲儿之后啊它就能够向外射血，那我们身体就不缺血，你这是整个带动的一个过程。
1: 您看啊，我们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重点讲了一下心律失常的问题。
0: 没错，
1: 对于心脏病所有的患者而言，适量且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都是必备的。
0: 这两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什么呢？凡是心脏的疾病啊，记住了，最后都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有关系。
1: 对
0: 啊，而唯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怎么挑选？一就是范围在30到50毫克之间的这个含量，这个才有调理的作用，
1: 对，
0: 才有意义。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这个才能够起到直接吸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起效迅速，然后呢给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才吃的有意义，用的有效果。
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 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

0: 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易老师，是你吗？
2: 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可得帮帮忙，我今天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我就要订3年的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呢。哎呦，订的挺少的，最后都没有了，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给我多留个名额，多留点好不好？
2: 上次活动给大家做限购呢，是因为量太少，没办法，所以说呢每个人限制订购的数量了。但这一次呢，咱们呢没有限购的这个说法，就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己的情况，你想订多少订多少。那这次呢，你可以用来透支咱们未来1年、2年、2年、3年的这个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次敞开了给大家供应，但是未来的1、2年之内，可能又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哎，所以说呢，这次发放完以后，大家伙说得到了，我告诉你，以后再得就很有难度了。那咱们这次呢，就以前有好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点这个机会，把这货给备足了。你备个1年、2年的够用了，咱们的心脏养护好了，一劳永逸了，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那这可太好了，那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就不用把我着急的心里咯噔咯噔的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我就不着急了。对，我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这个年头多了，都有5、6年了，心率不齐，有时候嘛一直就心跳的快的啊。哎呀，我觉得就是呀，这心就发慌闹心，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憋过去了。哎呀，那要是憋过去，那这一辈子这就完了。不瞒你说，我家里啊啥也不缺，我一个退休金啊也挺高的，10000多块钱呢。
2: 哟，那真不错了。
3: 看孩子们也经常就是给我打钱呢，我也不缺钱，他们都反正条件都挺好的。我就给老伴儿，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身体太差了。而且我跟你说，老师，这个普维秋实，我女儿在美国也给我邮过，但是效果真的没这个好。
2: 你上一次的活动也买了，那你也吃过国外进口的，所以说呢，辅酶 Q 十这个口服液用完之后，你这一对比就知道了。就虽然说你心脏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3: 觉得这挺好使的，挺得劲儿的，就有点啥事啊，那就是一天有个啥事都受不了，这现在就是有点啥事啊，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那以前要是有个啥事啊，一激动呀，或者一着急上火呀，一有点事马上就难受的闹心，所以。

0: 呀，我一直用着就感觉都不错嘛，就像给我吃了定心丸似的，我用了我就感觉到很好受，我不用担心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哎呀，我就是这么个心理，它反正就是确实好使，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就怕突发危险。
1: 其实像你现在呢，咱们说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了，能够把身体的健康养护好，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现在在你身上体现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起码一点，我心脏不难受，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我有钱，再有钱，你这命没了，不白瞎了吗？但是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你用之前的辅酶 Q 10没作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为啥效果这么好？这个道理我通过你，我得跟咱们听众朋友得讲明白。首先就是这款辅酶 Q 10它是口服液剂型的，它的含量是46毫克，就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就46毫克，它是人体吸收的最标准的一个含量。你看你买过，你看看是不是以前的药盒上，它就明确标注的是46毫克。哎，这个我告诉你，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意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心内科医生，他都会把咱们这款的辅酶 Q 10口服液的开给患者的。所以说它不可能差，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你仔细看，咱们这个辅酶 Q 10啊，它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我简单来说，辅酶 Q 10它的这种剂型，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喝到身体里边之后了，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直接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用再经过人体的转化。所以说，咱们这款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对我们人体起效迅速，吸收好，吸收利用率高，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再看国外的品牌，还有国内的一些小品牌。他们那些辅酶 Q 10，咱不说它的含量低或者高，因为你过高了也不行，我们增加了肝脏的负担了，过低了它起不到作用，而且过高了之后的话呢，还容易给身体带来副作用，吃到肚子里边之后了，再通过转化，真正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的就没多少了。它跟这个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剂型的，它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说你上次用完以后啊，效果这么好，咱们一定要坚持用。还是那句话，身体健康钱是咱的啊，儿女孝顺咱也能享受得到。身体不健康，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钱都不够填窟窿的。那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您抓紧时间定。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允许大家敞开的定，不给大家限购。那原价呢489一盒，咱们现在活动呢是489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啊！您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好，哎呀，易老师，有你这话，我这就放心了。我这次一定给我多囤点儿。
1: 对，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10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治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10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10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 继续。

0: 银革命，液态只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才了都
3: 哟，那是老朋友了。
2: 嗯，
3: 多大年纪了？这次打电话主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2: 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个打击，哎呀，对我是致命的呀。胸闷气短的，
3: 就是心脏感觉特别难受，是吧？
2: 对对对。
3: 我问问你哈，就你心脏是一直不好，还是之前就通过这件事之后了才不好的？就比如说平时咱们爬个楼走两步有没有喘的情况？
2: 以前吧还能在公园里边溜达溜达。稍微动一下子啊、哦、这个心就慌的不行了。
3: 因为家里边今年出了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今年就连下楼遛弯这个都保障不了了，是吧？
2: 对呀、啊。
3: 你现在一天24小时是不是总感觉胸口闷闷的，提不上来气儿？
2: 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那个药，后来听节目说这个素奇牌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好用啊，我就挺感兴趣的。感觉这个胸口那种憋闷那个感觉哦少了，但是这个他那用啊，我现在下楼买菜了、散步了，都没啥压力了。
3: 就是心脏药也吃着呢，啊！但是我跟你讲，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长期吃那些化学药，就这些药物，你尽量是慢慢的呀，咱们给它减量了，然后再观察一下，逐渐的给它撤掉。这就是辅酶 Q 十口服液为什么让大家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真正营养到源头的。而那些药物它是救急保命的，一旦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稳定住了，那些化学的药物尽可能还是不要吃了。
2: 哦，现在主要吃的那个药吧，这个量也不大。
3: 量了，那然后主要就喝咱们这个素奇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早上那边药啊，我就不吃了。时候啊，限量没买几盒，就已经喝完了。
3: 我知道了，就是说咱们之前用的辅酶 Q10 口服液感觉用的挺好，但是喝没了，所以说就没来得及把那药西药给平了，然后呢这辅酶 Q10 没了，这西药就一直在吃着呢，是吧？
2: 对呀、啊、所以呀、啊、我就对这个口服液挺感兴趣，我也挺信任你们这个护心理念的。
3: 我为什么说让你慢慢的把临床的这个化学药给它撤下来呢？因为那种药物啊，它不是说从根本上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它是靠外力的强行扩张血管和控制心率的。打个比方啊，化学药就像用鞭子抽打一匹已经累倒的马，你逼它继续跑，那马当时是能动的，但是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叫透支。而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是给这匹马喂精饲料，补充脾能的啊，等心脏吃饱了劲儿足了，它自己就能够有力的跳动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个外来的鞭子来硬撑了啊。咱们得是治本，不能光图一时的指标好看，对不对？
2: 对，我也知道，主要那会儿啊确实买不到了。
3: 但是喝了咱们这款水溶性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现在也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这回把辅酶 Q10 口服液咱就囤够了啊，因为这次不限量了啊。而且呢，平台的价格呢是489一盒，咱们这次给大家的呢是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你这次就把这个辅酶 Q10 给备齐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化学药给你撤下来。
2: 好好好，太好了。
3: 是专门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给我们疲惫的心脏供能的问题。你想想，岁数越来越大了，心脏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服用上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直接给心肌细胞加满能量，让它重新转起来。另一个就是对改善胸闷气短还挺好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胸口压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就是因为心脏泵血没劲儿，氧气供不上。等咱们把心脏动力补足了，血流顺畅了，这口气自然的也就顺了，胸口的大石头也就搬走了。
2: 那阵子啊，就感觉这个头呢不晕了，这个身上呢比以前感觉有劲儿多了。
3: 无力的问题，心脏好了，身体其他的感官呢自然而然的就好起来了，也说明你的心脏正在逐步的恢复自身的这个动力。这个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所以说呢，你有什么需求跟场外指导老师直接定就行。现在活动第二天，不知道还剩多少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好不好？
2: 好好好。
3: 但是你记住啊，临床的这个辅助性的化学用药是一点点的根据情况然后把它给撤掉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指导老师订药就行，咱们再见。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力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

0: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好的，此刻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刘默涵律师。那首先呢，请默涵跟大家打个招呼。
1: 爱吉林的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吉林人刘默涵。
0: 吉林人吉林市哈，就是要说我们吉林人自己的故事。默涵呢是援疆援藏，在这个西藏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做了好多实际的法律工作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跟默涵来分享他这援藏援疆的故事。
1: 好的，今天呢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援助故事。本人呢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在2017年的时候，司法部成立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我作为援藏律师服务团首批的成员呢，加入到这个，去西藏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这样一个队伍里。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应该是一年，但是也由于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边疆地区对法律援助和法律工作的需求和渴望吧，然后也是连续续签了2年，在西藏工作了3年，也是感触颇深。
0: 这3年一定是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哈，好多人呢都想说这要去西藏啊，去新疆去旅游，去看一看那里美丽的风景。那默涵在西藏的这3年去的地方不少。
1: 真正到过西藏啊、新疆，才感受到我们祖国真的是地大物博，
0: 嗯，
1: 然后风景也特别的优美。然后西藏的这个风景呢，一般都是在路上，
0: 嗯，
1: 也没有刻意的单独去哪个山去游玩，
0: 就没有为风景去过。
1: 嗯，但是我在工作的路途当中也见到了很多西藏四季的这个景色，
0: 确实很美哈。
1: 对，确实很美。
0: 但是看到美景不是去游玩的心情，是工作的状态。
1: 但是这个把自己放在大山大川之间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心胸是非常的开阔的，即使条件艰苦，也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内心很充盈。
0: 到西藏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内地的人去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援藏的那个地方呢海拔又很高，所以你这个身体状况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
1: 对，我其实现在也是有问题的。
0: 给我们讲一讲吧。
1: 我们讲这个有奉献可能就会有牺牲。
0: 嗯，
1: 我讲一下我这个工作地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西藏的海拔呢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对我们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这些人，我们到西藏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高。
0: 嗯，更强烈一些。
1: 对对对。如果说是去旅游，可能10天半个月，这个都通过吃一些长期在藏工作的话，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啊，
0: 是一个
1: 都
0: 极大的挑战。
1: 对，有挑战也会有影响。
0: 嗯，
1: 我工作的服务地呢，日喀则是属于是西藏的第二大地区。
0: 嗯，
1: 平均海拔在3844米。然后我们每一个律师呢，还有我们的高海拔覆盖区。
0: 嗯，
1: 我的高海拔覆盖区呢是在日喀则的种巴县。
0: 嗯，
1: 日喀则一共有18县区。
0: 嗯
1: 啊，我在种巴县，种巴县的平均海拔呢就要达到 5100米
0: 啊，那么高。
1: 对，我每次去种发县出差，去种发县检察院或者法院的时候，周围同事就戏称说，哎，刘律师又要去最高院办事了是吧？我说对对对，这次又要去最高院了。最高检就说什么意思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检察院，它级别不是最高的，但是海拔是最高的。
0: 海拔最高哈，
1: 每次开玩笑过后吧，实际上每一次去也真是对身体的一个。要翻过9座海拔特别高的山，这一路上高原反应就不用说了，其实呢也不用刻意的去测这个血氧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拔高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啊是有反应的，你就会觉得头晕眼花，有这种晕车的感觉，可能这个心脏都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把氧吸上缓解一下，就这样一路就到种巴县。
0: 你咋说的这么风轻云淡呢？
1: 就是也习惯了，因为在藏区工作了3年，对各种情况的应对也算是比较的有经验了吧，但对身体有影响，确实有影响。不过平时对家人啊对朋友也是这种心态，报喜不报忧，就是如果说的太多，可能大家还会担心，但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工作在藏区，我们很多的这个在藏干部，也有很多援藏干部，包括我们吉林省委组织部啊，每年都会每3年会组织一届这个援藏干部到这个西藏去开展各行各业的这个援藏
0: 工作，
1: 对对对，包括现在援疆也是，咱们长春市对口援疆的就是阿勒泰地区，
0: 我的同事也去过，
1: 其实大家都在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用自己的这个情怀信仰和这个家国情怀支撑着在藏区工作，大家都是值得点赞的，我只是当中最普普通通的一员。
0: 做了好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哈，我们不说这个是不是有多大的家国情怀，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1: 对，我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工作和生活不能结合到一起，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选择的工作恰好是我爱好的一个行业，就是从事律师工作，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吧，一个内容。
0: 现在说的很容易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自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特别的这个理性哈。但我觉得莫涵做了好多不理性的事儿。
1: 对，确实有一些不走寻常路，可能作为我这个职业年限的律师，现在呢在内地可能会有稳定的客户，会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社会的工作的一个安排，但是我就是恰好就是走了所有人不同的路，就是毅然决然的在这个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援藏通知的时候呢，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参加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这个期间呢也有很多这无奈心酸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比如说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还有就是可能家里面也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照顾，再有一个可能我们还要面临着生活嘛，对吧，一个是身体上现在确实是有影响，有影响可能这个就会伴随着你的终身，对你的心肺啊造成这些影响都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记忆力
0: 啊，
1: 就是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可能一抬手刚想说什么话就忘记了，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不光是我，在藏区工作的一些在藏干部和援藏干部回来之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对对对，就是不适应了，好像反应上思维上要慢一些，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就我到西藏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锁门了，因为我的宿舍也是在我们局里面这个大院里面，在后面，我就每天都在找钥匙，我有一阶段每天都在找钥匙，出门找钥匙锁不上门，然后回来的时候找不到钥匙开门，有一阶段我就干脆不带钥匙了，因为在院子里安全也有保障，外人也进不来，就有这么一段，要不然就是西藏海拔这个海拔高，紫外线也强，可能大家防晒也都会用打雨伞戴墨镜，
0: 管用吗？
1: 有一些缓解的作用，但是雨伞已经丢的差不多了，这个雨伞和墨镜丢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放飞自我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满满的这个高原红，在西藏工作完之后，哎呀，那个刘律师发现

0: 你越来越像藏族人。
1: 藏族，对，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好像藏族人。莫涵说了这么多哈，简单三言两语就大概说了一下他在西藏地区这个工作啊生活的一些场景。其实我知道莫涵呢在去西藏之前是放弃了一份比较优厚的这个工作，那个时候莫涵呢也是肤白貌美，
0: 对，气质也佳。
1: 但是几年下来哈，这个虽然说在西藏地区工作这个工资不高哈，每年还要往里搭点钱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然后现在这个脸上呢也是有了这个高原红的反应，也不像原来那么白皙了，也有一点这个沧桑的感觉了，
0: 对，沧桑很多。
1: 尽管说付出了这么多，但我觉得莫涵可能是你心里的那份对职业的这种信念执着，还有包括你在西藏地区工作所得到的这种收获还是很大的。
0: 对，就是说我在西藏虽然付出了很多，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说在西藏三年相当于人间十年，就觉得自己确实，
1: 嗯，
0: 这个容貌上确实是
1: 有变化，
0: 有变化，
1: 嗯，
0: 有变化，
1: 嗯，
0: 确实有变化，
1: 嗯，
0: 特别是熟悉我的人，
1: 嗯，
0: 脸上出现了很多晒斑，
1: 嗯，
0: 高原红，
1: 嗯，
0: 皱纹，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女孩来说，这个
1: 挺致命的打击，
0: 对我打击挺大的。刚去西藏的时候吧，还挺注意，
1: 嗯，
0: 面膜也带了好多，也是作为一项功课，
1: 嗯，
0: 即便是一边高原反应，一边还是坚持着每天护肤，
1: 嗯，
0: 但是可能进藏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放飞自我了，
1: 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这些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也是脸上晒斑呀，各方面的也皮肤状态也不是
1: 特别
0: 好
1: 了，嗯，
0: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在西藏，我也经常说，我说哎呀，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要多。咱不说薪酬，
1: 嗯，
0: 因为我们本身去呢就是一种志愿形式，
1: 嗯，
0: 相当于志愿者，也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资，
1: 嗯，
0: 就是司法部每年会给我们一个
1: 补助，
0: 每个月会给一点补助，
1: 嗯，
0: 啊，然后案件呢也会有一点补助，但是不是特别的高，就相当于
1: 没有，
0: 形式上有一点吧，
1: 嗯，
0: 但基本上这些补助的话我们也反馈，就是回头又回向给当地了，
1: 嗯嗯，
0: 啊，也做了一些公益的活动，
1: 嗯，
0: 这样的。所以说我真正到藏区之后接触了一些受援群众，
1: 嗯，
0: 感受到他们对这种法律的需求，
1: 嗯，
0: 法援法律帮助的这种渴望，
1: 嗯，
0: 我们帮助了很多人，
1: 嗯，
0: 也脚踏实地的做了很多事情，
1: 嗯，
0: 也第一次觉得这个责任特别有归属感，
1: 有归属感，
0: 有荣誉感，
1: 哦，
0: 这么一种感受，
1: 嗯，这种感受如果是一直在一个很顺风顺水的工作环境里，你不会有这么强烈。
0: 没有援藏和援疆之前，我觉得律师其实跟很多职业是一样的，
1: 嗯，它是个职业，
0: 对，它就是个职业，
1: 嗯，
0: 一个社会属性而已，
1: 嗯，
0: 就是做我们自己，像老师教学生，
1: 嗯，
0: 医生给病人看病，
1: 嗯，
0: 我们负责给当事人主张权益，
1: 嗯，
0: 是刑事案件也好，民事案件也好，做我们这个工作，
1: 嗯，
0: 当真正到藏区工作的时候，这种感受变了，
1: 嗯，
0: 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嗯，
0: 也更觉得自己跟国家的关系紧密了，
1: 嗯，
0: 自己跟群众的关系紧密了，因为到基层嘛，
1: 嗯，
0: 一直在基层，
1: 嗯，
0: 我们更知道基层需要什么，
1: 嗯，
0: 我们做一些什么，所以说这种感受，援藏和援疆的经历吧，我觉得是我毕生都值得去铭记和回忆的，也是我一段毕生都不能忘记的旅程。
1: 哎，这个经历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在援藏的时候哪些案件对你来说就是印象比较深刻，比较有代表性。
0: 哎呀，现在在回想我在西藏，嗯，除了这些调解结案的案件，大概案件办了340多件，
1: 那么多，
0: 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很平凡的事儿，
1: 嗯，
0: 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影响很大。
1: 嗯，
0: 讲一个这个案例吧，有一个案例啊，
1: 嗯，
0: 一个这个藏族的姑娘，我们就叫她卓玛了，
1: 嗯，
0: 对，我们也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1: 嗯，
0: 这个女孩呢，卓玛她结婚比较早，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0: 然后她这个爱人吧，就跟她在一起已经共同生活了10年了，
1: 嗯，
0: 也是怀孕之后。法律上保护的合法的夫妻了，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她这个丈夫
1: 嗯
0: 做的一些事情却不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
1: 嗯，
0: 长达10年的这个家庭婚姻生活当中啊，他们共同生了2个小孩，
1: 嗯，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生长期的对她进行家庭暴力，
1: 嗯，
0: 而且这个家庭暴力的程度很高，外表上看绝对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会，哎，是家
1: 暴
0: 暴力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然后这天我也是正常在

0: 没上班嘛，
1: 嗯，
0: 来了两个女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卓玛姨家的姐姐陪她一起来的，
1: 嗯嗯，
0: 她说律师，我想申请法律援助
1: 啊、
0: 哦，然后我看她表情也是很落寞的那种表情，然后头上有伤，
1: 哦、
0: 能看见额头上、哦、还有手上还带着血迹呢，
1: 哦，
0: 我说你是怎么了？是出了交通事故还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反应，
1: 嗯、
0: 哦，她说我老公打我。就是汉语也不是特别好，他说我老公打我、
1: 嗯、
0: 我说那是对你有家庭暴力吗、
1: 嗯、
0: 他说是，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仅仅是冲动或者是
1: 偶尔
0: 这么一次、
1: 嗯、
0: 然后就坐着了解情况就把门带上，因为自己独立一个办公室、
1: 嗯、
0: 毕竟还涉及到一些隐私嘛、
1: 嗯、
0: 把门带上就了解，一了解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吓到了，长达了十年的这种家庭暴力，
1: 嗯，
0: 更让我震惊的是这十年期间这个女孩的家属不知道
1: 哦，
0: 他们虽然住在这个单位的宿舍楼里边、
1: 嗯、
0: 但是其他单位的同事跟这个男的他这个丈夫、
1: 嗯、
0: 一个单位的其他同事也不知道
1: 哦。
0: 他给我学，他说只要是他喝了酒，
1: 嗯，
0: 或者心情不好有什么事情也不分青红皂白，
1: 哦，
0: 回到家里就把门锁上，
1: 嗯，
0: 窗帘挡上，
1: 哦，
0: 因为西藏又讲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嘛、
1: 嗯、
0: 家里面窗帘也是比较厚重的、
1: 嗯、经常拉
0: 挡上、
1: 哦、
0: 哎，就开始对他家庭暴力，然后一边恐吓他，因为他丈夫比他年龄还大一些、
1: 哦、
0: 大十岁、
1: 哦、
0: 就给他讲你不许跟你家人说，
1: 嗯、哦，威胁他，
0: 你也不许哭喊，如果被别人听见了我打你打得更严重，
1: 哎呦天，听着心都揪起来了，
0: 如果你家里人知道我打你了，
1: 嗯，
0: 你家里人如果来找我、
1: 嗯、
0: 我一个都不放过他们，
1: 哪个女生能受得了，
0: 对，因为她本身年龄就小、
1: 嗯、
0: 而且她结婚之后就这样做、
1: 嗯、
0: 她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就他们都不知道反抗是吗？
0: 对，我说这个期间你报过警吗？
1: 嗯，
0: 没有，
1: 没有，
0: 怕丢人。
1: 嗯，
0: 我说这个期间你去医院检查过吗？没有，不敢去。哎呀，我说你呀，可怜的人呀。我说那你这个其他人知道吗？他说我婆婆知道。
1: 嗯，
0: 我说你婆婆怎么知道？他说有一次也是打我打得特别严重，我婆婆抱着我们家的孩子站在旁边看。
1: 嗯、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呢？
0: 对，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会是这么一种氛围呢？
1: 嗯，
0: 就是可能即便以前的若干次，她丈夫打的比那一次都严重，
1: 嗯，
0: 但是唯一我接受不了的是她的婆婆抱着孩子还
1: 在旁
0: 边
1: 看，嗯，
0: 对吧？我再往深一层次的去想，且不说你作为婆婆长辈也好，你要进行一个劝解，
1: 嗯，
0: 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1: 嗯，
0: 你说你抱在这个孩子在怀里，当然我没细听，他也没有细说是这个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那你说如果抱着这个女孩，
1: 嗯，
0: 女孩以后在婚姻家庭当中，如果她的丈夫对她施加家庭暴力，
1: 是，
0: 她会不会认为哦，就是这样的，
1: 他认为这是正常的，
0: 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样
1: 对
0: 我
1: 妈
0: 妈
1: 的
0: 施暴，然后我奶奶站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
1: 是
0: 正
1: 常
0: 的，
1: 嗯，
0: 那如果他怀里当时抱的是这个
1: 男孩，嗯，
0: 那么以后男孩在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他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他是不是觉得我老婆可以随便打？
1: 对啊，他会有，
0: 我可以用拳头去解决所有的事情。
1: 是，
0: 就这个事情，当时我一是挺心疼这个女生，
1: 嗯，
0: 第二个我也是觉得，哎呀，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是不是我们普法工作也不是
1: 好、
0: 哎，特别的到位？
1: 嗯、
0: 其实也觉得这个真是，哎，责任重大，任重道远。我说，那你今天是怎么想到
1: 要来找援助呢？
0: 要来找援助律师呢？
1: 嗯、
0: 他说是这样的，律师，因为昨天晚上他又打我了，
1: 嗯、
0: 打我的这次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晕死过去了，
1: 这么严重，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他说我要是再不去做一点事情，可能有一天我真的是我死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死掉的了。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法援中心的呀、
1: 嗯、
0: 他说在去年的时候你来过我们社区给我们普法宣传、
1: 哦、
0: 我说是哪个社区，他就说是哪个，哦，我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0: 我说但人数不多，
1: 嗯嗯嗯，
0: 他说是，我也不想去，
1: 嗯，
0: 我是被社区的人喊去冲人数的，
1: 哎呦喂，就是他们的法律是很薄弱哈，
0: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社区我们跟社区一起开展这个活动，
1: 嗯、
0: 应该是在五月份民法典的宣传月、
1: 嗯、
0: 啊，他过来了、嗯，我们也讲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篇里面可能讲了一些内容，就恰好跟他对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想过来，
1: 嗯，
0: 也没有想过，但是这一次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他的损害损伤
1: 太
0: 大
1: 了，嗯，
0: 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1: 嗯，他感到自己有危险
0: 了，危险的程度达到了、
1: 嗯。
0: 第二个呢，也确实我们之前通过法律宣传、
1: 嗯、
0: 知道这个家暴的事情对他的利益是一个侵犯，
1: 嗯、
0: 也知道
1: 触犯法律了。
0: 对，他也知道有法援中心能给他提供法律帮助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就来了，遇到一起了，然后这个案子
1: 哎呀，听得好心酸。
0: 我们就基本上了解。

0: 解了这个案情了、
1: 嗯、
0: 了解了这个案情之后呢，
1: 嗯，
0: 联系她老公不承认、
1: 嗯嗯、
0: 不承认对他有家庭暴力、
1: 嗯、
0: 我们是想着吧婚姻家庭类的这个案件呢、
1: 嗯、
0: 尽量调解结案还是好的、
1: 嗯、
0: 我们尽量不走到法庭那一步、
1: 嗯、
0: 因为毕竟还有小
1: 孩
0: 嘛孩有孩子、哦、然后但是这个先生呢就不同意离婚
1: 嗯
0: 啊、嗯、那没办法了我们先申请人身保护令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的话可能危险还会再发生
1: 是
0: 今天回去喝个酒回来又对他施暴
1: 嗯
0: 然后这个及时的到法院嗯起诉离婚
1: 嗯
0: 但这个案子最后也是调解方式结案的啊、
1: 嗯、
0: 也没有通过这个审判就是调解了
1: 嗯
0: 法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
0: 等于我们几方吧坐到一起调解了几次也对这个男的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
1: 进行了教育
0: 讲法律
1: 嗯
0: 对吗说你看你这个没有感情的婚姻也没有必要
1: 维持了、
0: 再坚持下去、
1: 嗯、
0: 如果说你们有孩子你们以后如果有改善有好友你们还可以
1: 再复婚
0: 再复婚、
1: 嗯、
0: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你再婚也是自由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反正这个案子最后是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了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了之后拿着这个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1: 嗯、
0: 这个就不用再去民政局办那个离婚证了
1: 婚嗯
0: 然后卓玛当时拿着这个人民法院生效的这个调解书就给我说、
1: 嗯
0: 刘律师我之前让他跟我去办离婚他不配合
1: 嗯
0: 我他现在不跟我去我就不用去了吗
1: 嗯
0: 我说不用去了、
1: 嗯、
0: 你这个人民法院的这个调解书盖了公章的是吧、
1: 嗯、生效了
0: 你看这个章、
1: 嗯、
0: 因为他朴素的观念他不太懂我说你看这是有公章的、
1: 嗯、
0: 有内容的给他翻译给他讲
1: 嗯
0: 然后他说哦那我跟他就没关系了
1: 嗯来确认一下
0: 我说你跟小孩的这个有
1: 母女和母子关系是有的
0: 子女关系还是你们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你跟你爱人之间这个姻亲关系
1: 嗯、
0: 啊、解除了
1: 嗯
0: 然后他接着又问我一句我自由了
1: 啊
0: 哎呀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你说自由
1: 嗯, 嗯
0: 那你说这个对一个人来讲那自由对我们来说跟空气喝水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嗯、
0: 他问我一句他说我自由了
1: 嗯
0: 我说对你自由了那说的那一刻我真的是眼泪都围着眼圈转
1: 嗯
0: 按理说他年龄比我还小上那么几岁、
1: 嗯、
0: 但是他应该比我眼神里更有那种年轻人的这种喜悦和光芒、
1: 嗯、
0: 但是他真是都是困顿的
1: 嗯
0: 眼神无光然后那一刻我觉得他眼神是
1: 亮
0: 的
1: 嗯
0: 个子也不高但他还没我高
1: 嗯
0: 他就一下子把我从地下抱起来了
1: 嗯
0: 他说哎呀你把我从他可能说的是藏语
1: 嗯
0: 大概的意思就是从地狱解救出来了到了人间了、
1: 嗯、
0: 就是自由了。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的很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5: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
17: 我是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平常事情，
16: 嗯。

0: 像我以前在这个到藏区援藏之前，我也是很少做这种民事案件，不多。
1: 嗯，
0: 你真是到基层之后接触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群众需要我们，
1: 需要，嗯，太需要了。
0: 要不然为什么说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呢？
1: 嗯嗯，
0: 这个真的绝对不是一句
1: 空
0: 话，空
1: 话，嗯，
0: 就是我们确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每一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这种公平和正义，
1: 嗯，
0: 他觉得，哎呦，这法律也真的能保护我，
1: 嗯嗯，
0: 法律援助真的我们能有这样的律师，我们还一分钱不用拿去做，
1: 嗯，
0: 走正常程序就能把我们的问题解决，
1: 嗯，
0: 是这么样一种感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觉得，哎呀，吃了多少苦，可能远离家乡亲人，离开我们熟悉的生活，
1: 嗯，
0: 和这种工作环境，
1: 嗯，
0: 但这一刻我们觉得真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
1: 值
0: 得的，值
1: 得，嗯，一种价值体现哈，就是你解救的不只是一个人呐，啊，你解救的是个人生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讲嘛，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说我们办的并不是一个案件，
1: 嗯，
0: 我们办改变的是他的人生。
1: 是啊，
0: 这个也是。
1: 你像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卓玛哈，他如果是不听你那一堂普法的讲座，他还不会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萌芽。当时是种了一个种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年以后他回来找你的时候，这种子就开花结果了，他知道要自我保护了，拿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了。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难得了，嗯，到这个西藏地区去哈，做了好多这个相关的普法方面的这些宣传的工作，就是要让当地的这些居民们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知道用法律如何的来保护自己。
0: 对，您意识这个词说的就特别的好，
1: 嗯，
0: 也是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
1: 嗯，
0: 其实吧，我们不管是援藏也好，援疆也好，因为我们不是长期在当地工作，
1: 嗯，
0: 我们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
1: 嗯，
0: 其实你做100件这种案件，
1: 嗯，
0: 都不如来一场这个法律宣传起到的作用
1: 大，
0: 要大，
1: 嗯，
0: 要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们搞法律宣传，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强加给他，
1: 嗯，
0: 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是通过向他们传播，
1: 嗯，
0: 讲这些法律的法规规定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法律常识也好，
1: 嗯，
0: 生活中能用到的也好，
1: 嗯，
0: 就是把知识给他讲。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其实他懂了多少法律知识他不去用，
1: 嗯，
0: 他意识着，你看他一年前他听我讲座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知道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他没来，
1: 嗯，
0: 他没来，他到一定的这个经历到这儿了，
1: 嗯，
0: 他反应过来，他意识里边有一个转变和变化的时候，
1: 嗯，
0: 他觉得我应该来了，
1: 嗯，
0: 那可能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他以后工作，
1: 嗯，
0: 他还会遇到法律问题，
1: 是的，嗯，
0: 包括他子女抚养跟他前夫之间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
1: 嗯，
0: 他以后再婚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
1: 嗯，
0: 邻里之间别人遇到问题，那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1: 嗯，
0: 他可能甚至也变成一个传播者，
1: 嗯，
0: 对吧，
1: 宣导者，
0: 对，他可能还会跟别人说，
1: 嗯，
0: 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那这样他树立这种意识，
1: 嗯，
0: 那这种人一个卓玛十个卓玛越来越多的卓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法律意识这种形态大家都建立了，
1: 嗯，
0: 那不最后我们就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了吗？
1: 是多有意义。
0: 这个只是我自己对我的工作，
1: 嗯，
0: 你要是让我打分的话我也顶多打个及格。
1: 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吗？
0: 顶多是打一个及格。因为什么，
1: 嗯，
0: 那比我们工作做得更好的长期在藏工作的，
1: 嗯，
0: 这些法律工作者也好，
1: 嗯，
0: 那可能人家比我们做的更多，
1: 嗯，
0: 扎根边疆是吧，
1: 嗯，
0: 比我们做的更多一些，而且我们在内地也有好多我们这个同事也长期的从事这个法律援助工作，
1: 嗯，
0: 只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
1: 嗯，
0: 啊，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法治进程当中不可或缺和磨灭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等于都在奉献着自己的微光，
1: 都在为普法贡献着奉献着哈。
0: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知道莫涵呢之前刚才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西藏地区生活哈，还捐助了6个孩子是吧？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吧作为援藏律师，我们没有这个对口结对的这么任务，
1: 嗯，
0: 是没有的，
1: 所以我说你干了好多不是理性的事儿。
0: 也是有一次吧，我们这个局里面我服务地呢叫日喀则市，
1: 嗯，
0: 然后工作单位呢就是日喀则市司法局的这个法院中心，
1: 嗯，
0: 然后呢日喀则市司法局呢有下面的驻村点，
1: 嗯，
0: 然后我们局里呢这个驻村的地方就在仁布县，
1: 嗯，
0: 仁布县下面有3个村，
1: 嗯，
0: 啊，资松村、卓村，还有一个村叫，哎呀，这记忆力不太，
1: 忘
0: 了，马日村、嗯，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那个驻村点，
1: 嗯，
0: 然后那次也是，我说我跟你们去看看，
1: 嗯，
0: 啊，我说有一些生活暂时不太如意的藏胞，
1: 嗯嗯，
0: 我说我也去看看他们，
1: 嗯，
0: 然后在每个村选了5户， 就比较有更需要我们去关爱的这五户藏胞，然后就给他们买一点这个油呀、糌粑呀、砖茶呀这些，还送去一些法律读本，
1: 也做普法，
0: 送去一些这个农牧民的法律读本。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好像这种形式呢只是暂时的。
1: 嗯，
0: 觉得如果说能长远上在这个教育上能给他们起到一点帮助，可能是不是社会效果
1: 会更好，
0: 长远上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就先后吧，资助了六。

0: 他们家是呢父亲嫁到母亲的这个村子里的，嫁过来的，所以说他土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母亲呢常年就身体不太好，然后家里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学习成绩都特别好。我说你们好好学。我说那个我虽然以后可能就离开西藏了，但是你们两个啊，如果你们读到大学，我一直资助的你们到大学毕业，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捐助的协议都没有，但是这个关系一直都是在建立的。现在那这个小女孩已经上初中了，小男孩是上了小学五年级了，我们一直都是有沟通，包括他父母啊什么微信什么都是有的。但是呢其他的几个大学生我是承诺的是捐助他们到大三，这个我没有说到大学毕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也有一个我的考量啊，就是我们不能最后把一个好的事情变成坏事。
1: 是的，
0: 他到大三之后，大四他也有一些社会活动，对吧，他也可以实习了，或者是可以勤工俭学，我们不能让他觉得刚到社会就觉得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只要伸出手我就能得到，这个东西就可以，没不付出任何的成本就能得到，
1: 没有那么多的想当然。
0: 对、
1: 啊、
0: 我想让他在得到这种社会的关爱的同时呢，他自己也有一种回馈社会也好，自己自强自立也好，就是说等到我说大四的时候，你可能就我就不能完全的资助你了，你们可能要勤工俭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
1: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是有能力了，
0: 他不管有没有能力，我得给他树立这样的一个远期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这么给他讲这个事情，他们也都表示理解。
1: 你不但是资助，你还在教育。
0: 其实我心里边想的是，如果他们能读研，能再往上一层走，如果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会帮助他们，
1: 会帮助的，
0: 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真的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他的家庭。还有一个小女孩，也不说她叫什么名字了啊，她现在已经毕业了，因为我在西藏就工作了三年嘛，我资助她说她已经在上大学了。她说。他叫刘老师，他们尊敬人爱说老师，他说老师，哎呀，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啊，他是没有父亲
1: 哦，
0: 然后呢有个哥哥啊，哥哥那会儿也没有参加工作，然后母亲呢，因为西藏紫外线强嘛，好多人得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疾病，但现在我们有很多对口援藏的，比如黑龙江，他们就是这个医疗对口援藏，也给他们好多这个藏区有白内障的人做手术，这个都是有的，这些工作大家都在各个领域
1: 在做
0: 啊，他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也什么活都做不了，基本上就是给亲戚家帮忙干一点能干的这点活，收入也特别少，这种家庭。然后这个小女孩要大学毕业了，她说哎呀老师，我以后要怎么感谢你啊，你看她找工作了，她就在城市里面工作了，还可以补贴家用，还可以对社会有贡献，我说你不用感谢我，我需要你的也并不是感谢，你就把我对你的这个你有这个能力，你去帮助他们，如果你没有需要，你就把你自己的人生经营好，把母亲照顾好，那这样不是也给社会减轻了压力吗，对吧，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资助这些小孩，我觉得这个比我做的其他的工作也更有意义。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啊真的特别的丰富和精彩。
0: 还是那句话，西藏给了我真的很多，比我前三十年做的那些事情，我简直真的就是没法比，它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1: 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对对对，
1: 不一样，
0: 对这种感觉。
1: 你现在跟我说起来可能是笑谈，但是当时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比如说那个高反啊，比如说你说在睡觉的时候会流鼻血啊，你会觉得很正常。
0: 这个是有的，就是高原反应都是有的。我们刚到西藏啊，就是以前觉得高反很严重，但是毕竟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种
1: 感受，有多严重，
0: 对吧？有几个点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刚到西藏，大概十天，刚刚到拉萨的时候，拉萨海拔其实比日喀则还低了300多，到拉萨的时候，其实氧气就已经吸上了，我们要开这个启动大会嘛，这个酒店里我就把氧气吸上了。然后其实去西藏之前的15天，高原安、红景天就已经在喝了，但其实到了拉萨之后觉得那些东西并没有用，还是吸氧能缓解一些，然后这样到日喀则开，在拉萨开会呢就2天，到日喀则之后海拔直接到海拔3800多，然后也是在第一个休息日吧，可能得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1: 生活用品，
0: 买一些生活用品，走到去超市那个拐角的时候，路边上就忽然间一过性的眩晕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在地下了。醒了之后，可能周围也有人看见，就喊你或者什么，就反应过来了。但人家不知道你是，可能以为是游客。

0: 或者是其他的、
1: 嗯嗯、
0: 然后就看手上就磕坏了、
1: 嗯、
0: 就是磕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1: 嗯、
0: 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嗯、
0: 咱们这个讲哦，第一次觉得哎，这高发有这个眩晕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流鼻血也是早上正洗漱呢，正刷着牙呢，一看哎，这洗着脸一看手里边
1: 都是血，
0: 就是血、
1: 嗯、
0: 还有就这个倒也不是很危险，危险的什么，比如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口腔里边呛了血，这个有点危险、
1: 嗯、是的，
0: 口腔鼻腔里边
1: 嗯容易会导致窒息的
0: 嗯本身你喘气就比较的这个不顺畅，
1: 嗯、
0: 因为缺氧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情况下有危险。不过我们这个氧气瓶是常备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下乡啊或者什么车里面，要么备氧气瓶，
1: 嗯、
0: 要么备那个吸的那个一压的那个罐氧、
1: 嗯、
0: 那个纯氧。
1: 嗯，
0: 这个我第一次觉得、哦、高反就在身边。还有就是半夜流鼻血，
1: 嗯、
0: 哎呦流鼻血了，然后赶紧处理了之后把氧气拿过来吸上，
1: 嗯、
0: 还得接着睡觉，因为明天
1: 还要接着睡觉。
0: 对对 对、
1: 嗯、
0: 休息一边吸着氧一边就休息，
1: 嗯、
0: 也就都是半睡半醒。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我这可以负责任的讲，不仅是我、
1: 嗯、
0: 我们到藏区工作的这些援藏干部。是我们去开庭，
1: 嗯，
0: 到一个海拔4300米这一个地方，撒家县，
1: 嗯，
0: 也是啊，那是一个农民工工商的这么一个仲裁的一个庭、
1: 嗯、
0: 真的是这边吸两口氧，在那跟用人单位据理力争、
1: 哦、
0: 这边吸两口，等会儿我吸会儿氧，然后再给人家说就是一边吸氧一边这样的事情、
1: 哎、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一直讲说我们有奉献就有牺牲，
1: 嗯，
0: 这虽然说我们只是身体上受到一点点影响，
1: 嗯，
0: 我们刚到日喀则没多久、
1: 嗯、
0: 那会儿我记着一个上海援藏的医生啊、
1: 嗯
0: 陈医生，
1: 嗯，
0: 刚到日喀则的第二天，
1: 嗯，
0: 牺牲了，
1: 哦，
0: 因为高原反应，
1: 嗯、
0: 哦，后来通过尸检呢，就是早晨5点多钟的时候，
1: 嗯，
0: 他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
1: 嗯，
0: 他推断死亡时间的时候是那一会儿，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早晨5-6点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会有不知道是气压还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0: 我们不清楚，就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就会特别难受，
1: 哦，
0: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把氧气拿过来吸上缓解了一会儿，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好，但他因为高反，那、
1: 嗯、
0: 具体是因为他心肺的原因我们不清楚，
1: 嗯，
0: 就牺牲了、
1: 嗯、
0: 哎，这个对我感触挺大的啊、
1: 嗯、触动挺大的。
0: 对，他很年轻，才35岁，
1: 嗯，
0: 然后还有是我们同批一起去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的律师、
1: 嗯、
0: 他是在那曲的索县啊、在那儿援助，
1: 嗯，
0: 他是咱们辽宁的一个律师，
1: 嗯，
0: 也是处于在事业上升期吧，他45岁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援藏年龄的一个上限，
1: 嗯，
0: 那我们想肯定也是特别有情怀的人，
1: 是的，
0: 如果说这种不是特别勇敢或者什么觉得我已经到这个年龄的上限、
1: 嗯、
0: 可能就不选择去了啊、
1: 嗯、
0: 也是同肺栓塞，
1: 哦，
0: 他身体还特别好，平时都是玩铁人三项的，
1: 嗯，这个身体底子应该相当棒的，
0: 对，他是进藏第22天，
1: 嗯，
0: 肺栓塞，哎呀，西藏这个路途，可能他这个病吧，在长春咱到一大做个手术，
1: 嗯，
0: 就解决了，
1: 嗯，
0: 但他那种情况，从他索县，
1: 嗯，
0: 再到市里，
1: 嗯，
0: 那个100公里
1: 啊，路途太远了，
0: 那就是真真的100公里，
1: 嗯，
0: 我讲我们去种巴县就是、
1: 嗯，
0: 有盘山路，有翻山路，
1: 嗯，
0: 有的地方你想快你是快不了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到医院的时候，他还跟旁边我们律师说呢，
1: 嗯、
0: 同样去援大区的律师说，哎呀。我周一还有2个案子，可能这庭开不了了。
1: 心里还想着，
0: 因为肺栓塞这个事情吧，搞医的同志应该知道，他可能前一秒没啥事儿、
1: 嗯，
0: 他那个栓塞到那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呼吸不上，
1: 嗯、
0: 可能几分钟这个就要不幸了。
1: 嗯，
0: 他还回头说，他说，哎，我下周一那个庭可能开不了了，跟旁边一个律师说，我到时候开不了，你去帮我开啊。
1: 嗯，还想着工作呢、
0: 啊，可能就没拿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太大事。
1: 嗯，
0: 没到一分钟，这边就赶紧抢救，
1: 嗯，来不及了，嗯。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其实当时你说、
1: 嗯、
0: 一个女同志，你怕不怕？
1: 怕呀，
0: 也怕呀，
1: 怕死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当时内心里边其实说没有纠结，没有犹豫，那都是骗人的。
1: 嗯，
0: 然后还不敢跟家里说这个事儿，
1: 是
0: 会
1: 有更多的担心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也是经历了心理斗争，想着哎呀，离开的人已经离开了，
1: 嗯，
0: 我们在这的人还得接着战斗。不仅是一年服务期结束了，
1: 嗯、
0: 你干了一年
1: 又
0: 一
1: 年，
0: 在
1: 再一年，
0: 对，一共工作了3年
1: 、哦。3年，嗯，那这3年的工作经历，其实好多时候是在这个生死边缘线上的哈。
0: 不夸张，不夸张、
1: 嗯，
0: 在我们出差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泥石流，
1: 嗯，
0: 遇到雪崩、
1: 嗯，
0: 真的是命悬一线，
1: 嗯，
0: 可能回过头来讲的云淡风轻的，甚至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1: 嗯、
0: 哎呀，还好没有耽误下午的开庭，
1: 哎呦，
0: 但实际上那一刻、
1: 嗯，
0: 真的是当人跟生死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回过头来，哎，感慨，哎呀， 活着真好。
1: 回过头有后怕，但当时的时候都来不及怕，是不是？
0: 对，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后怕嘛。
1: 嗯、
0: 毕竟你想家里还有父母嘛。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可能生活上都不需要说我们给提供多少的这个物质上的。
1: 嗯。
0: 但是其实陪伴这个事情，我一直是觉得，哎呀，
1: 亏欠是吧？
0: 特别亏欠家中的父母。
1: 嗯、
0: 还好就是我弟弟在家、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说也特别感谢父母。三开怀抱，
1: 嗯，
0: 让我真正的去追求自己，想追求这种
1: 梦想，
0: 梦想也好、
1: 嗯、
0: 啊，实现自己的情怀使命也好、
1: 嗯，
0: 也特别感谢家里边这个弟弟和弟妹在家能时常的陪伴父母，
1: 嗯、照顾父母，
0: 对、
1: 嗯，
0: 这也是诸多因素在一起能促使我能去完成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你说那吉林省律师这么多，就你刘律师有情怀吗？不是啊、
1: 嗯，
0: 不是的，不过我去西藏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割舍，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也不是说其他人没有信仰和。情况只是我诸多条件都允许、
1: 嗯、
0: 给了我这么一个空间
1: 机会
0: 、也是组织认可、
1: 嗯、
0: 啊信任给了这么一个机会去啊奉献边疆，
1: 也是你工作做到了能让组织领导认可，也是你平时积累到的，也不太容易
0: 这也都是从点滴做起吧、
1: 嗯、
0: 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所学啊，知道的更多的这些，给老百姓提供服务。
1: 嗯，
0: 践行了这个，现在都讲我们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好律师谈不上啊、
1: 嗯，
0: 但是已经就是尽自己的这个微薄。
1: 你是好律师，可以肯定的说你是好律师。在西藏工作了三年，去年又到了新疆去援疆做这份工作。
0: 2022年，
1: 嗯，就去年，
0: 对对对，
1: 嗯，
0: 参加咱们这个司法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这个叫“一加一志愿者行动”，是中国法援基金会实施推进的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也是我这个选择到咱们这个新疆开展援疆工作，
1: 嗯，
0: 到伊犁。巩留县，
1: 嗯
0: 啊，巩留县司法局开展这个法律援助，然后也是跟咱们这个巩留县的二中，
1: 嗯
0: 啊，受聘当这个法制副校长，
1: 嗯，法制副校长。
0: 对，因为我做律师之前呢，
1: 嗯、
0: 我也是从事这个
1: 教育工作，嗯，
0: 所以说再回到校园里边也是。感触颇深，
1: 嗯，
0: 其实特别好。有的时候给学生讲课，
1: 嗯、
0: 讲课就说，哎，这个你们要听刘律师的。可能平时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课是这样说，
1: 嗯，
0: 但到这讲着讲着就带入情绪了，说，哎，老师讲这个你们要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你们得听老师讲啊，怎么怎么样了、啊。所以说到学校里边普法也是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1: 嗯、
0: 你看你我们到机关，
1: 嗯，
0: 企业，
1: 嗯，
0: 社区，
1: 那时候是律师的身份，
0: 对，是以律师的身份是另外一种感受。到学校里边。特别是小孩儿，
1: 嗯，
0: 而且你对这个小孩的这种法律的意识，他可能就更好的去建立，
1: 嗯。
0: 再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三年援藏，一年援疆也好啊，
1: 嗯，
0: 办理很多案件也是感觉到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了，
1: 嗯嗯，
0: 也是能感受到这个未成年人普法的这一块。
1: 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嗯，
0: 知道，所以说我们结合着这个我们巩留县司法局，
1: 嗯，
0: 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要对这个、
1: 嗯、
0: 法治进校园的这一块呢，也要做一些更多的工作。我们争取把这个巩留县二中也打造成我们这个法治示范校这种普法这么一个基地，或者有这么一个构想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不是目的，
1: 嗯，
0: 目的是真正的能给这些小孩儿，在这个法律方面，
1: 嗯，
0: 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1: 嗯，
0: 意识上的一个确立，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1: 向这些孩子们撒下法律的种子哈，日后让他们开花结果，
0: 对，全面发芽开花结果，
1: 嗯嗯，
0: 这是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远期的一个远景的一个目标。
1: 从西藏到新疆，你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收获也是很多的，未来工作上还有规划哈，无论是继续援疆呢，还是回到我们吉林省，为我们吉林省的律师事业发光发热。
0: 我是这样啊，
1: 嗯，
0: 从我们这个东北雪乡，
1: 嗯，
0: 到青藏高原，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它世界屋脊也好，珠峰脚下也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日喀则，珠峰就在我们日喀则，
1: 嗯，
0: 啊，就在定日县，然后再到伊犁河谷，就是这一路走来，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南边陲，
1: 嗯，
0: 再到西北边陲，
1: 嗯，
0: 今年也是本来计划的是援疆一年，
1: 嗯，
0: 然后这个马上到六月份这个援助期也就结束了，
1: 嗯，
0: 然后当地也是，哎，刘律师一定不能走，一定要我们挽留你，
1: 嗯，
0: 挽留你一定再留一年，
1: 嗯，
0: 到这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工作推进上，
1: 嗯，
0: 啊，工作开展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1: 嗯，
0: 说一 一定要再留在这儿，我们不想让你走。然后回头我西藏那些同事说，哎呀莫姐，当时何尝不是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呢。所以说现在也是两手准备，
1: 嗯，
0: 如果还能留在新疆再干一年的话，我也是争取能做更大的贡献，
1: 嗯，
0: 不辜负这一年说离家这么远，离开父母这么远，是不是？因为每次回来转机啊什么真的是很辛苦。如果说再留一年新疆啊，那我的计划也就是三年援藏，
1: 嗯，
0: 两年援疆，
1: 嗯，
0: 然后回来建设家乡。
1: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律师哈，不单是有情怀，你还有那么多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你这个人生价值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0: 对，我们是海拔高，境界更高。

0: 哦，条件艰苦不怕吃苦。
1: 这么一个乐观的女生哈，做了一个那么伟大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的，也是我们一个好榜样。
2: 诗情画意点就是攀一座山，追一个梦，真的是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最后让这个法治的阳光真正普照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这个也确实是我们所有法律人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
1: 就让我们法律的这个观念意识能够向下扎根，向上发芽。
2: 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出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家庭，我是满族人，
1: 我们是族胞，
2: 对对对，我是少数民族，所以说从小也接受这个党的教育，对这少数民族可能还有更深的感
1: 情，情怀，
2: 对对对，在西藏的话可能就是藏族，大部分都是藏族比较多，到新疆你看我们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然后巩留县哈萨克族，
1: 你维吾尔族，
2: 维吾尔族，还有锡伯族，还有东羌族，有回族，有塔吉克族，就是很多个民族，
1: 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2: 对，交融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到特别好，
1: 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
2: 对，我们真的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然后还有个特点，就是别人给我总结的啊，像刚才你看见我，他们说，哎，刘律师怎么觉得你在西藏待时间久了，觉得你像个西藏
1: 人？
2: 然后呢，你现在到这个新疆待久了，觉得你怎么有点这个新疆人长的那个特点了？
1: 对啊，这个眼睛大大的，然后这个眼毛长长的。
2: 我说我长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脸，
1: 对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靠这张脸了。
2: 所以说到这个边疆地区吧，我们也讲究个入乡随俗。其实我到西藏的时候，这个藏族的这个传统服饰，我也做了好多套。
1: 是吗？
2: 他们的首饰我也戴。因为什么呢？你看，你到这个地方，可能他们有些人他都无律师线，不知道律师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法律工作者是干什么的
1: 、
2: 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高高在上很严肃的一个存在，
1: 他不敢跟你接近，
2: 对法律的最威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尊崇的，要有的啊，但说他跟你活生生的人站到他面前，那你可能你正襟危坐，他觉得可能有些话
1: 都
2: 不
1: 敢
2: 跟你说，有些问题他又不知道怎么去问。那你看我们着一些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服饰，或者带一些少数民族的饰品，他可能就觉得你是自己人，
1: 这个距离拉近了，
2: 对，距离拉近了，很多事情他可能就
1: 容易敞开
2: 心扉，他也更信任你，要不然有一些调解的案件，他是不是觉得你跟我说10万就是10万，会不会是更多呀？
1: 我为什么相
2: 信
1: 你呀？
2: 对不对？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去信访局值班，去哪值班，有一些藏族人过来直接阿佳怎么样，就跟我说藏族话，我说你先稍等一下，我给你找个翻译，
1: 就完全把你当成他们自己的族胞了哈。
2: 有很多快乐，逢重大的节庆啊，有很多藏族的同事邀请去家里。像我们在这个泽日司法局工作的时候，每天早晨跳广播操，还要跳那个藏族的舞蹈，
1: 是吗？
2: 对，要跳一段
1: 跳锅庄，
2: 跳锅庄，特别好，这段感触
1: 真好。所以说你这个经历特别的精彩，也很丰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经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所以我很羡慕你。
2: 所以我说我也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个人，也是诸多条件都促成了这么一个事情，能让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 那我们今天呢，把刘律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呢，也是历经了艰难险阻哈。
2: 我们毕竟时间有限嘛，总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
1: 事儿。觉得你这是把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
2: 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也更觉得是我们白山黑水孕育了我，是不是我们吉林人这种骨子里边天生的这种热情豪爽，
1: 所以我说你是我们吉林人的骄傲吗？那今天时间关系好，到这儿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刘默涵律师跟大家分享他这些经历。那我们希望刘律师等你援疆的工作结束了，能够长时间留在我们长春，留在我们家乡的时候，好跟大家多多的分享。
2: 好的，没有问题，我非常愿意。
1: 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独立，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为夺金牌是力跨双球，李元霸问宇文成都：“都小子，你跨吧。”宇文成都知道自己跨不了这双球，想让杨广传道旨意，没想到杨广说了一声：“宇文将军，这双球你跨得出去吗？”

0: 宇文成都心里这骂呀，我可是你们大隋朝的功臣，别看我岁数小，而且是开国之臣，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不给我台阶呢？嘴里只好说，微臣我跨得出去。宇文成都万般无奈，只好试试。他走到石球面前，把石球摆正了，找好了距离，他在当中间一蹲，然后伸出两只胳膊，把双球一块跨起来，往起起身。大家可看得出来，宇文成都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才站直了啊。成都咬住牙，绷住腿，努劲的往前走，腾腾腾。迈了没有三四步远，宇文成都就知道不好了。满朝文武注目观瞧，宇文成都再想往前迈一步都办不到了。成都就觉得心里的血往上一涌，嗓子发甜，胸口发堵，一阵眩晕，这嘴一张，哇，这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啊，文武百官全愣了，哎呀，昏君杨广一瞧，万也没想到宇文成都跨球吐血，来人呐，赶紧请太医救治。内侍们赶紧过去，把宇文成都抬下金殿，请太医诊治。咱们先把宇文成都放下，暂且不表，单说李元霸。李元霸瞧着宇文成都，心说：“嘟嘞，谁让你逞能的，吐血石球也扔了。嘿，你这么着，这牌子我就不要了吧。”他正想着呢，杨广就叫他：“蒙勇大将军李元霸，
1: 嘿，皇上老头怎么样？还是我劲儿大吧？”
0: 好啊，既然是宇文将军没把双球跨出宫门，这就证明你的履历比宇文成都将军大，争夺第一，你赢了，你就是第一了，天下第一的金牌就应当归你所有。
1: 嘿，皇上老头你还讲理，这还差不了多少。
0: 金殿之上，宇文化及可受不了。宇文化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化及心说，我这三个儿子就属老大成都好啊，三儿子程翔为抢人家的女子让响马给劈了，二儿子宇文成卢去打瓦岗山，让瓦岗山这帮强盗把他的脑子做成秃脑丸了。虽然成都不是我亲生之子，那只不过我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啊。千顷地我就剩下成都这一棵苗了，今天他吐血伤身，万一有了危险，我就得断子绝孙呐。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听见昏君杨广说了要把儿子这面金牌给了李元霸。要真是把成都面前这金牌摘走，成都受不了还不得死啊。宇文化及赶紧出班跪倒，万岁且慢，臣宇文化及有本起奏。丞相有本，当面奏来。万岁呀，我儿成都这面金牌乃先王所赐，想当初他随着先王屡立奇功，可以说他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万岁才赐给他一面金牌呀。今天不幸他偶然吐血，我想等他病体痊愈之后，让他再跟李元霸马上见仗，分个上下高低。如果李元霸确实在马上打仗也能战胜我儿成都，这面金牌就给李元霸，如果他打不过，还请万岁三思而行。杨广一听也对呀，现在证明是李元霸力气大，但是骑着马打仗他未必胜得了宇文成都。

0: 的凤翅金堂。嗯，丞相此言有理。丞相免礼平身，谢万岁。宇文化及站起身形，杨广就跟李元霸说：“李元霸呀，丞相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啊？”“
1: 嘿，皇上老头我听见了。这老小子的意思呢，他儿子这金牌是打仗得来的，不是跨双球得来的。哎，我也讲理，等东小子病好了，我们两个人再马上比试比试。我要把他打败了，牌子归我；我要打不过他，牌子我不要。皇上老头，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嘞，就这么办。反正早早晚晚，都晓得这面金牌是我李元霸的，我等两天。”
0: 蒙勇大将军，可是这两个双球你得给我跨出去呀。”“
1: 嘿，皇上老头，你封我蒙勇大将军，今天我露露脸，这俩玩意儿我举起来让你瞧瞧。”
0: 杨广一听还能举起来，靠山王一想，他能够力举双球，我得瞧瞧。杨广说了一声：“好啊，你就举一举，待孤观看。”“
1: 好嘞。”
0: 李元霸迈步腾腾腾奔这石球来了，他照准了一个石球的一条腿，用右手一攥，往起一滴漏，嗨，胳膊一弯，噌，没费劲儿愣给举起来了。大家伙一瞧，好神力了。再瞧李元霸，他右手举着这只球，又奔另一个石球来了，拿左手找这石球的前腿，一弯胳膊，噌，把这个石球又举起来了。嘿呦，不费劲儿啊！满朝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李元霸举起了双球。“
1: 嘿，皇上老头，再让你开开眼。”
0: 靠山王杨林、北平老王罗毅都大吃一惊，心说力举双球就可以了，还开什么眼？还能张嘴说话？大家伙瞧着，李元霸一摇这双球，来个球碰球，啪啪啪，碰了三下，这石球是汉白玉雕成的，两球相碰，这汉白玉的石头渣子溅的哪儿都是。杨广高兴了：“
1: 哈哈哈，好啊好啊，李元霸这有拔山之力。”
0: 靠山王杨林心说：“成了，别再耍了。”“李元霸呀，你赶紧把这双球举出去吧。”“
1: 哎，好嘞，老头你是个好人，你说话我听。”
0: 他怎么看着靠山王有点顺眼？李元霸举着双球，揉揉揉，迈大步走出金殿，出了晋阳宫，到了桥头这儿，啪啪，左边甩一个，右边甩一个，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哎呀，这御林军在旁边一看，就叫起好来了：“好，好神力，
1: 哈哈，不错吧？我是蒙勇大将军，我把这球又扔这儿了。”
0: 李元霸回过头来，腾腾腾又跑回金殿之上。“
1: 哎，我说皇上老头，你要让我跟都小子打仗，你给我弄套盔甲吧。”“
0: 好啊。”杨广很高兴，那是自然，朕就赐你一套盔铠甲胄。“
1: 哎，我谢谢皇上老头，可要在马上打仗，我还没马，你得给我一匹马。”
0: 李世民在旁边心说：“我这四弟呀，一点也不糊涂啊。”杨广马上传旨：“来啊，从御马圈里给他牵一匹千里宝马。”“
1: 臣遵旨。”
0: 内侍遵旨。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御马圈里牵了一匹战马来到金殿之外。李元霸走过去一瞧，这匹马呢是匹枣红色的。“
1: 嗯，不好看，不好看。哎，皇上老头，这匹马呀，那我得试试它禁得住我禁不住我。”
0: 蒙勇大将军 你怎么个试法呀？
1: 哎，那我得按按，我要把它按趴下，这马我不要。
0: 杨林心说什么按趴下？力跨双球，举双球。可是这马是活的，你按它，它不敢千里马，它往上挺啊。多大力气也不能按趴下千里马呀。蒙勇大将军，你不能按千里马，你按不趴下。
1: 嘿嘿，老头说死了你不信，你瞧着。
0: 李元霸走到马的旁边，用手呢就搁在马的腰上了，然后回过头来，他冲金殿上喊：
1: 哎呀，我说你们这帮老头全都瞧着啊，瞧我要摁马了，嘿，马小子你给我趴下吧。啪，他一摁，呱唧，这匹马还真趴下了。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信了吧。
0: 大家伙全都撑起好神力了。杨广一看更加喜爱李元霸了。蒙勇大将军，你这履历可真大呀，来呀，再给他牵一匹宝马。内侍把这匹马扶起来牵走，又给牵了一匹。李元霸，朕赐给你这匹马怎么样？这匹马你看多好看呢。
1: 哎，这匹马呢，那我也得试试。哎，小的菊花青。
0: 这杨林一听他认识马呀，就瞧李元霸浑身一使劲，这手搁在马的腰上，啪，呱唧一声，这马又趴下了。杨林这气呀，看了看侄子杨广，这么好的千里马他可摁了两匹了，没想到杨广又传旨再给他换上一匹宝马。皇上舍得了钱呢？不是在这银子买来的吗？千里马有的是。李元霸一连摁下六匹宝马，杨林舍不得了。杨林情急生智，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别看你把这些马都能摁趴下，有一匹宝马良驹你就摁不趴下了。杨林站起来了，元霸呀，
1: 哎，白胡子老头你有话说。
0: 元霸，老夫我有一匹宝马叫做万里烟云罩，还有个名字叫千里赶云烟，那是老夫派人由打突厥选来的宝马，这匹万里烟云罩老夫我都舍不得骑呀。依我想啊，这匹马你是绝对按不趴下，来呀，把我的万里烟云罩牵来。是。一会儿的功夫，内侍就把杨林这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牵到金殿之外。杨林用手一指，李元霸，你瞧这匹马怎么样啊，你摁摁试试。傻小子李元霸一瞧，嘿，爱上了，这马真好看。要是按着普通的战马呢，头至尾有丈二长，蹄之背八尺五高，可这匹马够尺寸了，头之为丈四，蹄之背九尺开外，浑身是一根杂毛都没有，这毛啊就像青缎子似的，又黑又亮。这毛长的呢还一团一团的卷着花，是黑里套黑，亮中起乌，这花是乌的，底儿可是亮的，你要看整个一匹马黑亮黑亮的，所以这匹马叫万里烟云罩，又叫千里赶云烟，鞍鞯嚼环鲜明。傻小子一看就爱上这匹马了，心说我李元霸就黑，再加上这匹黑马一黑，我们黑到一块了，再让这皇上老头给我一套黑盔黑甲，有意思。哎，我说白胡子老头，这马是你的，你刚才说这马叫什么叫什么罩 啊？叫万里烟云罩。
1: 哎，还有一个名儿，
0: 还叫千里赶云烟。
1: 哎，好好好。哎，老头你说这马，
0: 是啊，这马是突厥良种马，你呀按不趴下。
1: 嘿嘿，我说呀，

0: 仙马一样一摁就趴下。
1: 不对不对，那得分什么马，这马呀你就按不趴下。
0: 哎，我按着趴下。
1: 你按不趴下，你再有多大的力气也按不趴下。
0: 哎，我按着趴下。
1: 这两个人一拌嘴呢，这傻子可有傻心眼儿。拌着拌着，傻子突然间问了一句，
0: 哎，要是我按不趴下呢？
1: 靠山王杨林呢也搭事老了，他顺口往下一接话，可说漏了嘴了。你呀要是按不趴下，这马就归你了。
0: 好嘞，那咱就试试看吧。
1: 啊，靠山王杨林说完了可就后悔了，我怎么蹦出这句话来了。傻小子蹭蹭蹭到了殿外的，走到马的旁边，把手搁在马的腰上。
0: 哎呀，
1: 是明白人全看出来了，这傻小子一点也不傻，假装使劲呢。李元霸按了一会儿，这马没趴下。其实呢，他是根本就没使劲儿，这马怎么能趴下呢？
0: 傻小子按了好几回，嘿嘿，哎呦，我说老头啊，你说那话可是真的，这马我怎么按也按不趴下，按不趴下就归我了。嘿，老头，谢谢你，我骑走了。
1: 好家伙！李元霸攥住马脖子，啪一起身，一片腿骑成万里烟云罩。
0: 哎，黄老头儿，咱们改日再见吧。
1: 拨转马头，骑着马踏踏踏踏走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嘿嘿，谁让我这么大岁数抖机灵，我机灵什么呀，一匹宝马我没舍得骑，归他了。李世民站在旁边心中暗乐，都说我四弟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想不到今天大闹晋阳宫，连靠山王杨林都给蒙了。哎呦，今天我四弟可明白大法了。杨广这时候传下旨意，众位爱卿啊，由塞外至此一路劳乏，现在朕传旨，文武百官歇息三日，朕要退朝了。杨广退朝，咱们放下不表，书回头咱们再说柴少柴思昌。柴少回到家中，就把伺候李元霸这四个家人找来了。李卓、李浑、李猛、李浪赶紧给顾老爷行礼。顾老爷，您找我们有事吗？
2: 有事儿。
1: 柴少不说话了，把这袖口往上一挽，伸手唰就把家法拿起来了。什么呀？鞭子。全给我跪下。顾老爷，我们犯了什么家法了？您让我们跪下。我就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跟四公子说什么了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看住他，千万别把他放出去。好啊，你们把他放出去大闹晋阳宫，我抽死你们。柴少就把这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啪，真抽啊。柴少心里明白，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如果皇上一翻了，全都得死。
0: 哎呦哎呦，顾老爷，我们没说什么。
1: 柴少不抽了。我先不抽你们，我先问你们，没说什么，四公子为什么跑出去？讲。这几个家人不能再挨打了，这才把实话一说。因为老夫人没赏银子，所以呢，我们把四公子李元霸击出去了。柴少气坏了，啪啪啪，真打呀！正打着呢，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李元霸回来了。李元霸骑着万里烟云罩回到家中，让家人把这匹马牵到槽头刷印未溜，李元霸就回屋了。进了自己屋一看，姐夫柴少拿着鞭子正打这四个家人呢。这四个家人一看四公子回来了，
0: 哎呦，四公子快救救我们吧，顾老爷，您别打了别打了，快给我们打死了。
1: 李元霸就问呢，
0: 哎，姐夫为什么打他们？
1: 柴少擎住了鞭子，四弟呀、啊、

0: 我为什么打他们？他们说了那么些难听的话，把你激到晋阳宫，我不打他们成吗？
1: 嘿嘿，姐夫，今天我到晋阳宫，想不到皇上老头对我还不错，我也得官了。皇上老头封我蒙勇大将军，哎，看在我这蒙勇大将军份上，把他们四个小子饶了，别打了。
0: 柴少一听四弟讲情，好啊，要不是碰上我四弟啊，我绝对饶不了你们。下次你们再挑拨是非，非要你们的命不可。顾老爷，下次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出去吧。四个家人赶紧爬出去了。柴少就问李元霸，四弟呀，你跨着双球进了宫，后来怎么样了？
1: 嘿嘿，有意思，姐夫，我告诉您。
0: 李元霸就把宇文成都力跨双球吐血，杨广要把金牌给他，丞相不认可要比武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哎呀，柴少柴思昌这才把心放下。好啊，不错呀，四弟呀，等那个成都病好了之后，你们还要在马上一战，分上下，论高低，比输赢啊。
1: 哎，姐夫您放心，甭管怎么着，这牌我是非摘不可呀，要不然你让轰隆隆劈我，我可受不了。
0: 对，一点不假，咱们可就这么办了。这两天呢，你把我教给你使锤的招数好好熟悉熟悉啊，用你的双锤要赢了都小子那凤池金堂。
1: 哎，姐夫您放心，没错，咱们就这么办了。
0: 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唐王李渊和建成市民袁吉爷儿四个回到府中。到了大厅，唐王李渊就让人把顾老爷柴少叫来，大家落座喝茶，大家伙儿就提起了今天晋阳宫李元霸力跨双球的事情。李世民特别高兴，把家人都轰出去了，就跟他父亲李渊说：“爹呀，我得跟您说，说吧，爹，这回四弟闹晋阳宫，力跨双球，过几天还要跟宇文成都在马上一战。如果我四弟再赢了宇文成都，他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谁是天下第一呀？我四弟李元霸是天下第一。”天下各路反王对咱们李家都得另眼看待呀。市民呐、啊、你四弟要赢不了呢，嘿，爹，咱们走着瞧，到底李元霸能不能战胜宇文成都，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

0: 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宗旨，
5: 一直都在。
10: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给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仙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呢。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和庆啊，为娘和老杨家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他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宗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宗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3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宗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 萧田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田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田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田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二十七八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一十八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十八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

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和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周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哎，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镇。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的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哎呦，都凉了，凉了再热呗。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呀，何庆听了这话

儿啊都谢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何庆听闻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眨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白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舅妈，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郡妈，郡妈，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一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将军。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处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了。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啊！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心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半夫花前月下阴湿作赋

0: 武吉宴前为您弹唱。奴范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也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道，如醉如痴，铁石人闻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郡妈，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月仙呐，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钝刀伤人呐。月仙呐，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因为我是中原人，和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啊，怎么，你们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藩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人如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仗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寨打大斗，花天酒地，故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只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 说完伸出粉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这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您老人家送终啊。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我当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是
16: 一
17: 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0: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这个进聊天群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四位呢都是男士，也都是咱的老朋友了。因为啊，那个新报名的啊，我们这对母子哈，以照片依然没有发过来，所以啊，我们就暂时先不播发消息了，因为播了呢，也看不到照片，咱们就等着他们这个母子俩把照片发过来之后，朋友圈和节目当中咱们一并的更新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播四位老朋友的信息，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哈。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13号的天气，小雨转阴，温度是零上14到零上27度，北风转东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午后呢，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这场降水呢也将带走暑热，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都在零上24到零上29摄氏度，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哈。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天气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13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北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0到零上2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零上24到零上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4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或偏南风。

0: 说完了天气情况，依然要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这四位嘉宾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位是321号的宋先生哈。宋先生今年71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米69，体重120斤，每年的收入3万左右，有社保啊，生活在兴隆保税区。他呢目前在这边租房住，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宋先生俩孩子都结婚了，他在老家农村有地房，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农村的女士，真心过日子的，能管家的，带老人带孩子都行，年龄65到70岁都可以。这是我们321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58-4405-1134，158-4405-1134。我再重复一下，321号宋先生电话：158-4405-1134。哈，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稍后剩余三位男士的资料，我们再慢慢跟大家来分享啊。来，欢迎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佳玉。
0: 哎，您说，
2: 我想您给我那个719号上女士的，他找没找？
0: 您是？
2: 我姓牛。
0: 牛先生啊，我看一眼719号啊。
2: 哎哎
0: 719号，我先看看。719号尚女士，您稍等我一下啊。我看他目前信息在没在线。719号在线呢，牛先生。
2: 给我看一下吧。
0: 行，我问问他啊。好嘞，再见了啊。
2: 这样727视频那个管就插着的关键是看看天天那个。
0: 那您想，那您到底想联系谁呀？
2: 最好是尚女士。
0: 还最好尚女士？那您是要看？您是看着有眼缘的，是咋的？那咋还带还这个不行就那个呢？
2: 这个实在不行呢，就是那个不要钱嘛，一个月1500嘛，低保嘛。
0: 嗯，行行，我一会儿给您联系啊。哎哎，没事儿哎。咱说吧，牛先生这个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毛病。但咱说，你看吧，这科你说，你咋唠？你让对方心里听着能得劲儿。你说咋这个不行？你给我找那个。你要真不行，你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再说也行啊，是不是？你说我要是人家那个女士，我要是这俩女士其中任何一位，我听这电话，我肯定我不同意。我要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嘉宾的话啊，我肯定不同意，是吧？咱说，你就即便咱是心里是那么想，你就是你嘴上你是咋说，这就是很关键的事儿。你直接这么唠的话，谁听着能高兴啊？那个要钱，我先找这个。那您是因为他不要钱才要找吗？是吧？咱就说是因为俩人您看着有眼缘，条件差不多呀，得是因为这个呀，是不是？行，咱一会儿给牛先生问问啊。咱这个啥，接着说，咱马上就播的嘉宾啊，第二位324号的魏先生。魏先生今年60岁，生肖呢属马，身高1米6，体重125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生活呢在公主岭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魏先生自己住，名下有房，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孩子已经独立了。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0岁左右的，身体好的啊，这个女士为伴。这是咱324号魏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0岁，生肖属马。 接下来是325号的陈先生，陈先生今年啊75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2，体重是80公斤，每年35000的收入，有双宝，同样生活在公主岭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陈先生自己住，名下有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65岁到70岁之间，有没有收入无所谓，最好单身没孩子的，有眼缘的女士。这是325号陈先生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陈先生个人电话呢是同样要求公开的，187-341-1851，187-341-1851。我再重复一遍，325号陈先生电话，187-341-1851。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呀，是326号的何先生。何先生今年78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75，体重是60公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修理东西啊，身体健康。

0: 何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偶尔呢抽颗烟，想找一位真心过日子、有眼缘的女士为伴。这是咱326号何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78岁，生肖属鼠。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伙现在就可以刷新去查看了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是王先生吗？
1: 对，主持人晚上下午好。
0: 哎，您好，
1: 麻烦您给我投投信息，还得继续找老伴儿啊。
0: 啊，我昨天刚给您播完，陈王先生。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哎呀，刚才呀，这牛先生一个电话啊，大伙儿又开始这个开启了新话题哈，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不是？你说吧，咱就说本身哈，咱说你找对象的这个出发点，咱不就应该是想找个老伴儿啊，俩人这个一起幸福的度过晚年生活嘛？是不是要想找一个？是不是这个是初衷啊？那你找老伴儿的初衷是啥？你可以说我不能完全我就看心意，我看眼缘，我一点条件都不看，我得看，我得找跟我条件相符的，这个没问题，对吧？那你说条件相符大差不差前提之下，那咱就说看着哪个有眼缘帮我联系一下子就行呗，是吧？你说非得这个多说那么两句，我说还这个不行，给我找那个啊，你这话听起来就让人会觉得不舒服了哈。咱王女士762号王女士说了，说找对象不是买东西，是吧？我这俩，我一个裤子红的，一个裤子绿的，你帮我挑挑哪个行，是不是？这不是一码事儿。说的不对，不是买东西啊，没标准，对婚姻不尊重哈、啊。咱说未必是不尊重，就是有的时候吧，咱说这个说话，这个表达是方式，它很关键，对吧？然后咱群里头说真话朋友也说了啊，说是嘉怡说的很实在，任何女士听这么一说都是肯定会不高兴，是不是这样？你就把谁人跟人之间你放在一块儿这么比来比去的哈、啊、它的确是不太合适的。咱们群里头啊，其实也有这样的，偶尔我能看见这样的朋友啊，我就感觉大家不知道是就是为了啥目的来报名吧。你说真的找老伴儿吧，那嘉怡咱说了啊，我有多大劲我给你使多大劲，是吧？咱群里这么多嘉宾，你想联系谁，我第一时间我恨不得说完了我就给对方去打电话去。有的朋友呢现在就是这样，就在群里头，我每天发的朋友圈到时候会翻了会找了，在挨个嘉宾下头他觉得条件差不多下头留言啊，我想跟你认识认识，写个自己电话，我想跟你聊聊，这是我微信，一留留五六个，留四五个人的那个在我们发的朋友圈下面留言。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吧，就是这种态度他就不太适合来咱节目找对象。可能你要是到其他的方式途径啊，去认识些异性的朋友啊，我觉得这是您个人生活方式哈，我们就也不做任何的评价。但是您说您要来咱节目组，您要是这种就是挨个在底下留言哈，这个想这个跟这个唠完了还得同时联系着别人，那您这个啥，您通过我们节目组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给您介绍对象一次只能介绍一位啊！之前我记得有位朋友还跟我说呢，啊，嘉怡，那你看我俩还没开始呢，那意思咋就给我俩下架了呢？我说那你开没开始？你两个人现在最起码是奔着这个目的在相处，对不对？那在这个前提之下，那我们节目组不可能就再给二位信息还在这个上架，还该播还播，该找还找，对吧？那你要有其他嘉宾想联系了，咱说你这是啥事儿啊，是不是？咱说要介绍对象咱就介绍对象，一次就联系一位嘉宾啊，您二位真的确定不联系了，我俩也就是唠不到一块儿去，不往下处了，那可以，是吧？咱再重新上架再重新找，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不是说的一个，咋说呢？不是说的是一个这个啥，这主要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吧，是咱说自个儿对婚姻的态度是不是？我们403号于女士说了，说佳怡啊，下午好，给我播一下信息，还发一遍朋友圈啊。403号的于女士，我来给于女士重播一下子啊。咱于女士今年是65岁，403号的于女士啊，今年65岁，生肖呢属牛，身高是1米61，体重是126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做健身操，身体健康，名下有住房，一个儿子也独立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想找一位65岁到75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没有不良嗜好，最好不烟不酒的男士啊，要求男士有担当，有素质，爱干净，退休金5000块左右，没有负担，家里头孩子啊都支持老人再婚的男士为伴哈。这是咱403号于女士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她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76-4309-1357 176-4309-1357，我再来重复一遍，403号于女士的电话，176-4309-1357。那我们的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尤其像还有今天几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公开电话的啊，我们提醒一下大伙儿，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是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接到陌生电话的话，自个儿要注意甄别，好不好？如果有的朋友给您打电话说了啊，我就是你们群里嘉宾，那个我是老幸福的，我想跟你啊认识认识啊，大伙儿您可以问问他详细的信息，问问他是几号。这个人你要是说觉得从来没在节目上听过，也没啥印象，您一定来问问，是吧？来问问我们啊，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子，这人到底是不是咱节目上的，不是他报了名就是咱嘉宾的，是要把证件都发过来才算是我们嘉宾的。因为您要是只报名的话，我们没有看到您证件，我们也不确定您的个人身份的，好吧？所以说啊，咱们一定是我们得是说能在节目当中播发他资料的，这些才算是咱老幸福了这个报名成功的嘉宾。所以大家伙啊，在线下如果接到电话的话，一定要注意甄别一下子啊，完了确定不了的您就跟我们说就完事儿了啊。咱们说真话说了，说认识群里朋友也一样，必须做的坦诚交流才能落到一起。哎，这都最基本的，是不是？说的没毛病，人跟人之间最真正最基本坦诚。但咱说牛先生有点太坦诚了，咱牛先生太实在了，实在大劲儿了哈。这家伙的倒是没撒谎啊，是吧？说都大实话。这个牛先生，咱说一会儿我还得给牛先生问问呢，问问女嘉宾呢啊，问问女嘉宾同不同意呢。之前我记着我在节目里哈，我说尤其是我发现咱群里头这些男嘉宾朋友们啊，我一起啊不是全部，哎，有的呀也跟女嘉宾对对碰，哎呀给佳怡急的呀，给佳怡急的就有劲儿都使不上。有一次我记着谁来着跟女嘉宾对对碰啊，这个人家女嘉宾说了啊，那个男嘉宾说了，那我过这儿我就出去溜达去了，我玩去了，我不在家。哎，人女嘉宾就寻思问问呗，说的你这个出去了啊，你跟谁去呀、啊？说的去几天呢？啊，这男嘉宾说那什么，跟家里人去啊？是跟谁去的？说也不走几天啊，这唠这个。完了，女嘉宾就啊，我说人家女嘉宾的意思问问，你看你要是你们要有要人多，你就一起去呗，你邀请邀请，主动的哈，问问你说要到时候一起呗，是不是？哎呀，听的你说可着急了。但是咱说了啊，这事儿吧，他就也是得是在两个人长久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去磨合，你得是慢慢去发现啊，去了解对方的一个什么表达的方式，对不对？咱们也得是慢慢的去适应两个人彼此磨合哈。咱说以后啊，咱真是的 尤其是那个群里男嘉宾，就现在话说叫直男呢，钢铁直男哈，咱一定得听懂了咱女嘉宾这个话里的话哈，因为女嘉宾咱有时候吧说啥就比较委婉，是不是？哎，一定是咱说两个人得是都往这个良好的沟通上去努力啊，咱也别说的一边就是那个啥，一边说委婉了那边就不明白。自己想啥都往出说啊，咱说这啥都是有个技巧的，是吧？行，咱接下来时间继续迎接大伙儿电话啊，咱接着接电话，有想来报名的，想来重播信息的，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当中来。那个群里头啊还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发私信啥，佳怡也都看着了。还有想加微信的朋友啊，我再说一下子我们的微信号。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你有事儿就加微信给我们留言也行，或者是如果说那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就直接打热线就完事儿了啊，打热线是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了。您要加微信，我在节目直播期间也不能跟您唠很多，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回复您，我只能是简单的给您回复几个字儿。所以说有啥事儿的话啊，您就直接打热线好吧。然后我看一下啊，接下来时间这样吧，我先给那个790号的，我尚女士，哎，不是790，719应该是啊，应该刚才我写错了，我看一眼是不是719号尚女士，你看719号的尚女士啊，我先去给尚女士发个信息，我问问她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看看这个两个人有没有希望能联系一下。好吧，大家伙等等我啊，咱先听首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那除了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要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的那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我们的微信啊，没有办法能做到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所以呀，您有事儿就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刚才放歌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把这个咱们牛先生资料给719号尚女士发过去了，咱等等这个尚女士的回信儿哈。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因为这两天一直也没有对对碰的，我们期待着有再度有新朋友能对对碰成功，能信息下架。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也是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如果说您要是不会加那个我们微信的哈，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热线电话，我们看到您手机号，用您手机号去添加您，这样您那边啊那个一通过申请就可以了，好吧，我们欢迎大家。然后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8月21号2026年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致敬中俄教育年，今年歌会的主题啊是世代友好青春相约。那这一次歌会阵容特别的强大，也像中国的歌手白小白呀、像石头、温艺昕、金美儿，还有索朗达吉，还有俄罗斯的歌手，还有中俄高校教师和学生会联动演出。那22号呢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所以啊咱们大家在舒兰观看歌会的同时，那还可以在美丽的舒兰市来游玩体验。

0: 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如果您要是想参与到我们歌会当中，一定不要错过了。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啊，也会通过视频来做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到时候呢，我们可以一同来欣赏精彩的歌会演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
0: 喂，您好，请讲。
1: 你好。
0: 哎，请讲，女士。
1: 你给我重播一下子416号。
0: 416号啊，行。
1: 好，
0: 你有什么信息要变更的或者修改的吗？
1: 也没有啥，就是电话号改的，你知道吧？
0: 是1833这个是吧？
1: 啊，
0: 好嘞，知道了。好嘞，再见了。
1: 反正我吧，就是找合适的，不要彩礼，一分钱不要啊。
0: 您一分不要，那我给您写上啊，不要彩礼。
1: 你对什么都不要，
0: 不要啊，啥也不要。哎，我问一下王女士啊，您这个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吗？是吗？
1: 对，女儿在外地。
0: 女儿在外地也都就是都结婚成家了，是不？都
1: 对对对。
0: 行，
1: 啥负担没有？
0: 行，我看看啊，等会儿女儿在外地啊，好嘞，在外地定居了哈。
1: 对，
0: 好嘞，我一会儿就给您播，王女士啊。
1: 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嗯。
1: 才会慢慢发现。
0: 咱416号王女士主打一个啥也不要，咱看看啊。416号王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5，体重是116斤，每个月1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之前啊，从事的是个体行业，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王女士名下有房子，现在自己生活，女儿呢在外地定居了。王女士说了，不要彩礼啊，想找一位70岁以下的，最好男士，不抽烟，真心过日子，长春本市的。这个就是416号咱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她的电话要求公开，192-2996-1833，192-2996-1833，我再重复一遍，416号王女士电话，192-2996-1833。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嗯，又挂断了，不知道啥情况啊，咱等一等吧。要想联系咱王女士的啊，大伙儿可以直接给本人打电话，或者是通过联系我们的节目组也是可以的哈。咱说了，咱打电话行，不要联系到我们会员嘉宾，大家正常的生活作息，就是别打扰我们这些朋友们啊。你打电话，咱就赶到，哎，早上8点钟之后，下午5点钟之前，哎，是吧？尽量工作时间去联系我们群里嘉宾。当然，你要说人俩人处上对象了，那人乐意啥时候打电话啥时候打电话，对不对？但咱要是说第一次啊，打电话跟人家对方去聊这些事情，咱尽量就给人留个好印象啊，是吧？这时间就是好印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个开始，是不是？哎，咱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先生。
2: 你好，我今年46岁。
0: 您想征婚是吗？
2: 对对对。
0: 哎，先生，您那边电话，您是戴耳机了还是放免提了？声音就是有点不太清晰，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
2: 这里呢？
0: 还是差不多，但是我能听清一点了。您说吧，要实在听不清的话，我再跟您说，好吧？
2: 嗯，我想征下婚了，我今年46。
0: 您今年46，您属啥的，先生？
2: 我属鸡的。
0: 属鸡，您姓贵姓？
2: 我姓胡。
0: 胡先生对吗？胡先生，欢迎您啊，胡先生。您身高体重说一下。
2: 身高有130，
0: 130对吗？
2: 对。
0: 哎，那您现在从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收入情况大概如何？
2: 做园林绿化的。
0: 做园林，
2: 一年，
0: 您说我能听到，
2: 一年10来万块钱，
0: 一年10来万，那您这个10来万就是工。

0: 工资收入呗，
1: 对对对，
0: 10万每年哈，那个有什么社保、医保啥那些都有吧？
1: 对，都有。
0: 您稍等啊，您稍等，我这边给您登记一下。然后呢，双保都有。您是生活在哪个城市？
1: 长春。
0: 长春。您婚姻状况呢，胡先生？
1: 这个是我是离异的，但是我这个。

0: 跟我说结婚的原因，
1: 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对对对。
1: 那行，那您现在身体状况咋样，胡先生？
0: 身体状况好。
1: 身体状况良好，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吗？在家里头？
0: 现在一直旅游，别的方面有，不喝酒，
1: 也不喝酒啊。抽烟吗？您
0: 偶尔抽烟，
1: 偶尔抽烟，不喝酒。您名下有房吗，胡先生？
0: 有有有，
1: 有车吗？
0: 有有有。
1: 名下有房有车，不抽，偶尔抽烟是吧？等会儿啊，偶尔抽烟不喝酒，然后您也没孩子是不是？啊，没孩子。您现在想找啥样的？您跟我们说说吧。我现在听不到您说话了，现在是基本上是完全没声音的状态。
0: 不超50岁的。
1: 您说啥？最大能接受女士50岁？
0: 对对对，
1: 50，
0: 我
1: 那就
0: 希望。
1: 是50岁以下呗。
0: 对，
1: 啊。
0: 我希望比我大的，不希望比我小的。
1: 哦，您想找比您大的，那您不太考虑要孩子这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您想，那咱说比您大的。那我这么写吧，就是最好比您年龄大一些，行吗？
0: 对对对，好的，
1: 啊，
0: 谢谢。
1: 行，最好比男士年龄大啊。
0: 谢
1: 您
0: 谢。
1: 还有啥要求？接着说吧。
0: 没有没有，别的要求没有，
1: 啊，就
0: 没有。
1: 年龄大，那就女士的婚姻状况、收入啥的，您都没要求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照着规律就行。
1: 真心过日子的哈。
0: 对，
1: 那我问
0: 房
1: 一
0: 子
1: 下，
0: 没错，
1: 啊，您说啥？
0: 得干净利索呀。
1: 干净利索的啊，那我问一下子，女士要是婚姻状况、带孩子啥的，这些您都介意不啊？
0: 在公寓可以。
1: 女士能接受，女士带个女儿是吧？然后呢，其他都没要求了，是吗，胡先生？喂，您好。
0: 对，
1: 哎，
0: 没有要
1: 好，
0: 求了，没有，
1: 好，那我给您登记了。然后胡先生啊，我知道了，咱俩之前是不是加过微信呀？
0: 是那个老
1: 老
0: 师打
1: 幸
0: 的
1: 福
0: 吗？
1: 了，是老幸福了。那个微信，
0: 对
1: 咱
0: 对
1: 俩应该加过微信吧？这样，
0: 我刚刚。
1: 您方便的时候啊，您把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儿，您帮我拍张照片发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您的身份证件，如果信息都是真实无误的，我就给您加到咱相亲群了，好吗？
0: 好嘞，好嘞，
1: 好嘞，欢迎您，胡先生啊！哎，好嘞，再见。咱胡先生这通话质量不咋好哈，说了两句话有点费劲儿了，但是大概都听明白了，也都那个登记完了啊。咱现在剩下的就等着传证件，然后核实一下子没问题，我们就加到相亲群里头去了啊。我们再次欢迎新朋友，这两天报名新朋友还不少，但是还是好几位没那啥，没发证件，咱也不知道是忙活忘了还是啥情况的哈。咱说了，要是想来咱节目组报名的话，必须我们得看到您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我们得确认您的婚姻状况，目前是单身的状态才可以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如果您也想来报名相亲的，或者是老朋友想来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您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的这个两部热线也都是全程开通的。我再说一下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5399。

哎，刚才5399的线电话在闪哈，但是咱说了，闪两下又挂断了，不知道啥情况啊，我们等一等。是这样的，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大家打进来电话呀，一定别着急挂断，好不？咱们一定是稍等一下子啊，佳怡会第一时间把您电话接到直播间的。但是因为如果前面有其他朋友正在通话当中，就麻烦您稍微等待一下。您只要打来电话，我们这边是都能看到的啊。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觉着，哎呀，这我得等啥时候去啊？就挂了吧，是吧？下回再说吧。你不用挂，你一会儿我就给您接进来了啊。咱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然后呢，我们。

哎，另外还有啥事儿？就是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就是咱们有听众朋友想点歌的哈，你也可以继续点播啊。朋友说你点歌你不给放是吧？我这两天放不了，等等我，哈哈哈，等等我，大家伙不着急的哈。完了，等等我，过两天我就继续给大家播了，或者大家伙可能寻思等着，这前一阵的歌播一播的再点是吧？那也行，你要不着急的话，您就等一等哈。反正我们这个点歌环节啊，每天依然继续，想听啥歌您就跟我说就行了啊。反正我能找着的我就给大家放好吧。然后还有包括咱朋友圈想更新的，想重新发啥照片的，你也都可以发到我私信里头来，有视频更好了。但是吧，我劝大伙儿啊，就是这个视频吧，我看到有几个朋友给我发了，都是做的那个搁短视频上的小模板做的，飞着小花飞小特效的几张照片叠一起的。我觉得我建议大伙儿啊，因为您看既然您都是发视频了，最好是有您自己的声音的，就是那个视频啊，别要那些小特效，就突出您个人的，您在里边说说话啦，或者唱两句歌的啦，哎，这种视频我觉得效果会更好。您要光是说是把那种照片叠在一起的那种视频啊，我就感觉发到咱朋友圈意义也不太大，我说实话。因为就是想通过更多方式嘛，让咱这个些朋友们哈被大家看到，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最好就比如说大家好，我是几几几号嘉宾，我给大家唱两句歌，完就简短的两句的，哎，这种最好了啊。或者您就像拍那个日常的小那个小小日记似的，说给大家伙儿看看我养的花，我是几号几号男嘉宾啊，我是几号几号女嘉宾，或者说这是我今天这个给家里人做的一桌子菜，给大伙儿看看有想吃的哈，咱可以也是可以交流交流，线下交流交流厨艺啊，有想学艺的没有哈。所以就类似这种视频，我个人觉得这种视频效果会更好，就是让您这个人啊就更真实，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感觉，这人就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状态，是比较真实的比较立体的，咱说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啊。我们说更希望看到这样的视频，然后还有照片片，就是如果说你有近期的又拍了新的好看的照片了，你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发到我手机上，好吧？我们就给大家换。像咱们403号于女士，我还没来得及发呢，咱于女士换照片了啊！我觉得这新照片换完了，这个整个人气质效果非常好，就跟之前的照片比，完全是感觉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伙儿有啥好照片新照片都给我们发一发，不光是女嘉宾啊，男嘉宾也一样，咱男嘉宾咱说得那也都是相当的帅气了，没事出去旅个游了，跟朋友一起拍的新照片啥的也跟我们发一发，展示展示啊，好吧。要不然一直就那一张照片，大伙儿一看啊，就这个啊，知道了，就这个人都刷过多少话，刷过好几回了，慢慢的这印象就淡了，咱再加深印象啊。完了，另外有才艺展示的朋友，咱说了参与到节目里的，乐意来唱个歌的，来诗朗个诵的，都欢迎啊，都欢迎大伙儿，是不是？咱就是积极的参与。哎，咱就别管是，咱说就像昨天那个王女士说的，我慢慢找，我不着急啊，对吧？但不着急不代表咱说了咱就是一个完全的被动的状态，我就等着找，我也该主动这个展示，主动自己也主动展示哈。完了呢，我该主动联系也主动联系，是不是？哎，剩下的咱再交给缘分，对吧？所以说啊，咱说一定别报了名了，就是那行了，等着佳怡给介绍吧哈。咱节目组从开始到现在没给谁介绍过对象，从来没介绍过啊，因为我们觉着就是大家伙还是要自己去看演员去，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给您介绍的未必也是您想看的，对不对？万一然后我们没介绍那人给漏过去了，您看着还挺有演员，你这咋说，是不是？所以说咱大伙自己看自己选啊，都在朋友圈里头呢。完了，咱们那个338号崔先生说了，说嘉怡，我点一首《朝花夕拾杯中酒》。我要是没记错，崔先生这首歌的歌，这应该是歌词儿，不是歌名，是不是？就能够贴近一点。咱崔先生点的歌。

0: 发现也挺有特点，每个人喜欢的歌不一样，但是咱说崔先生也点了好几首好听的歌。我发现崔先生啊更爱听流行歌曲，这个当崔先生点的这几首都是当年很流行的这种，就是说传唱度特别高的歌啊。我发现崔先生爱听这种，然后你像有的朋友就爱听那种就是民歌类的，是吧？哎，每个朋友喜好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要把大家喜欢的好音乐融在一起，是不是？所以大家伙有啥好听的歌也都给我们做推荐。762号王女士说了啊，花好月圆，花好月圆也不是这首歌的歌名，这都不对。
1: 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
0: 我想想啊，这歌叫啥来着？这歌叫啥来着？说的歌，王女士说了，《花好月圆》是歌名，不对。你看这首歌叫《中华民谣》，歌名叫啊，不叫《花好月圆》，意思都差不多，但不对啊，不是，好吧？我看看啊，行，这歌应该有能找到，完了我们再给大伙儿，找到了之后再给大伙儿播，好吧？再等一等啊，咱崔先生过两天我再给大伙儿放啊。我看看还有哪位朋友给我们发了私信啥的啊。

0: 行，我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发了信息？对了，然后大伙儿啊，咱如果我们谁给我们发信息了，我们没给回，咱一定别忘了，您再发我一下子啊，再还我一下子，我怕我那个啥，哪天我看这万一没看见哪条给漏过去了啊，千万千万的那个大伙儿记得跟我说，你就是佳怡，我那信息咋没给我回呢？那几几几号联不联系啊？咋没信呢？该问问，千万别客气啊，咱伙伴们，千万这是咱说的人生大事儿，千万别就说哎呀，你可别麻烦佳怡了，那么地吧，你可能人不联系呗，不是那么回事啊，也许是我忘了呢哈、啊，所以说一定多提醒提醒我，好吧？行吧，今天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啊，我在线下再去慢慢给大家做回复吧。行，今天唠到这儿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然后呢，您想参与节目的没关系，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我们的节目啊都是全程为您开播的，好吧？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向我说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

0: 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素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今天呢是咱们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福利分发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咱们的热线几乎是24小时响个不停，人气特别火爆。现在活动时间越来越紧张，活动名额还有这个现货库存啊都在急速的减少了。
1: 没错，这次福利啊可以讲是空前的。啊，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日后啊，我们想再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呢，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
0: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款产品线下正规渠道单盒售价就要489元，那出口到国外，一盒折合人民币更是达到了1500多元，长期吃，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1: 那个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啊，我们是直接对接生产源头，我们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的这个差价，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可以讲叫专属的福利了。
0: 是的，那咱们给大家的专属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呢？
1: 咱们直接拿到手的。在咱们国内是一盒的价格，但是在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我们大家拿到的是整整三盒，也就是刚好满足了一个月的服用量啊。
0: 哎，易老师，咱们的价格这么亲民，产品的品质会不会打折扣啊？
1: 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品质一点都不带差的，依旧是易吸收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养护心脏安全又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有需求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在这犹豫的时候错过良机了。
0: 易老师你看，咱们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这么好，现在啊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
1: 有疑问，还有什么疑问呢？
0: 现在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你看它的效果，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好，所以啊，这次大家才会去抢。还有海外的有人打电话就问了，那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啊？
1: 其实咱们速起牌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确实是非常火，
0: 对呀，
1: 不光是在国内的朋友要抢着要，连国外的友人呢也都开始关注了。
0: 是的。
1: 啊，我说的国外友人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要知道人速起啊是国际驰名的品牌了。只不过辅酶 Q10 的供给量呢是很多国外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不了的。哎，那咱们国人呢有一些国外的亲戚朋友啊，哎，他们知道了咱们国内的速起，知道了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款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也都开始关注，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挺欣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健康当回事儿了。
0: 对，
1: 而且通过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能够让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了。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衷也就在这儿呢，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更是想让每个人把健康的弦给它绷紧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刚才小野替海外的友人也问了，对于海外友人说到底能不能喝咱们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速起牌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呢？
0: 对呀，
1: 其实啊这个事儿跟牛奶和鸡蛋是一个道理。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原理都是一样的，心肌细胞都需要能量，只要你想养护心脏，改善心肌供血供氧，甚至想要缓解心绞痛，那么辅酶 Q10 就是你的刚需。好产品不分国界，健康需求更不分人种，谁喝

0: 得受益。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和你是哪儿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辅酶 Q10 作为一种药用产品，它一定是要经过全世界 WHO 的质量标准的。
1: 对，必须要达标。
0: 哎，那 WHO 是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的吗？
1: 那不是。
0: 哎，它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执行标准。
1: 对。
0: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都没有这款辅酶 Q10 的口服液呢？我告诉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个 WHO 的那个标准。
1: 对，前几天老师讲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三层技术在。
0: 那你还记得是哪三层吗？
1: 记得呢，抗氧化处理、水分散技术、缓释技术。
0: 没错，不要说是国外的不好啊，因为每个地方啊，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哎，你比如说人家瑞士的手表，人家用了百年了，人家那东西好啊，二三百年了啊。哎，在做表这一块呢，瑞士的技术肯定是非常拔尖的。药物研发这方面的话，我可以讲，国家搞医药科研，药物研究是直接起飞了。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早就已经弯道超车了。就拿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它背后这三层核心技术，那可是咱们国家的独门绝技。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这叫硬实力，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来的。
1: 对。
0: 啊，我们的科研确实投入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成功了。
1: 嗯，所以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别人的优点。
0: 没错，就像以前咱们国家这个辅酶 Q10 大多是颗粒的，是胶囊的啊，每粒10毫克20毫克呢就算含量高的了，说根本达不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标准。
1: 嗯，
0: 现在科技发达了，咱们速起牌直接做成了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这一口下去正好处于咱们身体最需要的含量上，不高不低，叫刚刚好。
1: 是的，听您讲之前呢，好多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是几粒几粒叠加着吃。
0: 哎呀，还叠加着吃呢，叠加着吃，我们再一听感觉这含量是凑够了，对吧？但可是你仔细一想的话，颗粒剂型吃的越多，里边的粘合剂、淀粉这些填充物是不是也就跟着翻倍了？这是不是又给我们的肝腺添堵了呀？
1: 可不是吗？
0: 人的身体是个整体，颗粒吃进去了，吸收辅酶 Q10 的同时，那些没被吸收的粘合剂、淀粉呢，都得靠肝脏一点点的代谢。上了岁数的人都懂呢，身体代谢越来越慢，各方面机能可是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咱们吃辅酶 Q10 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心肌的功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状态，咱总不能说吃完了反而给身体添负担吧。
1: 嗯，
0: 所以说呀，选辅酶 Q10 不能光看含量，选好剂型，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对，易老师一直强调液体制剂才是吸收最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他是不是走的都是含氟的路线呢？
1: 哎，对了，说到速效救心丸，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正确吃法，以为扔嘴里就完事儿，这可不行。前几期啊，咱们提过一嘴，易老师今天必须再跟大家好好说说，怎么样才算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呢？
0: 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的方法就是舌下含氟，啊，先别说放到嘴里边嚼着，不是这样的。啊，你把它放到舌下，这个药物通过舌下密密麻麻的血管啊、腺体啊，直接进入血液，一到三分钟就能够起效了。
1: 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目的就是把药丸变成药粉，表面积一下子变大，药物溶解在唾液里就变成了液体，才能够更快的穿透我们这个黏膜进入血管。我们要让药丸保持固态的话，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关键的时候，尤其是管心脏这一块，那都是争分夺秒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吃到肚子里边再怎么消化一遍，那可能这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分三十秒这个时间关键点上可以解决大问题，咱别让心脏给耽误事了，让药耽误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都是保命的知识。
0: 所以说在平时呢，养护咱们的心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希望呢，大家认真学习速效救心丸的用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伙用上啊。
1: 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0: 对， 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辅酶Q10把心肌养护起来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但是养护心脏。

0: 们辅酶 Q 池，它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个条件呢，它一定要含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含量高了伤身体，含量低了不起作用。
1: 嗯，得需要适中的含量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那就一定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了。
1: 嗯，对了，老师，您这两天啊一直在强调水溶性的辅酶 Q 食比片剂胶囊的吸收好，利用率高，没副作用，那具体好多少，今天能不能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0: 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得给大伙讲透了。就目前市面上的辅酶 Q 食常见的剂型呢有四类，普通片剂的胶囊呢是最常见的，长溶片的长溶胶囊的啊，这个是宣称说耐胃酸的，还有软胶囊的是脂溶性的，然后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
1: 嗯，那前三类和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到底差在哪儿啊？
0: 我直接给你说这三个关键差别啊，吸收率、起效速度和副作用，咱们把这三个差别我们纵向去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吸收率。
1: 哦，那普通片剂胶囊的吸收率是很低啊？
0: 非常低，你看你这一点哈，
1: 哦，
0: 长知识了啊哈。普通片剂和硬胶囊到了胃里边它是先崩解的，然后释放出辅酶 Q 食啊，但辅酶 Q 食本来它就是不溶于水，它在肠道里边容易聚团，容易粘连啊，像这个一堆油珠子一样抱在一起了。那肠道吸收窗口就那么大，它能吸收多少啊？实际上吸收率不到 5%， 也就是说你吃100毫克，你真正身体上能吸收的还不到5毫克。
1: 那长溶片呢，不是说不怕胃酸吗？
0: 而且在这个长溶片给人的感觉就是肠道吸收的好了，对吧？长溶片确实能够通过胃，但是它到肠道里边照样是不溶于水的一个固体和油块，就一样聚团，
1: 哦，
0: 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片剂好一点，但也就 7% 到 8% 左右，依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1: 那软胶囊呢？我看很多进口的都是软胶囊。
0: 软胶囊一般呢用的是油或者是脂溶性的基质。把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胆汁乳化，需要移脂肪酶分解。那中老年人的这些消化酶呀、消化液呀，它的分泌量就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软胶囊的吸收率一般就在 10% 啊，年轻人可能会高一点，上了岁数的照样是浪费了一大半了。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直接的把辅酶 Q 食做成了溶于水的稳定的小分子状态了。你喝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胃酸去崩解，不需要胆汁去乳化，不需要消化酶去转化，直接通过液体循环从小肠吸收入血再到心肌，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了。
1: 啊 ,90%, 刚刚那个 10%, 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这一对比老百姓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吃一年这片剂胶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它不是辅酶 Q 食没有用，是你吃的那个剂型根本就没被身体吸收。
1: 明白了，吸收不好，含量再高它都是浪费。那老师您说的第二点不同是起效速度。
0: 没错，
1: 那在起效速度上片剂是不是会更久一点呢？毕竟它融化的时间要长嘛。
0: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呀，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外行了。普通片剂胶囊吃进去，从胃到肠崩解释放溶解乳化转化吸收，就这么整体一套吧，至少2到4个小时才能有一点点的进入血液，而且峰值浓度很低。这长溶片呢就更慢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等到肠道，到了肠道这儿才能释放啊，那个软胶囊稍微快一点，但也得1-2个小时。
1: 口服液呢？
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呀。我为什么要强调水溶性口服液剂型？为什么把它要连起来说？你喝下去2分钟能够通过舌下腺进入循环系统，理论上讲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效了。
1: 2分钟，这也太快了。在身上
0: 这抢救心脏的硝酸类的和速效救心丸类的药物相比，那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10在口腔内含服30秒之后，你再咽下去可以在15分钟内进入血液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直接的可以进入到可吸收状态，这对于心脏来说太重要了。你心脏缺血了，心慌了，胸闷的时候，两分钟和两个小时的差别，那就是活不活命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知道心脏的抢救黄金时间也才5分钟，那你这样一对比，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身有这个心脏病隐患的听众朋友们来应用了。那老师，咱们说完了起效速度之后啊，再聊一聊副作用吧。我听说有人吃辅酶 Q10 有这个胃不舒服恶心的情况。
0: 对，这就是剂型带来的问题了。普通片剂胶囊呢会刺激胃黏膜，很多人吃完了呀胃酸胃胀恶心。那肠溶片呢虽然不伤胃，但有些人反而会出现这肠道不适，腹胀腹泻。软胶囊呢它里边往往有油脂和乳化剂，吃多了呀有些人恶心啊，反酸呐、反油啊，拉肚子，而且长期吃会给肝脏和胰腺增加负担。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它不需要油脂，不需要这个乳化剂，不需要有机溶剂啊，它的成分是干净的，
1: 嗯，
0: 它对胃和肠道没有刺激，喝了之后啊就能够温和的吸收，就真正做到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哎呦，那这么一对比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0: 所以说选择辅酶 Q10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含量必须是30到50毫克这个含量的黄金区的，第二个水溶性口服液剂型，吸收性好，利用率高，没有副作用，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你吃的辅酶 Q10 就等于白吃了，甚至耽误病情。那心脏的问题咱知道，那拖不起呀。
1: 嗯，难怪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10 之后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和感觉，就是因为吃的剂型不对，它的技术不达标。
0: 没错，
1: 因为巧妙的把咱们选择的辅酶 Q10 的两个必要条件都给避开了。
0: 哎，这就是怎么样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讲了说你看国外的东西好，它适合外国人，我告诉你跟中国人的体质没关系啊，什么中国人的体质外国人的体质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凡是说这话的说跟体质有关的，我告诉你那就是他不研究，他断章取义了，
1: 其实也是大家不懂。
0: 对，这个呢我会给大家伙解释，中国人的体质也好，西方人的体质也好，是不是都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灵长类的，只要是这个物种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需要的物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辅酶 Q10。 但这个辅酶 Q10 一定是口服液剂型的，
1: 就是水溶性的。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吃进去那些你不能够被利用，你吃的再多它有啥用呢？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说对心脏有帮助的是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能力，只有适量才能够正常的被吸收。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比我们这个身体代谢好，比我们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强啊，能够把吃进身体里的辅酶 Q10 的辅料和过量超量的辅酶 Q10 它能够快速的转化哦。但是上了岁数的人本身消化酶就不足，它不能够把这些辅料啊和超量的吸收不了的辅酶 Q10 转化代谢，你这样不仅无法完全利用，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其实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更害怕的是它不仅不治病，而且就是容易耽误事儿，耽误疾病的治疗，还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对，那你说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它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的治疗啊。
1: 对呀。
0: 啊，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药典呢还是国外的药典当中啊，都明确记载了水溶性辅酶 Q10 补充到身体内之后啊，和咱们人体的细胞所生成的自身分泌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啊，你能够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呢大家伙啊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的。你这样想，我们人每天都要喝水， 人体 70% 都是水，所以说水溶性的任何物质都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你要想明白这一点，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选择了，你就不会在辅酶 Q10 的选择上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是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别等受骗了就什么都晚了。咱们国

0: 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出以来，有很多地方台的老听众，尤其是像一些冠心病、心梗的朋友，这几天都在迫不及待的给我们节目打电话说，都说上一次限量了，好多人都没有抢购到，这次啊，一定要把量都备足了。
1: 为了彻底打消大家伙这个选购的顾虑，对于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剂型，就是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我们已经和品牌厂家敲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按需囤货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用量、两年用量、三年用量呢，我都全给大家伙安排。就本次活动不限量的订购，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入手。
0: 是的，随时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全天24小时贴心服务，随打随接。
1: 本次的性价比可以讲是创下了历史上的超低福利价了。市面单盒的售价呢是489元，而出口同款折算人民币呢高达是1500多块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专属特惠，仅需489元，你可以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它的实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次的机会来讲呢，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就是赶紧备足了是最好的。那刚才小雨提到冠心病、心梗，其实这都是属于重症的患者了。
0: 对，
1: 那你知道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65岁之后，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叫心律失常，你听没听过？
0: 听过听过，老师，这样的人群太多了。
1: 那你看哈，咱们医院检查我的心脏是没毛病，但是你记住，心律失常它只有发作那一刹那，你做检查这个指标才会有变化，不发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查不出问题来，
0: 普通心电图它捕捉不到。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说有临床那24小时背的那 Holter 啊，这叫心律失常的一个专门监控仪。
0: 但心律失常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病呢，易老师？
1: 见的中老年朋友，这心脏通通通通通就抖起来的，没完没了的，一分钟100多下。
0: 哦，是心率过速，
1: 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呢，叫窦性心律过缓，也就是心脏跳得慢。比如说房颤早搏，跳得慢，实际上每分钟30多、40多下。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心律失常的另一种表现。
0: 嗯，
1: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跳得快，一个是啊跳得慢。
0: 那它算是很严重的病吗？
1: 也不算太重，但是得记住了，这些都是心梗早期发作的一个表现，也可以讲叫一个潜在的威胁
0: 啊！真的，
1: 你早期表现呢？我告诉你哈，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一直有心跳过速的，突然间这两年心跳过缓了。
0: 哦，有这样的人
1: 啊？你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说明
0: 因为你心脏跳不动了。
1: 哎，对，跳不动了，马上会出现严重的心衰问题了。啊，因为你看原来呢一直就是心脏过速，心跳过速，啊，心肌细胞是不是收缩的这个频率就比较快，那，啊，快了好几年了，我们心肌细胞是不是就累了，累死了它就一点功能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心跳的马上就会变缓，这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了。
0: 明白。
1: 啊，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心脏跳得慢，突然间这两年又跳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更危险的问题表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原来心脏跳得慢的是我们心脏波动的次数少嘛，
0: 哦，
1: 对吧，你每波跳得少嘛，对吧，那么你心脏泵血是不是跳那么一下给我们全身上下供那么一下啊？
0: 对，
1: 以前过缓给我们泵出的血勉强能够给我们人整体的血液去供应，勉强够，但是第二年你发现你心跳过速了，
0: 哦，就说明不够了呗，
1: 浑身上下各组织器官处在一个严重缺血缺氧的状态，
0: 就是他在使劲儿。
1: 我给你传递信号，你快点跳吧，你还是以前那个慢慢慢半拍的感觉，我这吃不饱了，就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哎，不停的使劲儿。那原来过缓突然这两年过快，这个患者就容易出现什么全身缺血缺氧的，那哪儿耗氧量最大呀，我们人体
0: 脑子啊，
1: 脑子，对了，一旦说我们之前跳的慢，这两年跳的快了，脑梗、脑萎缩。
0: 哦，
1: 哎，刚才我说了，我们心脏跳动是给我们全身供水氧的，最远端的耗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0: 对，
1: 那他需要的压力极大，把血液得供上去，所以我们缺血第一时间缺血的那个位置就还是我们的大脑。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两年突然之间心跳过速了，哎，说明谁不行了，大脑神经元细胞不行了，
0: 嗯，
1: 然后逼着你的心脏不停的快速的跳动。这时候我跟你讲，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癫痫或者是帕金森，更可怕的是脑萎缩和脑梗。
0: 嗯，那它过快过缓都不好，
1: 这都属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范畴。
0: 那心律失常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1: 心肌细胞呗。
0: 心肌细胞这个营养不够了。
1: 对，心肌细胞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相当于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叫窦房结细胞，它是带头的，它营养不够了，缺什么了，就今天我们讲到的缺辅酶 Q10 了。因为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唯一的能量供给，
0: 它的食物。
1: 对，尤其是窦房结细胞，也就是靠这个辅酶 Q10 来维持它的功能的。
0: 那它要是吃饱了的话，它不就干活了吗？
1: 对呀，那如果它缺辅酶 Q10 的话，窦房结细胞它这个带头的它就紊乱了，那它一紊乱，你整个心肌就不听使唤了，没有领导了嘛，群龙无首了。
0: 嗯，
1: 所以说辅酶 Q10 你要补充充足的话，首先你的窦房结细胞它的领导能力，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领导能力没问题了。同时底下这些兵，这些个心肌细胞又有充足的能量，它就能够听指挥了，你让它干什么活它就干什么活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辅酶 Q10 像咱们说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如果你用好的话，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说的岁数大了，晚上睡不踏实，就要心脏通通通的直跳，老百姓讲话咯噔咯噔的，那白天的声音一大一点的，心脏像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这叫心律失常。那辅酶 Q10 你补充好，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临床数据来显示，它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心肌细胞几十倍的耐氧量。
0: 几十倍？
1: 对，什么叫耐氧量？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不缺少氧气和能量的供给，不缺少营养成分，让它不挨饿了。心肌细胞这种抗饿的能力和你不用这种辅酶 Q10 的这种补充，它高达几十倍之高。
0: 对，它差距也就这样出来了。
1: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同样假如说都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正常人的心肌细胞可能马上就坏死，纤维化就硬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用过适量的30到50毫克的辅酶 Q10 口服液同时补充好的话，你的心肌细胞同样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以下，它依然可能保持富有弹性富有活力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补充辅酶 Q10 的意义所在，它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0: 嗯，必须得是适量的水溶剂的是吧？
1: 对，水溶性的啊，一定要适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太少了没有用，太多了肝脏有负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水溶性的辅酶 Q10 才能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交感神经，让这个信号变得紊乱的交感神经逐步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啊。那这种功能的恢复，刚才我说了，相当于把窦房结细胞的这个带头人给它恢复过来了，
0: 唤醒了。
1: 无论你是缓慢型的还是快速型的这种心律失常，它可以得到一个双向调节。
0: 嗯，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心率过缓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心跳过速。
1: 对，
0: 心跳过速也可以变成心动过缓，这种变化就非常危险，
1: 因为它不规律，它不正常了。
0: 嗯，对
1: 啊，那它这么危险，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适量的辅酶 Q10。
0: 对，
1: 哎，而辅酶 Q10 不管你这个心跳过速还是心动过缓，它可以双向调节，快了让你慢下来，你慢了可以让你提上去。
0: 对，安全性更有把握。
1: 所以说呢，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你知道他心脏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心脏偷停，偷停你听没听说过？
0: 我听过，我知道偷停，那可挺吓人呢。
1: 就是这个心脏偷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跳动30下就停一下。
0: 啊，跳动30下就停一下。
1: 对，你看看吧，晚上不敢睡觉。不是他不困，因为他怕什么？怕他睡着了之后一偷停，如果这时间拉长的话，这人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啊，然后你看看他越不敢睡觉的话，他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他休息不好呀。啊，然后他听说什么呢？哎，辅酶 Q10 这个东西效果好，然后就常年的吃国外的那种辅酶 Q10 的颗粒。啊，那我刚才

0: 才说了，这些辅酶 Q 十都是什么？
1: 非水溶性的。
0: 对了，它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率。
1: 对。
0: 啊，然后呢，用了三个月啊，这种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用了三个月之后，就原本心动过缓，突然之间变成心动过速了。那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不管是原来慢突然变快了，还是原来快突然变慢了，是不是都是特别可怕的一种情况？
1: 特别可怕。
0: 哎，所以说到医院一检查，严重的心衰，左心室肥大了。这个患者自己还纳闷呢，我一直都吃辅酶 Q 十啊，不都说这个东西能营养心肌吗？我怎么反而越严重了呢？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用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你看过含量没有啊？给我看了那药瓶上写的100克里边还有辅酶 Q 十10毫克呀，
1: 这什么含量呀，这含量也太低了。
0: 对，你再加上转化过程当中消耗掉那一部分，这相当于没有了。
1: 嗯，
0: 啊，几乎是你不用放大镜找不到的，
1: 太少了
0: 啊。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呀？不，于老师，我这个便宜啊，300块钱能吃半年
1: 啊。怪不得，这是图便宜了。
0: 图便宜没有好效果了。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一分钱一分货，图便宜它品质肯定差呀。
0: 我说这样的产品你都敢买，然后我看看，我说你吃这个辅酶 Q 十，一看普通胶囊类型的，
1: 那就是最不好的呗，那人体吸收不了啊。
0: 很多的时候老百姓不懂啊。
1: 决定效果，
0: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用辅酶 Q 十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产品用错了。我说你用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这个含量呢是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46毫克，所以说它是水溶性的，你赶快用啊。然后呢，赶上咱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老爷子得到之后就开始用，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再到当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复查了一下。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看到差距了呗。
0: 对，他都自己说了，实际上我感觉我不用检查了啊。为啥检查？因为我好信啊，我就看看这一个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自己不用检查，心慌气短的症状一个月都没发生。
1: 心脏好不好自己不检查，那你自身的感知力他也能感觉出来，
0: 感觉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好信嘛。
1: 嗯，
0: 跑到当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检查，当地的大夫做完之后吧，你知道惊讶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说这个心肌耗氧量比以前小了10倍啊。
1: 哦，
0: 心肌耗氧量小的话，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说明心肌的力量它足了，心肌的功能它足了，而且他心脏的这个向外射血的这个倍数比以前也提高了1倍多呀。
1: 哇，
0: 啊，短短才一个月的时间，只是改变了辅酶 Q 十这个品牌，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当时大夫还笑了，说你这个保养的挺好啊，回去继续保持吧。然后咱们这个患者也特别有意思，说我才没告诉他我用的什么招呢，那大夫他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调过来的，就特别有气质的人啊，
1: 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朋友啊。所以说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0: 身体是诚实的。
1: 嗯，
0: 哎，对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来讲，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咱们要不就不用，要用的话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对的。
1: 嗯，
0: 用对了，我们这个心肌的功能才能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就有劲儿，有劲儿之后啊，它就能够向外射血，那我们身体就不缺血，你这是整个带动的一个过程。
1: 您看啊，我们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重点讲了一下心律失常的问题。
0: 没错，
1: 对于心脏病所有的患者而言，适量且水溶性的辅酶 Q 十那都是必备的。
0: 这两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什么呢？凡是心脏的疾病啊，记住了，最后都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有关系。
1: 对
0: 啊，而唯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怎么挑选？一就是范围在30到50毫克之间的这个含量，这个才有调理的作用，
1: 对，
0: 才有意义。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这个才能够起到直接吸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起效迅速，然后呢给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才吃的有意义，用的有效果。
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七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

0: 命，液态只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帮忙，我今天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我就要订3年的那个辅酶 Q 时口服液呢。这上一次啊发放你们还限量呢，限购呢，我都没订上几瓶，哎呦，订的挺少的，最后都没有了。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给我多留个名额，多留点好不好？
3: 也多留点，想多订点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3: 上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发放辅酶 Q 时，上次活动给大家做限购呢，是因为量太少，没办法，所以说呢，每个人限制订购的数量了。但这一次呢，咱们呢没有限购的这个说法，就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己的情况，你想订多少订多少。那这次呢，你可以用来透支咱们未来1年、2年、2年、3年的这个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次敞开了给大家供应。发放完以后，大家伙说得到了，我告诉你，以后再得就很有难度了。那咱们这次呢，就以前用好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点这个机会，把这货给备足了。你备个1年、2年的够用了，咱们的心脏养护好了，一劳永逸了，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那这可太好了，那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就不用把我着急的心里咯噔咯噔的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我就不着急了。
3: 您这样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2: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老师，我今年这才65岁，我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这个年头多了，都有5、6年了，心率不齐，有时候嘛一直就心跳的快的啊，哎呀，我觉得就是都能有120-130下吧，怎么你都稳定不下来，有时候啊一着急啊，这心就发慌闹心，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憋过去了。我家里啊啥也不缺，我一个退休金啊也挺高的，10000多块钱呢。不缺钱，他们都反正条件都挺好的，我就给老伴儿，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身体太差了。而且我跟你说，老师，这个普维球石，我女儿在美国也给我邮过，但是效果真的没这个好。
3: 月用完之后，你这一对比就知道了。就虽然

0: 说你心脏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之前心动过速，心发慌，这用上之后，我这心里就不发慌了，我就觉得这挺好使的，挺得劲儿的，就有点啥事儿，那就是一天有个啥事都受不了，这现在就是有点啥事儿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那以前要是有个啥事啊，一激动呀，或者一着急上火呀，一有点事马上就难受的闹心。所以啊，我一直用着就感觉都不错嘛，就像给我吃了定心丸似的，我用了我就感觉到很好受，我不用担心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哎呀，我就是这么个心理，他反正就是确实好使，而且我跟你说实话，没有他，我这心慌的难受，有时候一宿一宿啊，连觉都睡不好，就怕突发危险。
0: 其实像你现在呢，咱们说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了，能够把身体的健康养护好，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嗯，
0: 啊，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现在在你身上体现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1: 嗯，
0: 起码一点，我心脏不难受，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我有钱，再有钱，你这命没了不白瞎了吗？啊。嗯，但是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你用之前的辅酶 Q 10没作用。听众朋友得讲明白，
1: 嗯，
0: 首先就是这款辅酶 Q 10它是口服液剂型的，它的含量是46毫克，就。啊，你看你买过，你看看是不是以前的药盒上，它就明确标注的是46毫克。
1: 嗯，对对。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意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心内科医生，他都会把咱们这款的辅酶 Q 10口服液的开给患者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不可能差，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仔细看，咱们这个辅酶 Q 10啊，它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我简单来说，辅酶 Q 10它的这种剂型，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喝到身体里边之后了，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直接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用再经过人体的转化。所以说咱们这款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对我们人体起效迅速，吸收好，吸收利用率高，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再看国外的品牌，还有国内的一些小品牌啊，他们那些辅酶 Q 10，咱不说它的含量低或者高，因为你过高了也不行，我们增加了肝脏的负担了，过低了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过高了之后的话呢，还容易给身体带来副作用啊，吃到肚子里边之后了，再通过转化真正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的就没多少了，它跟这个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剂型的它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说你上次用完以后啊，效果这么好，咱们一定要坚持用。还是那句话，身体健康钱是咱的啊，儿女孝顺咱也能享受得到。身体不健康，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钱都不够填窟窿的。那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您抓紧时间定。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允许大家敞开的定，不给大家限购。啊，那原价呢489一盒，咱们现在活动呢是489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 啊。您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好，哎呀，易老师有你这话，我这就放心了。我这次一定给我多囤点儿。
0: 对，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治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 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4: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您好。哎呀，我收听您的节目啊，从地方台收到中央台了都。
0: 哟，那是老朋友了。
5: 嗯，
0: 多大年纪了？这次打电话主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5: 我今年啊。夫人呢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个打击，哎呀，对我是致命的呀，哎呀，就是这个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让感觉特别难受是吧？
5: 对对对。
0: 我问问你哈，就你心脏是一直不好，还是之前就通过这件事之后了才不好的？就比如说平时咱们爬个楼走两步有没有喘的情况？

0: 一动一下子啊、哦，这个心就慌的不行了。
1: 因为家里边今年出了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今年就连下楼遛弯这个都保障不了了，是吧？
0: 对呀、啊。
1: 你现在一天24小时，是不是总感觉胸口闷闷的，提不上来气儿？
0: 是，现在啊，我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就突突的跳。不食口服液好用啊，我就挺感兴趣的，正好呢也赶上活动了，我就买了几盒。好了，但是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呢还是吃着的，这个口哪里了，
1: 就是心脏药也吃着呢啊。但是我跟你讲，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长期吃那些化学药，就这些药物你尽量是慢慢的呀，咱们给它减量了，然后再观察一下，逐渐的给它撤掉。这就是辅酶 Q10 口服液为什么让大家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真正营养到源头的。而那些药物它是救急保命的，一旦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稳定住了，那些化学的药物尽可能量还不要吃了。
0: 哦，现在主要吃的那个药吧，这个量也不大，我已经每天就是吃一次量了，
1: 是吧？
0: 对对对对，早上那边药啊，我就不吃了，因为啥没停呢？喝上那个口服液啊，确实管用，但是啊，上次买的时候啊，限量没买几盒。
1: Q10口服液感觉用的挺好，但是喝没了，所以说就没来得及把那药西药给平了，然后呢，这辅酶 Q10没了，这西药就一直在吃着呢，是吧？
0: 对呀、啊，所以呀、啊。我就对这个口服液挺感兴趣，我也挺信任你们这个护心。
1: 它不是说从根本上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它是靠外力的强行扩张血管和控制心率的。打个比方啊，化学药就像用鞭子抽打一匹已经累倒的马，你逼它继续跑，那马当时是能动的，但是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叫透支。而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呢，是给这匹马喂精饲料，补充体能的啊。等心脏吃饱了，劲儿足了，它自己就能够有力的跳动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个外来的鞭子来硬撑了啊。咱们得是治本，不能光图一时的指标好看，对不对？
0: 对，我也知道，主要那会儿啊，确实买不到了。
1: 那个时候确实没招，你别的地方也不好买啊，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才有。但是喝了咱们这款水溶性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现在也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这回把辅酶 Q10 口服液咱就囤够了啊，因为这次不限量了。啊，而且呢，平台的价格呢是489一盒，咱们这次给大家的呢是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你这次就把这个辅酶 Q10 给备齐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化学药给你撤下来。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辅酶 Q10 是非常对症的。辅酶 Q10 我说过是专门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给我们疲惫的心脏供能的问题。你想想，岁数越来越大了，心脏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服用上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直接给心肌细胞加满能量，让它重新转起来。另一个就是对改善胸闷气短还挺好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胸口压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就是因为心脏泵血没劲儿，氧气供不上。等咱们把心脏动力补足了，血流顺畅了，这口气儿自然的也就顺了，胸口的大石头也就搬走了。
0: 我还有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的，喝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
1: 你看看这多好啊啊！一是解决心脏功能的问题，缓解胸闷心慌的问题；一个呢是解决乏力无力的问题。心脏好了，身体其他的感官呢自然而然的就好起来了，也说明你的心脏正在逐步的恢复自身的这个动力。这个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所以说呢，你有什么需求跟场外指导老师直接定就行。现在活动第二天，不知道还剩多少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但是你记住啊，临床的这个辅助性的化学用药是一点点的根据情况然后把它给撤掉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指导老师定药就行，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能砥砺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2、1，
7: 三六一
4: 个。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每首歌都承载着一首独特的心情，诉说着一段动人故事。每当一个人静静聆听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仿佛可以唤醒脑海深处沉睡好多的记忆。今天继续来听那些年的歌吧，我是王琛。首先来欣赏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潘越云的童年时光呢，是在家里边听黑胶唱片度过的，成长过程里边的音乐如同陪伴他的凉拌一样，在心里边播下种子了。这些音乐逐渐生根发芽，成为他对于音乐世界的最初认知。他17岁的时候呢，在酒吧找到了驻唱歌手的工作，就这样结识了后来的苏芮。来听《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和《何必当初》。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潘越云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盘花生米，刚才说呢，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展现的视角呢，是从爱情的起伏扩展到对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追求。在春天湿润的空气里边呢，它捕捉到了野百合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你是否察觉我对你的爱、思念、怨恨和怀念都未曾改变呢？难道你未曾回首想起我们往日的誓言吗？即便你沉醉于水中娇艳的水仙，也别忘了在寂寞的山谷角落，野百合也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潘越云的歌声呢，深沉而又醇厚，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歌迷们经常说呢，他的歌声里面充满着真挚和情感，仿佛可以触及灵魂深处似的。与那些仅用声音或心来唱歌的歌手相比呢，潘越云无疑是那种可以用灵魂来唱歌的艺术家。来听《京华烟云》和《谢谢你曾经爱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哈哈哈哈。

0: 好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魔家四将征讨西岐。各抒己见。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一旁坐着呢，急忙站起身形，口尊丞相：我呀来介绍一下情况吧。叫魔礼青，老二叫魔礼红，老三魔礼海，老四魔礼寿。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等闲视之，魔家四将呢，哥四个都不骑马，全是步战的将军。因为他们长得呀都是大个，齐刷刷的，都是两丈四尺开外呀。给人掌中有一条长枪，这还算不了什么，他们哥四个呀各受一人的传授，先说这老大叫魔礼青，他有一口宝剑呢，这剑的名字叫做青云剑。有风雷之声，黑风阵阵呢，你往这黑风里头一瞧，不知道有多少兵器。哎，用他掌中的长枪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老二魔礼红呢就更厉害了。
2: 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祖母印，祖母臂，有夜明珠、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萧梁珠、九曲珠、定颜珠、定风珠，还有无数的珍珠穿成四个字，写的是珠。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转一转乾坤晃动。这伞呢平时他也不用，就是掌中一条长枪就邪乎的不得了了。这一把玉石的琵琶，这琵琶也不敢轻易的弹呢，如果拨动几根琴弦，包括着风火雷电，就能把人的三魂七魄都给弹飞喽啊。跳舞啊，蹦擦擦蹦擦擦，跳起来还没完，直到累死为止。您说那滋味得。一条长枪，在百宝囊里头有一只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叫做花狐貂。要记起来，他见风就长啊，长得比那大象个头都猛啊，见石头吃石头，见钢铁他咬钢铁，专吃有名的上将和得道的高仙呢、那个凶猛劲儿那就别提了。千万要牢记在心呢、不然就得吃亏上当啊。众将在旁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可能是胆儿太小，现在已经吓出毛病来了。

0: 说那都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哎，大伙儿啊不太相信。
1: 天塌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互相瞧了瞧，心里头就琢磨，哼，你黄飞虎就知道捧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照样让我们给打花了吗？嗯，横剑自杀了，说他是常胜将军呢，结果变成一个常败将军。哼，这魔家四将。可是姜子牙着了急了，各位，吴成王所说一点儿都不假呀，有道是轻敌者必败。说简短，道在了次日平明，众将顶盔冠甲，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大门开放，军队哇，骑着四不像走在最前头，上吹手金吒木吒哪吒，下吹手是龙须虎和五吉，背后吴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冕。
1: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
0: 脚往对面观瞧，这回呀，看商朝的人马齐聚，十万虎狼军呢。
2: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大个子，这几个小子长得是怒目横眉，威风凛凛。姜子牙一瞧，哦哦，吴成王黄飞虎啊，介绍的还真就靠谱。姜子牙列队之后，稳稳当当怀抱着杏黄旗，推开四不像，来在了最前边。四将呢窃窃私语，哎哎，大哥大哥，你看那老头了吗？那就是姜子牙啊，你过去搭话去吧。好嘞，我去瞧瞧。怪眼上下的打量这姜子牙，一看这位长得还挺精神的。雷霞霄，童颜并鹤发，向下长银苗，身骑四不像，手挂剑风霄，玉虚门下刻封神立圣朝。就是姜子牙吗？嗯，正是老朽，敢问将军是哪一位呀？嘿，魔离青的。大败官军，屡屡得胜，看来你这老小子还不含糊啊，你感觉自己呀打了几次胜仗，是不是有点骄傲了，觉着天下装不下你了？嘿，我告诉你吧，该报不报那是时刻没到。犊子，姜子牙，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就应该赶紧滚鞍下马，跪倒投降。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爷爷叫祖宗多说拜年的话，如果说你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喽，也许我呀就能够一高兴那啊扑一枪把你给捅死，哎，就算完事儿了。你看好事不好的。人音儿都没有。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磕头，还得哀求的你心慈面软了，你一高兴才拿大枪啊，噗，把我给捅死。
1: 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姜子牙心里头生气，表面上呢还得乐呵呵的，哈哈哈哈，魔将军。应该听说过呀，你们比朝天朝雷如何呀？人家朝氏兄弟乃是朝廷的龙凤大将军，比你们的爵位呀高多了。武成王黄飞虎，想当初啊，是你们哥几个的顶头上司。又上不了席的时候，可是人家都已经归顺西岐了，你们还等什么劲儿啊？哎，命丧两军阵前，那九龙山西海四圣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比你们厉害不厉害？到头来怎么样啊？也都是身首异处啊。我还曾经念动仙言咒语，冰冻岐山，只是举手之劳就把鲁雄啊、费仲啊、游魂啊都给冻成大冰坨子了啊！这些事儿你们哥四个都没听说过呀？嘿，把文明讲礼貌，别说大话。可是他呢，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魔礼卿是怒火冲天呢！啊呸！老匹夫啊，你少要废话，拿命来吧你呀！后边那哪吒眼眉都立起来了，休伤我家师叔，脚踏风火轮啊，
1: 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李青一看啊啊，这位肯定就是哪吒了，这小子听说挺厉害，是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呢，要是把他给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姜子牙的左右手，嘿，说什么我也不能饶他呀。这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处，等一伸上手，这魔礼卿大吃一惊，一见这哪吒年纪不大，可是掌中这杆枪啊，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呀。魔礼卿眼花缭乱，后边那哥仨呢，一看这大哥也占不了便宜呀，这枪法比哪吒呀矬着一大截儿。哪吒岂不是好啊？这仨小子嗷一声就窜过来了，魔家四将，哎，把哪吒就围在了中间。仗着你们哥们儿多就出来打群架来，那我们哥们儿也不少，哎，干嘛卖不了的书街戳起来看呢？哎，我们也上斗。
1: 快乐吃糖带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七个人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天又昏地又暗，就连日月都没有了光彩了。人家哥仨我们哥四个，这都有点不是对手。哎呀，西岐有高人呢，难怪那张桂芳自杀，难怪西海九龙岛四圣全都归了位了。嗯，我们哥四个恐怕也够呛。 我那三家兄弟休要再与他们争斗了，往后退一退，看我的法宝啊。往后这么一退，把这战场啊可就给让开了。再看魔礼青一伸手，苍啷啷，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
0: 这么一飞呀，唰，当时就变了，变成了一条青龙啊。紧跟着阵阵的黑风，日月没有光彩，黑风里头有千刀万刃。兵将就下了家伙了。与此同时呢，那老二叫魔礼红，把大枪啊扑，这把大伞上遮天下遮地呀，里头是水火风雷，嘎吱吱惊天动地。就弹开喽，哎，跟开个人的音乐会差不多少，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耳膜都快爆炸了，魂飞魄散。那老四更缺德，把花狐貂给记起来了。一开始啊特别的小，比那小猫崽子还瘦呢，可是记起来之后，呜丢一声，到六两军阵前变成了刀山火海。西岐的军兵哪见过这个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都站住，不要怕，不要跑。可是光喊也没有用啊，这军将还是纷纷大乱。身边就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那意思要跟对方斗斗法宝。木吒记起了无钩双剑啊，刷刷刷，这几件法宝也是光华闪闪。可是力太大了，哎，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磁场。他一看姜子牙这帮人也记起了法宝，嘿，那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姜子牙他们几件宝贝啊，什么打身鞭呢，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无钩剑呢，刷喊不好啊，刚才还喊呢，让大伙不要跑，不要怕，这回我呀特别害怕，我得带头跑啊，催开四不像，扭头就败回了西岐城。大败而回，这魔家四将真就了不起，哎，年轻啊，劲儿大，最主要都会法术啊，都有法宝啊。这四位收住了法术，
2: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咱在路上都商量好了，一走一过就踏平这西岐城啊。行嘞，今天呢咱们见好就收。打了个大胜仗，哎，回营了，马上就上奏朝廷，让纣王天子高兴，让文太师放心。 红旗捷报这船回来了。带回相府，检点士兵损伤10000多人，老头子放声大哭哦。最可叹的呀，是文王6个儿子命丧战场，有的让花狐貂给吃了，有的让宝剑给砍了，哎呀，那是惨不忍睹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母亲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姜子牙封神，头一个封的就是摆件。这摆件呢，也是一个鬼魂，这来头可是不小啊。赫赫战功，后来呀，死在了北海里头，为国捐躯。哎，就让他掌管这座封神台，工作非常的出色，所以给他封神了，加封为清福正神。鬼呢，哎，这五鬼呀也是姜子牙久打交道的，本来他们不够封神的资格。你们就别当五鬼了，从此改名叫做五路神呢。这几个小子还挺高兴，哎呀，哎，谢呀，谢谢丞相爷呀。见的摆件是办公室主任，这几位就是办公室的科员呗。加封完这一波，姜子牙又吩咐这个引魂幡这么一勾，黄天化倒在台前下拜。姜子牙一看，这小伙子真精神 啊，能耐是真大呀。这黄天化就管了三山了，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吗？叫做三山五岳。做神山，也就是蓬莱山、方丈山和瀛洲山，这些都归这黄天化管。西的庐山，浙江的雁荡山，都是旅游风景名胜。那么这种说法啊，属于是新版。接下来又引上来五员大将，都是谁呀？哎，有黄飞虎，生前是义结金兰，死的时候呢也是同生共死，在渑池县呢被张奎、高兰英夫妻两个给杀死了。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幽冥地府呢，一是八层地狱，什么转化轮回之事，都是这黄飞虎给办理。之后啊，还没有阎王爷呢。阎王爷是根据佛教的轮回转世学说，后来才有的。哎，不过这个黄飞虎和阎王爷要是并存的时候啊。

0: 都加封完了，接下来要封雷部正神。引上来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文仲文太师啊。头对他十分的尊重，这一回就加封文太师，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之职，就是雷神，而且是雷神的头啊。有人说不对，我们听过小道消息，这雷震子那才是大雷神呢。你看那大翅膀子，那尖嘴猴腮的，多像雷公的形象啊。实际上这雷震子啊，他肉身成圣，没有封神。也没事儿啊，您也当个雷神吧。雷震子一琢磨，哎呀，文仲文太师那是正规的雷神的领袖，我再干，得嘞，我就干个体户吧。这位呀，是业余票友的雷神，人家文仲文太师那才是正宫正令啊。封了24位雷部天君呢，这些都是文仲的助手。洞中新环张杰陶荣，还有文太师在朝歌城领出来的俩徒弟。吃的那些好朋友，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袁天君袁角啊，那些乱七八糟的。
1: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镇神金光圣母，一个是祝风神灵芝仙，也就是电母和风婆子。要加封火部正神，火部正神首先得封一个火神爷，谁呢？
1: 夕阳照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叫做罗宣火焚西岐城，能耐太大了，火气也太大了。火部正神。又有人说不对了，我们知道这火神爷应

0: 那到了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又重新加封了一位，哎，就是这火神爷罗旋。岁数太大了，身体也不好，哎，退居二线了，给他换一个新的得力的接班人呢。火神爷这也封完了，接下来要封瘟神。这瘟神封的是谁呢？哎，就是妖道吕月。他这位专门会下毒啊，而且设摆了一座瘟皇阵，差点把姜子牙都给整死。封了六位，东方行瘟使者叫周信，南方行瘟使者叫李琦，西方行瘟使者叫朱林，北方行瘟使者叫杨辉。这四位呢都是吕月的徒弟。本善大师、何温道士，哎，这都是瘟神的助手。这就得说姜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回事儿呢，您呢就可以理解为科室。哎，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机关里头有什么财务科呀，哎，营房科呀。
1: 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等吧。那么在神界，人家不叫这个科那个科，这个局那个局，那不叫，人家呀叫做星斗。主通天教主的徒弟，加封为坎宫斗母正神，还有伯邑考，就是文王的大儿子。中天北极紫薇大帝，那是北极星，北极星对着就有北斗星了。元大将，另外又加封了东斗星官苏护，西斗星官黄天禄，中斗星官鲁仁杰，南斗星官周济。

0: 亚相比干，纣王他叔叔都说这位有七窍玲珑心，特别的聪明。还是财神爷，文财神比干嘛。那么有文财神就一定有武财神了。武财神是谁呢？就是那位呀，黑虎赵公明。换人了，换成了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关云长。咱们
1: 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乃是游魂关的大帅，跟那个东伯侯姜文焕打了好几十年呢。一般般的，就把他也给撸了，换人了，换成谁了呢？嗨，也换成了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关云长。他累的，身兼数职啊，忙得上不来气儿啊，那脸能不红吗？嗨，我这个呀，是最雷公，是胡批。一个的介绍了，挑主要的介绍这么一批。头一位封的是纣王天子。封为青龙星，大帅张山封为腾蛇星，姜氏皇后呢封为太阴星，战死的殿下吉书前封为天贵星，红锦封为龙德星，龙吉公主封为红鸾星。对象的，如果说谁要结婚了，那就说他呀有红鸾星照命。继续加封，又封上大夫梅伯为天德星，上大夫赵启为天赦星，贾氏夫人呢，也就是黄飞虎的媳妇儿啊，封为茂端星。雷呀，是全天下土地爷的领班。那么他媳妇儿邓婵玉呢，封为六合星，还有黄明大将封为伏虎星。

0: 招魂是卷蛇星，宠猴虎大耗星，邓秀也就是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他哥，哎，封为五鬼星，还有大将纪康，也就是红锦的助手啊，加封为天狗星。
1: 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
0: 德星。高技能封为黑沙星，二殿下殷红封为五谷星。也有兼职啊，就是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另外还得说说这高兰英，联系也有区别，人家红鸾星龙吉公主啊是专门给介绍对象的，哎，都是正式的婚姻。朋友，哎，但这玩意儿它不正当，档次就差一点。还有姜子牙他媳妇儿，哎，就那马氏老太太，封为铁扫帚星。值年太岁，还有大将杨任呢，加封为甲子太岁。
2: 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
0: 神开路神，九龙山西海四圣，也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加封为镇守凌霄宝殿四圣大元帅。说过了，他呢还有一个兼职，就是五财神。两位散仙萧生曹宝，加封为招宝天尊、纳珍天尊呢。李青是增长天王，魔里红是广目天王，魔里海是多闻天王，魔里寿是持国天王。又加封郑伦陈奇为哼哈二将，又把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应随侍仙姑干嘛的呀？负责生育的，也就是神界。哎，他封为主斗正神，他五个儿子是东西南北中五位主斗神，也就是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哎，就是申公豹。这小子被南极仙翁给抓去了，塞进了海眼呢。他呀封为分水将军之职。等把所有的神灵都封完了之后，这座封神台呀妖风尽散呢。一个特殊人物的，哎，就是姜尚姜子牙，他没死，但是凭他的功劳和能力也应该封神呢。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牙呀又封为太公，还留下那么八个字，叫做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他不管到谁那儿去遛弯去，哎，都可以一屁股坐在人家椅子上头，哎，让人家没地方可坐。封点差事，哎，加封为齐侯，这位置啊列于五侯九伯之上，那也就是齐国的啊国君了。 七个人是咱们大家伙啊学习的楷模，那也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这七位是肉身成圣啊，而且功成身退，还隐居起来了。死那么一回，所以后人有诗赞之曰：别驾归山，就阴阳月九霄，两耳怕闻金子贵，一身离却是非潮，逍遥不问人间事，任尔沧桑化海潮。
3: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着公字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它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守护。但是包怀这个人呐，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

0: 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奸刻，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找了，别找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说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他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他这外号，他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他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外啊，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员外啊，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
0: 要见三辈人了。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
1: 一见

0: 这周氏夫人。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
1: 是吗？
0: 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2: 什么喜信儿？
0: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1: 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
0: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1: 你今年多大了？
0: 你五十了，虚岁五十。
1: 是啊，
0: 我都五十了。员外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2: 啊？你有什么了？
0: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我也有了喜了。
1: 什么？
0: 你也有了喜了？
1: 啊？
2: 谁的？
0: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
1: 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0: 那怎么不对呀？
1: 人家都说够不够46，
0: 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
1: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0: 你不是有了病了？
1: 不是，
0: 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1: 哦，
0: 这喜是喜呀。
1: 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50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2: 报什么喜呀？
0: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2: 是吗？
0: 好啊好啊，
1: 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瞧，看着看着书啊，这眼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 红梅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啊，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啊、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个梦，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啊、还是主凶啊？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袁伟爷，给您先报个喜。嗯，什么喜？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啊，生了？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哦，是吗？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他号脉呢。袁明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嗯，是吗？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啊？啊，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了。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她煎好了就让她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不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 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他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
0: 不敢多想，所以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 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
3: 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0: 是啊，是啊。
3: 那您能高兴啊？
0: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3: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0: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3: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
1: 爹啊，
0: 您要不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呀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
3: 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
0: 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
1: 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
3: 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儿，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怎么办吧？
1: 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如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
0: 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
1: 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按着乐。
3: 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
0: 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
3: 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
0: 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

0: 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1: 站在街上，明台的脸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憔悴焦虑。他沿着一排老建筑盲目地走着，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没有目的地，就这样冲动地走在大街上。突如其来的密杀令震慑着他的心，素来果决刚断的明台面对手足亲情陷入一片困顿之中。走进一家咖啡馆，明台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服务员送上咖啡，细渺热气飘散开来。明台安静地坐着，目光锁定在咖啡上，一动不动地陷入沉思。他想起小时候明镜和明楼送自己上学的情景，自己在前面走，明楼跟在后面叫着：“
2: 明台，过来。”
1: 他欢蹦乱跳地跑到明楼跟前，明楼指着脚下说道：“
2: 你瞧，鞋带散了。”
1: 说着就蹲下来给他系上鞋带。他认真地低头看着哥哥给自己系鞋带。这时一名摄影记者上前拍下了这张照片，第二天标题为开学第一天的文章被登在了报纸上。明台手里的烟已经燃尽，他又点燃一支，心里暗说道：“
2: 大哥，真的是汉奸吗？”
1: 桌上的咖啡已经冷却，他回想着和明楼之间相处的情景，暗忖着：“
2: 大哥，要真是汉奸，大姐会置之不理吗？大姐是什么心气儿？”
1: 他反复地想着，尽力地回忆着，突然想起明镜在明楼面前提到过樱花号，猛地回转心神，目光如炬：“
2: 我没听错，是樱花号。”
1: 明台又想起明楼的那句看似不经意的话：“
3: 是啊，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2: 做个正常人，
1: 明台敏锐地感觉到什么。
2: 大哥，会是重庆政府的吗？上峰指示星期三下午2点梧桐路设伏，袭击汪伪政府要员明楼座驾，清除明楼，由你亲自执行任务。
1: 明台努力回忆着于曼丽提到的密报，摇摇头，又自问道：“
2: 他不是重庆的，他会是共产党吗？”
1: 他又想到董岩从香港银行走出来的情景，自言自语道：“
2: 他开的是姐姐的保险箱。”
1: 沿着这条思路，他又想起阿成给自己打的那个电话：“
4: 大小姐在香港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箱子号码231，不过这个箱子

0: 是大小姐替她朋友开的，她的朋友是一个危险分子，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
1: 明太重复着最后一句话，
0: 是一个危险分子，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是一个危险分子，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阿成哥又是什么人？仅仅是大哥的私人助理吗？
1: 明台喃喃反问：“
0: 你知道陈炳吗？”
1: 阿成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0: 阿成哥，程锦云。
1: 他忽然想到程锦云，他迫切地想见到程锦云。这一刻，他想核实自己的观点。
0: 诊所，
1: 他想到了苏医生的诊所，猛地站起身。桌上的烟灰缸里已全是烟头。明台把剩下的半杯冷咖啡倒进烟灰缸，拿起衣服直奔出咖啡馆。明楼坐在车里，阿成开着车，前面有一辆人力车和一个拉车卖核桃的小贩挡了道。阿成不停地按着喇叭。明楼看着小贩车上的核桃，跟阿成说：“
2: 下去买两斤核桃吧。”
1: 阿成一愣：“
0: 啊？”“
2: 给明台补补脑。”
1: 阿成把车停下，下车去买核桃。明楼看着车窗外，阿成跟小贩在讨价还价，有些百无聊赖。几分钟后，阿成拎着一大袋子的核桃上了车，放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2: 你买了多少啊？
0: 10斤。
2: 买那么多？
0: 家里那么多人。
1: 明楼不说话，阿成开动车子，继续前行着。
2: 你说，
1: 明楼想说什么，犹豫了一下，又把话吞回去了。阿成猜出了他的心思，
0: 明台一定很难熬，怕的是他不肯去。
1: 明楼不吭声，汽车开往前方，车轮底落叶翻卷。明台心事重重地站在苏医生诊所的门口。这是一栋德国式的小别墅，街上阳光灿烂，窗子里闪动着花香品影。明台上前摁响门铃，佣人打开门，看到是明台，先询问了几句才放他进去。明台走进来，先给苏太太点头示意，算是行礼。
0: 苏太太您好。
1: 苏太太正在和阔太太们打麻将，摸着牌一回眸，欢喜道：“
3: 哟，明姑爷来了。”
1: 明台一愣，立即明白过来，有些羞涩，忙说道：“
0: 您坐，您坐，您不用招呼，我是正好路过，我以为我大姐在。”
3: 你大姐前些日子来过， 好像这两天他工厂里有要紧事。

0: 忙去了。
1: 苏太太坐着朝明台挥挥手，明台聪慧，知道是让自己过去看牌，他还真的站到了苏太太的身边，替苏太太打出一张牌去。邻座的太太瞧着明台问道，
0: 他就是明镜的小弟吧？
1: 明台规规矩矩的应声说，
0: 是，真是一表人才。我说呢，你那表妹怎么就嫌弃我家二叔呢？哼，原来啊有明少在呢。
1: 苏太太得意道，
0: 这叫姻缘本是前生定，他们500年前约好的。
1: 说着转过头笑眯眯地对明台说，
0: 你不白来，景莹在楼上看书呢，快去吧。哼，早知道你是投石问路。
1: 明台脸一红，直起身礼貌地向苏太太四人点头致意了一下，便转身上了二楼。二楼从走廊到房间竟是一片白色，书房的门虚掩着。明台看见程锦云坐在椅子上看书，轻轻叩响了门，叫了声
0: 锦云。
1: 程锦云回眸看到明台，先是一愣，后是一笑，
0: 请进。
1: 明台走进书房，程锦云放下手里的书，还没有开口问他为什么来，明台先开了口，
2: 我特意来找你。
1: 明台说完这句，随手将书房反锁上。程锦云见他神态严肃，警觉地走到窗前，看了看楼下的行人，站在窗前问道，
3: 出了什么事儿？
1: 明台也站到窗前，
2: 我想让你帮我确定一个人的身份。
3: 谁？
2: 我大哥明楼。
3: 你在怀疑什么？
2: 我怀疑他是你们的人。
1: 程锦云惊诧道，
3: 你大哥是共产党？
2: 不是吗？
3: 我直觉上他应该不是。
1: 程锦云怕打击到明台，又立即转口，
3: 我不知道。
1: 说完程锦云走到书柜前，从书柜里拿出2份报纸，上面都是汪伪政府发布的新金融政策，还有明楼与周佛海的照片。明台看着他手里的报纸诧异，
2: 你研究过他？
1: 程锦云点点头，
3: 对。
2: 为什么？
3: 知己知彼。
1: 明台顿时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程锦云这句话等于在暗示自己，明楼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否则他也不会煞费苦心的研究。
2: 刚才你说直觉，
1: 明台犹抱有一丝希望，
2: 你直觉认为他是什么人？
1: 程锦云反问。
3: 听真话。
2: 真话。
3: 他应该是介于重庆和周佛

0: 海之间的桥梁。若以黑白来论，你大哥应该是灰色。
1: 明台终于死了心。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管我大哥是什么色，肯定不是红色。
1: 军令如山，如何违抗？明台想到了明镜，也许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帮到自己的就是深藏不露的大姐。他看着程锦云，欲言又止。程锦云问：
0: 你想说什么？
2: 你以前曾经用过的皮箱？
0: 什么皮箱？哪一个皮箱？
1: 明台低声提示：
2: 玉兰花。
0: 哦，那箱子很精致，你认识那箱子？
1: 程锦云的目光炯炯，猜度着。
0: 你是认识箱子，还是认识箱子的主人？
1: 明台从他眼神里读出了一丝犹疑，他猜出程锦云绝对不知道明镜的身份，正如明镜也不了解程锦云一样。明台微笑着否认：
2: 哈，不认识，我只是觉得那箱子很适合你，当日扔了很可惜，我想要是有相仿的替你买一个。
1: 既然他们不在同一条线上，明台绝不能在程锦云面前暴露姐姐的身份。他清楚程锦云跟自己一样，每天在刀尖上走着，若有一招不慎落入陷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程锦云却从他反常举动中看出了什么，他猜不透明台的动机，是单纯的爱慕自己，还是有目的的试探自己。两人沉静了片刻，明台突然开口道：
2: 今天不早了，我还有件棘手的事情要处理，我走了。
0: 需要我帮忙吗？
1: 明台沉吟了一下：
2: 你这里有泻药吗？
0: 有。
1: 程锦云不问他做什么，直接道：
2: 跟我来。
1: 程锦云把明台带到一个药品小库房，翻找出两个药品递给他：
0: 这是泻药，还有一种是药效极好的催眠药。
1: 明台接过手，认真识别着药。
0: 如果你是想绊住一个人替你争取时间，用催眠药最好。
1: 看着程锦云善解人意的模样，明台的脸上多了一份安慰之色，低声道：
2: 等我过了这一关，我们
0: 就正式订婚吧。
1: 程锦云微笑着，不点头也不否认，悠悠地说了一句：
0: 等你过了这一关，干脆就投诚吧，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
2: 女人善攻心计就不可爱了，
0: 不善攻心计如何降服你明少？
2: 女人为什么不肯臣服呢？总是想着降服丈夫有什么好处？
0: 好处是互相

0: 制衡。
1: 大家政见不同，私意在。
0: 明台把药丸放好。
1: 谢了，改日再见。
2: 我送你。
0: 程锦云把明台送下楼，看到两人下来，苏太太和其他几位太太又是调侃一番。冷风刮着地皮，明台走出苏家别墅时，程锦云的话并没有让他完全相信，他依旧认为大哥明楼有可能是共产党。明台的脑海里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回想着一幕又一幕的情景。
1: 大姐一定是共产党，
2: 锦云却毫不知情。
1: 那么同理，大哥也是共产党，只是锦云不知道而已。
0: 明台自言自语，
1: 大哥要真是投靠汪伪，姐姐何以容忍至此，而进屋一句责难。
0: 明台走在林荫小道上，看到一条分岔口，他站住脚，掏出香烟点燃一支，灵光一闪，
1: 亦或许大哥是军统局的人，他与大姐在搞联合抗日，就像我和锦云，
2: 他会不会就是毒蛇？
1: 如果他是毒蛇，那么毒蛇一直不肯见我，就解释得通了。
2: 可是万一要是错了呢？
0: 明台幻想着自己举枪射向明楼的情景，不禁被这个幻想的念头震慑住了。他立刻打消了念头，自言自语，
1: 不，我不能，
2: 我怎么办？
1: 毒蛇，我发誓一定要见到你，一定撕开你的面具，我杀了你。
0: 阿成坐在楼梯口，用小锤敲着核桃，明楼坐在旁边，一个接一个地吃着。明台一脸疲惫地走进客厅，看到明台进来，明楼道：
3: 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哥。阿成哥。
0: 明台上前顺势坐在了明楼身边。
3: 馋猫总是有口福。
0: 明台不说话，抓起一把核桃仁就吃，满腹的心事。
1: 今晚上吃什么？
0: 阿成边敲着核桃边回答：
1: 厨房里有什么就做什么。
0: 明台问：
1: 阿香呢？
0: 阿成说：
1: 阿六嫂生病了，阿香去苏州照顾六嫂几天，她说她给我们买了三天的菜。
0: 明台一怔：
1: 啊，谁做饭？
0: 明楼吃着核桃说道：
3: 跟在巴黎一样，你和阿成轮流做饭。
0: 阿成附和着：
1: 一起做也行，有帮手会快点。
0: 明台哦了一声，继续吃着核桃仁儿。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我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9: 其实
18: 为
19: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6: 明楼顿了一下，旁敲侧击地问道：
7: 你去哪儿了？
6: 明台答得干脆：
8: 图书馆。
7: 学习上有困难吗？
8: 有。
7: 需要我帮忙吗？
8: 你帮不了，你又不能代考。
6: 明楼笑了笑：
7: 打算回学校了？你这个假期也该结束了不是？港大已经开学一个多星期了，因为你相亲的事儿，我和大姐都没有催你。
6: 明台问：
8: 相亲比读书重要？
7: 成家立业比什么都重要。
8: 大哥为什么不成家？
7: 大哥有太多的事儿要做。
6: 明台冷然一笑，明楼也是淡然一笑。
8: 大哥打算一直为汪精卫政府工作吗？
6: 明台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关心话，却内含深意。明楼淡淡道：
7: 家里不谈国事。
8: 没有国，哪儿来的家？
7: 明台，
8: 这句话好像是大哥教我说的。
6: 明楼把脸沉下来，想发作，却又隐忍了。明台站起身：
8: 我先上楼温书去了，阿成哥做饭的时候叫我一声，我帮你做。
6: 阿成问：
8: 你今天想吃什么？吃蛇肉。
6: 此话一出，房间的气氛瞬间有了一丝紧张。三个人互相看看，似是都在等待着对方的反应。阿成突然开口道：
8: 哦，这我可做不了。
6: 明台回击道：
8: 你是没胆做，还是做不来？
6: 阿成坦白地说：
8: 我没胆做。

0: 大哥呢？大哥敢不敢做一道蛇肉羹给我吃？
1: 明楼悠然地答道：
2: 我怕你吃了不消化。
1: 明台笑了笑：
0: 蛇肉暂时吃不到嘴，先吃这把核桃吧。
1: 伸手在盘子上一抹，便抓了满手的核桃仁儿。明楼下意识地想抓一个，可已经来不及了。明楼嗔道：
2: 嘿，这孩子一点都不顾人。
1: 阿成看着明台上楼的背影说道：
0: 他好像知道点什么。
1: 明楼道：
2: 知道什么？
0: 他要吃蛇肉。
2: 有本事放马过来。
1: 明楼莞尔一笑：
2: 小家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聪明。
1: 不一会儿，楼上飘来绵绵的流行音乐，回荡在整栋洋楼里。厨房内，明台狠狠地剁着葱姜蒜，菜刀和菜板撞击的声音响彻整间厨房。阿成喊道：
0: 你下那么大劲儿干什么？菜板又不是出气筒。
1: 明台说：
0: 我帮你做饭卖力气也有错啊。
1: 你受什么刺激了？
0: 被蛇咬了。
1: 是被白蛇咬了吧？阿成问。
0: 失恋了？失心疯了。
1: 说完又继续剁起来。
0: 哎，你别帮了，越帮越忙。
1: 阿成皱了皱眉，说着便夺过明台手里的菜刀。
0: 去温书吧，不是还有考试吗？考试哪儿不能考啊，偏让我去香港考。我就纳了闷了，上海这么大，难道放不下一张书桌？
1: 你跟我置气没用。明台负气道：
0: 对，得找个说话算数的。
1: 你能少骂我两句吗？
0: 许你们做，不许我说啊。
1: 我们做了什么让你这么含沙射影的？明台直言道：
0: 做汉奸。
2: 出去。
1: 阿成顿时来了气：
0: 你以为我想待在这儿啊？
1: 明台想了想，决定再试探一次，故作恍然状：
0: 啊，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什么？
0: 不就是考试吗？哪里不能考啊？我就不喜欢按部就班，既然决定要解决掉难题，就快刀斩乱麻喽。
1: 说完拎起一把水果刀直冲出厨房。阿成一愣神儿，感觉不对劲儿，提着菜刀就追了出去。明台冲到客厅，不等阿成阻拦，抡刀抛了出去，水果刀稳稳地插在柚子上。此时明楼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忽地听到阿成的喊声：
0: 你干嘛？
1: 缓缓地睁开眼，头也不回地注视着面前的水果刀，一语不发。明台狡黠道：
0: 不干嘛。
1: 阿成气恼：
2: 你想干嘛？
1: 明台一脸得意：

0: 你以为我要干嘛？
1: 别胡来。
0: 怪了，我在自己家切水果也犯法啊。
2: 便说着，便走到明楼面前坐了下来，拔出水果刀，慢条斯理地切着柚子。明楼无动于衷。

0: 顺手的。
1: 明楼镇定道：“
2: 你不是喜欢蛇吗？那天闹着要去看《白蛇传》，这才几天呀，恨成这样。你做事与你读书一样，三分钟热度。
0: 我行事向来如此，嫉恶如仇。”
1: 明台站起身，走到摆放花瓶的位置，突然一挥刀，阿成一惊，刀锋割了一朵红玫瑰下来。明台把玫瑰花插在上衣口袋里，对阿成讪笑道：“
0: 哼哼，骗到你了。”
1: 阿成无语，气得转身又回了厨房。明台也憋着一口气，回头看了看沙发上岿然不动翘着二郎腿边吃水果边哼着精细的明楼，也转身进了厨房。三兄弟围桌而坐，这顿饭吃得出奇的安静。明台一抬手，阿成下意识地抬起头，像是防备着什么。
0: 我要喝汤。
1: 明楼看了一眼阿成，把面前的汤勺递给明台。明台自顾自盛汤。明楼对阿成问道：“
2: 那个明天下午的朝日、日日及读卖的新闻会，大概时长是多少啊？”“
0: 至少得讲一刻钟吧。还有记者提问的环节，估计得一个小时才能全部结束。”
1: 阿成道：“
0: 新闻稿看了吧？”“
2: 看了。”
1: 明楼夹菜，却被明台中途截了。明台看着筷子上截获的菜，看看明楼。明楼知道明台在找茬，可是为了明天的行动，他也只好忍了，淡淡地说道：“
2: 越来越没有规矩。”
1: 明台没说话，迟疑了一下。阿成开口说道：“
0: 试试表带的长短。”“谢谢大哥，我吃好了，回房间去了。”
1: 明台极力控制着自己内疚的情绪，按捺住火山喷发般的质疑。明楼和阿成对视，阿成低声问道：“
0: 明天他会去吗？”
1: 明楼不假思索：“
2: 会。”“
0: 他今天的情绪不大对劲儿。”“
2: 正因为极度挣扎，所以他一定会去。”
1: 明楼停顿了一下，
2: 告诉郭副官，明天必须行动。如果，我说如果，毒蝎没有出现，郭副官也必须独立完成任务。”“
0: 是。”
1: 阿成想了想说：“
0: 我去看看他。”
1: 明楼制止了：“
2: 毒蝎要想真正成为一名铁血特工，他就必须克服一切心理障碍，去完成任务。否则，我就毫不犹豫地替他出局。”
1: 夜深人静，明楼推开了明台的房门，步履轻盈地 走到明台的床边。

0: 边。熟睡的明台像个孩子，睡得香甜。明楼把一盘核桃仁儿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看了一眼在床头摆放着的姐弟三人的合影，愣了一会儿，伸手关掉台灯，悄悄离开。待明楼关上房门后，明台慢慢地睁开双眼，看了一眼门口，注视着桌上的核桃仁儿，沉思。明宫馆里三个人的不眠之夜，明楼在书房合衣而睡，睡得不踏实，时起时卧，坐卧不宁。明台在房间里独自坐在床上，从头到尾的想着一件事，明天的枪击事件。他的脑海里不停地播放着自己举枪发射明楼中弹的场景，明台手上额上全是汗。阿成坐在明楼书房门口，睁着一双眼，手里拎着枪，想着明天的事。明台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块伯爵表，脑海里一片混沌。天气晴朗，春光煦煦，明宫馆门廊前的草坪上一片绿草茵茵。明楼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阿成站在门口等候，两个人的视线从门廊穿过整个草坪和小花园，看到明台穿了一身白色的运动装，沿着草坪在跑步锻炼身体。那套运动装还是明楼在巴黎讲课时送给明台进入高中羽毛球队的礼物。明台今天穿了这套出来，是有意还是无意，明楼心里很清楚。
1: 大哥早。阿成哥早。
0: 明台突然的亲切让明楼和阿成都颇感意外，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心中暗自呐喊。明楼猜测着，此时此刻他竟有些看不透明台，是他改变了主意，还是太有定力。阿成应着，
1: 早啊明台。
2: 瞧你这一身汗，一会儿回房间记得换上干净衣服，汗贴着背容易生病。
1: 是大哥。
0: 阳光投射过来，兄弟俩站在门廊下，两人的面容在光线里时明时暗，情绪微妙，眼神中颇具深意，一个看似平常，一个貌似轻松，交互错综。名家所维系的内孝谨家族规则与实际即将发生的兄弟兵戎相见，恰成一幅微妙的反讽图画。明楼清楚，明台更清醒。明台关心道，
1: 大哥你不吃早餐就走吗？
2: 是啊，要去开会赶时间。

0: 你呢？
1: 我在家准备功课。
0: 好。阿成问，
1: 在家做饭？那可说不准，我下午要去图书馆。
0: 谁先回来谁先做。
2: 阿成笑了笑，
1: 有问题吗？没问题。
2: 明凯爽快地答应。
1: 大哥再见。
2: 明楼应声点头。
1: 阿成哥慢走啊。
2: 阿成回应，
1: 回见。
2: 汽车刚驶出明公馆，明楼肯定道，
0: 他决定大义灭亲了。
1: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0: 是啊，只不过……
2: 明楼顿住，不想再说下去。此时他的心里百味杂陈。阿成淡淡地说道，
1: 大哥，此次行动计划已经难为了明台，你自己就不要再难为自己了。
2: 明楼冷冷道，
0: 你倒是挺肯为他说话的。
2: 阿成不再接话，车向湖南路周佛海公馆的方向加速驶去。华东影楼，明台向于曼丽、郭启云下达最新的刺杀任务。一块临时竖起来的黑板上挂着明楼的照片。
1: 汪伪政府今天上午在周佛海公馆。
2: 明台在黑板上贴上一张周佛海公馆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的照片。
1: 在周佛海公馆举行重要的新政府金融会议，参会成员中有汪伪金融高层人士，我大哥明楼。
2: 说着指了指明楼的照片。
1: 周公馆位于湖南路与武康路交叉处。
2: 明台继续说道，
1: 湖南路前方梧桐路通常设有路检，以保证来往车辆的安全。据我们可靠内线提供的情报，明楼将于下午2:30结束会议，从梧桐路返回汪伪政府办公厅。
2: 一边讲一边用粉笔画出路线。
1: 我们行动组中午出发，下午2:00拿下梧桐路口的路检人员，通常是一名日本宪兵和2名皇协军。
2: 明台在黑板上画了3个兵的符号，打上叉。
1: 我们穿上他们的军装，用他们使用的步枪，等待良机。
2: 明台再贴上一张黑白的汽车照片。
1: 明楼的福特轿车，他车上有时跟一名保镖，有时仅他一人和司机一人。
2: 说完转身对郭启云叫道，
1: 郭副官
3: 到，
1: 你负责保镖和司机。
3: 是。
1: 于曼丽
4: 到，
1: 你负责支援及补枪。
4: 是。
1: 明楼。
2: 明台愣了一下，
1: 我自己动手。
2: 随即用粉笔在明楼照片下画了一个圈，然后又用手指弹掉半截粉笔头到黑色垃圾桶。
4: 组长，
2: 于曼丽终于忍不住，
4: 你真的要大义灭亲？
2: 郭启云也意外地看着明台，明台黑着一张脸，
1: 执行命令。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巷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产生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那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主要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8: 周佛海公馆会议室，香烟缭绕，汪曼春掩着鼻子皱眉听着报告。阿成替汪曼春泡了杯香茶递到他的面前。
9: 汪处长，这茶清肺。
8: 南云造子做着报告。
10: 上海发现共产党，重庆方面的特工本身就成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致力于重建东方，新政权与新生的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充分合作。
8: 明楼看了看手表，时间11:15。此时明台和郭其云正在做着行动前的最后准备，检查枪械。于曼丽做好饭菜摆满餐桌。阿成看了看手表，时间12:33。
10: 没有任何理由允许阻碍重建中国这项伟大工程的力量存在。考虑到军事行动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维持，应该借助于明确严厉的打击措施。
8: 南云造子还在做着报告。王曼春心里一阵一阵难受。明楼看着他低声关心道，
11: 不舒服吗？
8: 汪曼春头上腾出汗珠强忍道，
12: 师哥，我心脏好难受。
8: 一句未了，汪曼春就晕了过去，立刻引起会场一阵骚动。明楼忙安抚道，
11: 啊，没事没事，我师妹有心疼病，是老毛病了，我扶她去客房休息休息。
8: 阿成跑过来和明楼一起把汪曼春带出了会议室。南云造子看看

0: 手表，时间12:50。南云早子说道：“
1: 就到这儿吧，今天会议延时了，耽误了大家，大家吃个会议餐，下午3点请准时出席明长官主持的朝日、日日及读卖3家新闻社有关大东亚共荣和重建中国的联合采访。散会。”
0: 汪曼春被扶进客房，明楼给他服了药，吩咐阿成道：“
2: 汪处这会儿需要静养，叫他们不要进来打扰，你赶紧去苏医生那里跑一趟，拿点特效药过来。”
0: 阿成应道：“
1: 是。”
0: 汪曼春仅有一点清醒，拉着明楼念道：“
3: 师哥，别走。”
0: 明楼安慰着：“
2: 我不走，我在这里陪你啊，放心，放心。”
0: 汪曼春模模糊糊地陷入沉睡。明楼摸了摸汪曼春的脉搏，又叫了几声，见他没有了反应，抬头看了眼时间，下午1:10。对阿成吩咐道：“
2: 开始干吧。”
0: 阿成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客房。周佛海公馆草坪上，南云造子一脸不悦地站在原地等待着，地上蹲着正在修理汽车的司机。阿成走过去对南云造子低声耳语：“
4: 南云科长，有消息了。”
0: 南云造子一怔：“
1: 在哪儿？”“
4: 武康路137号，独峰约我见面。”“
1: 什么时候？”“
4: 下午2点。
0: 南云造子顿时向司机吼道：“
1: 车怎么样了？”
0: 司机早已急得一头汗：“
5: 南云科长。
0: 南云造子给了司机耳光，骂道：“
1: 八嘎！”
0: 司机赶忙立正：“
5: 嗨。”
0: 阿成说：“
4: 坐我的车去吧，独峰的手下认识我的车，不会起怀疑。”
0: 南云造子没有多想，便点头道：“
1: 好的，阿成君，这次要真能抓住毒蜂，帝国会给你最想要的荣誉和地位。
4: 能拿一大笔钱，离开名家就行。”
1: 哼。
0: 南云造子为阿成所谓的理想不屑的一笑，从这笑容里阿成看得出来，南云造子相信了自己的话。南云造子吩咐司机：“
1: 把车先留在这儿，跟我来。”“
4: 我来开车吧。”“
1: 不，让我的人来开。”
0: 说完，南云造子带着3名保镖一起上了阿成的车。阿成没有再请求，也跟上了车。司机发动汽车，驶离周公馆，往武康路的方向驶去。这时的武康路28号公寓里，明楼早已架好了狙击步枪，用瞄准镜窥探着街对面公寓2楼的一个房间。明楼冷静地看了下手表，下午1:36。

0: 不一会儿，载着南云造子和阿成的车停在武康路137号公寓的门前。在南云造子的指挥下，一名日本特工跟着他和阿成上了楼，另两名特工留守在门口。经过一番搜索，除了在衣柜中发现两套中山装外，阿成还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只刚买的全新电子管。南云造子欣喜道，
1: 他果然住在这里。将门口的守卫全部撤到里面来，不能让毒蜂察觉到有任何异常。
2: 是，南云科长。
0: 特工转身离去。南云造子站在屋子中间，看到了关紧的窗帘，他想了想，走过去，哗的一声拉开窗帘，阳光直射入房间，而在对面就是28号公寓的窗户。明楼等待的就是南云造子拉开窗帘的一刹那。看着对面窗前的南云造子，明楼举起了狙击步枪，瞄准目标，手指放在扳机处。南云造子站在窗帘旁，阿成走过来，眼光犀利，看见对面窗口，忽然感觉不对，猛地将南云造子摁倒。
2: 南云科长，趴下。
0: 砰的一声枪响，阿成的身体仿佛被射穿，血四处喷溅。南云造子趴在地上，看着阿成重重倒下。阿成的血蔓延开来，进到了趴在地上的南云造子的手指上。南云造子惊惧愤怒，楼下枪声响成一片。南云造子清晰地听到冲上楼的脚步声，顺势把手伸到腰间，正准备拔枪，竟没想到阿成用带血的手死死地压着他掏枪的手制止着。阿成说，
2: 毒蜂还在。
0: 听到枪响，一名特工冲进来，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响，眉心中枪倒地。另一名特工一边开枪一边冲进来，迅速站到窗口予以还击。南云造子在火力控制下将阿成拖出房间。结束刺杀，明楼迅速收拾枪械撤离现场，直奔天台，背着枪徒手攀枪而下，身形矫健利落。墙根下，朱辉英的车早已等在那里接应明楼。南云造子焦急地拨通电话，
1: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我是南云，对，武康路137号，有重要人员受伤，需要救护车，马上，立刻，派最好的医生，立即安排高疾病区手术室，要快。
0: 说话间，日本陆军医院的救护车火速奔驰而来，救护人员把阿成抬上车。南云造子对医生嘱咐道，
1: 马上送到陆军医院高级病区手术室，叫他们派最好的医生动手术。

0: 嘱咐完，拿出自己的派司递给医生。南云造字亲自关上车门，目送救护车远去。梧桐路口，明台等人已经将伪军全部解决掉，三人也准备就绪，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明台和郭其云换上军装，换上了步枪，上岗执勤。而于曼丽直接爬上一棵梧桐树，架起长枪，三人形成对角之势，仿佛织就一个小型火力网。大街上救护车呼啸而来，程锦云、黎叔与两名行动员坐在一辆汽车里。程锦云一打方向盘，开车直接横在马路中央，截断了救护车的去路。司机伸出头来，用日语咒骂着。程锦云微笑下车，想要解释什么，趁对方毫无防备时，伸手就是一飞镖。与此同时，躺在担架上的阿成一跃而起，杀死了护士和医生。阿成一身医生装扮，戴着口罩，一打开车门后就与黎叔和程锦云打了个照面，持枪相对。黎叔问：“
1: 行动代号？”
0: 阿成答：“鱼虎毛皮。”黎叔和程锦云相望一眼，飞身上车。阿成急忙关闭车后门，随行的一名行动队员开走程锦云的车，另一名行动队员扮成日本司机，发动救护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日本陆军医院。明台手表指针已经指向下午2:03，这时一辆挂着新政府牌照的福特轿车徐徐向岗亭开来。明台全身神经都绷紧了，他给了郭其云和于曼丽第一个信号后，用锐利的眼神紧紧地盯着迎面而来的汽车。透过前窗玻璃，能够清晰地看到前排坐着的两个人。明台紧张的几乎窒息，他难以控制的大声喘着气。汽车停下，有人从汽车里下来。明台以为阿成会从车上下来，幻想着阿成给明楼开车门的情景，幻想着明楼从车上缓缓而下的样子。忽的倒吸一口冷气，浑身一震，才看清原来是南云造子，不禁咬牙切齿道：“
2: 南云造子！”
0: 虽然有些惊愕，但此时此刻也容不得他多想，立即发出第二个信号：“
2: 打！”
0: 随即三人数枪齐发，保镖扑地而亡。南云造子仓皇地从枪火中逃脱，逃避中他的左腿被榴弹击中，鲜血长流，犹自奔命似的向前疯跑。明台喊了一

0: 蓝云造子。
1: 蓝云造子惊悚的回眸，把一颗大好头颅送到明台枪口。明台冷面无情的扣动扳机，一枪击中头部，一片血光，满脸血污的扑倒在地。明台犹不解气，数枪连发，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光，才把枪扔在地上。于曼丽跑上来，捡起枪，背上。郭启云开车过来，叫明台和于曼丽上车，三人撤退。枪火声惊动了临街巡警，瞬间笛声四起，伴随着警笛声，汽车冲过火药味漫天的梧桐路，奔向车水马龙的闹市长街。陆军医院高级病区，日本宪兵看到身着医生袍的阿成等人，立刻敬礼放行，救护车直接驶进高级病区。手术室走廊上，阿成、黎叔、程锦云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推着一辆载有尸体的活动担架车，向手术室缓缓走着。走廊上的挂钟显示时间已是下午2:05。三人走进手术室，阿成掀开做手术的白布，上面躺着的正是全身麻醉的独眼病人许贺。阿成果断地开枪，结果了叛徒。刚对黎叔说了一声撤，忽然感觉背后生风，回头就是一枪，打穿白色布帘，鲜血立刻喷溅在白帘子上。阿成拉开布帘，又对躺在地上的日本宪兵补了两枪，才和黎叔、程锦云撤出手术室。朱辉音把汽车停在周佛海公馆的草坪上，下车左右看了看，敲了敲后座的车窗，只见明楼身着风衣，围着长围巾缓步下车，似是什么都没发生般，神情淡然自若。明楼的手表指针刚好指在2:10的位置上。阿成、黎叔、程锦云从不同通道走出高级病区，看到救护车不见了，三人不禁紧张起来。原来假扮司机的行动队员开着救护车在高级病区外兜圈时被日本宪兵赶走。黎叔决断道：
2: 找辆车。
1: 阿成随即否决：
0: 风险大。
1: 这时一名日本宪兵朝他们走了过来，阿成和黎叔相互对视一眼，程锦云立刻迎了上去，出示南云造子的派司。看到派司上的内容，日本宪兵立即立正敬礼，直到救护车绕了一圈又回来，三个人才成功离开陆军医院。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等代表评选成员。五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就是
17: 一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6: 汪曼春从沉睡中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周佛海家的客房里，而明楼守在他的身边，紧握着他的手，似乎刚刚睡去。望着熟睡中的明楼，汪曼春心生感动。他多么想让时光静止，河流倒退，让自己和明楼就这样定格成一幅永恒的画面。汪曼春情不自禁伸手去触摸明楼清瘦的脸颊，这一碰竟把他惊醒了。明楼睁开眼，温柔地说：
7: 曼春，你终于醒了。
6: 汪曼春感动得有些湿了眼眶。墙上的挂钟时间指向2:12。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里已是乱作一团。日本护士魂飞魄散地跑出手术室，用日语大声地喊着：
8: 杀人啦！
6: 汪曼春已经恢复精神，听着朱辉音的汇报：
9: 明先生不放心汪处长一个人开车回去，所以打电话到76号，叫我们派人来接汪处长。明先生对汪处长真是呵护有加，汪处长一生病，他就一直守在汪处长身边，我们这些人来了只能在外面干等着。明先生说让汪处长一定休息好了才能走呢。
6: 听得汪曼春心里满是得意和欢喜。汪曼春问：
9: 明先生现在呢？在血压城呢。
6: 汪曼春愕然：
9: 为什么？听说汪处长不舒服，明先生就叫阿成去苏医生那里拿特效药。阿成出门的时候正碰上南云科长要出门，偏偏不巧南云科长的汽车坏了，就强行征用了明先生的车，害得阿成坐黄包车满城的跑，这不回了晚了。明先生发了好大一通火。
6: 汪满春看了看手表，

0: 经下午2:30了，慌忙的哎呀一声，朱慧音惊道：
1: 怎么了？
2: 明先生，下午3:00还有一个记者会。
0: 话音刚落，明楼和阿成就推门进来。明楼黑着一张脸走在前面，阿成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跟在后面。一进门，汪曼春还没有开口，阿成先道起歉来：
3: 对不起汪小姐，我拿药回来晚了。
0: 明楼喝道：
4: 你还有脸说？
0: 阿成瑟瑟侍立。汪曼春望了一眼阿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替阿成说起了好话：
1: 师哥，南云科长霸道，关阿成什么事？师哥你别生气了，我已经好了。你今天下午不是还有一个记者会吗？
0: 明楼呀了一声，恍然想起，回头骂了阿成一句：
4: 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我的事情汪处长都比你记得清楚。
0: 转身就要往外走，阿成赶紧替他扶门，临走前又对汪曼春关心道：
4: 回去好好养着，别累着了啊，我去开会了。
0: 汪曼春笑着答应，让他放心。明楼和阿成走进记者招待会的贵宾室，一进屋，阿成立刻关上了房门，说道：
5: 事成了。
0: 明楼笑了笑。南云造子的死终于让明楼的心得到了片刻的安宁。这次行动的成功，对明楼也好，还是明台也罢，都算是个阶段性的胜利。它就像一杯值得回味的红酒，可以慢慢细品。整个刺杀计划的起因，是因为阿成在日本领事馆的杀人现场捡起了一块手表，被南云造子视为猎物。而当日明楼与阿成定计要除掉南云，则是利用他急于求成的心理，占取绝对优势。明楼道：
4: 南云造子知道，一个特工通常都是单线联系，并非是不信任对方，而是不信任对方对于酷刑的承受力，所以他会相信毒蜂手下与你单线联系，做交易买回那块表，消灭证据，还有那个叛徒
0: 许鹤。
4: 对，南云早子要做的是找出真相，而我们要做的恰恰相反，我们要掩盖真相，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于是他会期待叛徒能带给他真相，抓住毒蜂就可以遏制住重庆政府。他显然不知道毒蝎的存在，控制住许鹤，通过共产党的叛徒挖出上海地下党的隐秘组织。南云造子真正的想法是一箭双雕。
1: 我们怎么做？
4: 我们需要不按常理出牌。
0: 明楼道：
4: 开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放松的状态，漫长的会议程序会让人精神懈怠，眼腔缭绕，

做报告的人也会感到疲惫。感谢官僚主义，这是我们出手的最好时机。当然，与虎谋皮这个行动计划极度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一个极度危险的人通常

0: 就是他极度自负的表现。而在一个会议频率比较高的地方，各个不同机构的人员和车辆来往也就频繁，出入检查也会非常懈怠，这就保证了我的来去自如。南云早自知道你走投无路，只有抓住毒蜂才能活命，所以他一定会相信你，更会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第一颗子弹会从你的肩膀擦肩而过，你的挂彩就是你在南云造子面前展现英雄和洗清他怀疑的第一步。而第二颗子弹，我打死第一个冲进来救援的人，这样南云造子就会相信你是替他挡了一颗要命的子弹。做得逼真不算什么，要他信了才算成功。明楼自信道，这个局走到这里基本胜利在望，真实的鲜血比任何谎言都有说服力，你身上的枪伤是最完美的借口，不用你开口，南云造字就会不遗余力地动用一切全力把你送到你所需要的目的地。
1: 阿成回应道，所以他送我去了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手术室。
0: 对，最简单的钓鱼策略，下准确的鱼饵，让鱼心甘情愿的咬钩，广为人知，只有鱼不知。南云早子只要到了梧桐路，他就死定了。
1: 明楼笑了笑，
0: 死亡是可以预定的，只要预定的人足够聪明。南云造子喜欢到处设陷阱，却没有抓住一个重点。
1: 明楼说，
0: 再坚固的堡垒也有被攻破的一天，接下来善后，销毁证据，排除危险，并且让死在房间里的特工无声无息地消失。也许这个人间蒸发的特高课成员会成为第一个杀死南云造子的嫌疑人，这样我们就为南云造子被刺一案创造出更多的头绪。当然善后工作一点也不能马虎，我们行动所用过的房间必须有人住进去，就像千千万万个在职场讨生活的家庭一样，正常光鲜实际。
1: 明楼讪笑，
0: 尽管家庭内部会有小摩擦，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查漏补遗，让一些突发事件从表面上看上去很真实，让存疑者找不到事发根源，清除一切痕迹，但是要做得很自然，在纸上留下新的地址印记，被损坏的证据往往比实际证据更有吸引力，凡事做到有案可查，好帮助你的对手更有效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来寻觅你所留下来的蛛丝马迹，直到他们精疲力尽，最终一无所获。
1: 两个高脚杯放在桌上，明楼指了指阿成的肩膀，关切道，
0: 你肩膀上的伤怎么样？
1: 阿成不以为意，
2: 子弹从皮肤上擦过去

0: 倒是流了不少血，我自己简单处理了一下。
1: 要紧吗？
0: 阿成道：“小意思。
1: 不过，回家还是要缝合一下，伤口会好得快一点。”
0: 看到阿成没事的样子，明楼也放了心。
1: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想办法解决孤狼。南元造子一死，就会有人接管特高科，真正的境地就快来了。
0: 要不要把我们的怀疑告诉大姐？
1: 不要，大姐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组织上让她进入外围工作，我至今认为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0: 南云造子一死，孤狼所能依仗的就只有王满春了。
1: 你千万别轻敌，你记住了，人一旦面临巨大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加敏锐和聪明。王满春和孤狼一定会加倍警惕。我倒觉得，等桂姨从苏州回来，你可以尝试一下，对她敞开心扉，获取她的信任，重续一段母子情。
0: 阿成不以为然，我想想都觉得恶心。
1: 你要做不到，我可以帮你。
0: 谢了。
1: 你还不知道我会怎么帮，
0: 无非是在他面前弹压我。
1: 反应过激了。
0: 阿成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看了看表，3点到了，提醒明楼采访时间到了。明楼用手一抹头发，梳了一个中分式的新发型，向阿成问道：“
1: 发型怎么样？”
0: 阿成望了望：“
2: 听真话。”“
1: 真话。”“
2: 真像汉奸。”
0: 明楼笑起来：“
1: 一点面子也不给。”“
2: 您说要听真话。”“
1: 你现在跟明太一样，说话越来越没规矩了。”“
2: 我们说话坦诚而已。”
0: 明楼指了指阿成：“
1: 看来我要整肃整肃家风了。”
0: 阿成浅笑。休息室的门打开了，只听外面人声喧嚣，照相机的烟火声和鼓掌声交融，响彻整个会场。伴随着这些声音，明楼意气风发地走出去，阿成紧随其后。明楼翩翩君子风度，一派学者风采，气场十足的登场。明楼走上讲台，台下有很多日本妇女摇动着日本旗，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充斥着整个会场。阿成站在台口注视着全场。
1: 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日月之道普照光明，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府致力于世界和平，根除共产党，消除军阀，巩固中日和平，使难民重返家园，在东亚建立和平新秩序。
0: 伴随着雷动的掌声，明楼继续道：“
1: 成立76号，保卫政府安全，清除盗贼，进行 全面清乡，救济失业者，借助药物资本，促进工农业的大发展。
0: 现场记者认真记录拍照，明楼意气风发地说着，
1: 新政府不仅关注民生的发展，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彻底铲除上海公共租界和小东京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希望通过76号的努力获得快速和明显的成效。
0: 正说着，汪曼春带人进入会场，惹得会场引起略微骚动。阿成见状，快步向前迎了上去。汪曼春向阿成耳语几句，只见阿成脸色陡变。台上的明楼继续说着，
1: 我们还将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新闻社。
0: 阿成上前低声耳语了几句，明楼脸色凝重，看着台下的观众与记者和汪曼春，神情沉重。
1: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一个小时前，抗日分子袭击了我的座驾，他们想置我于死地。这种冷血谋杀的雷霆手段只能证明一点，我们的敌人很无耻，很懦弱，不堪一击。最不幸的是，特高课南云课长因为坐了我的汽车被抗日分子杀害，我非常难过，心情悲痛。
0: 听闻此言，会场内有日本妇女开始哽咽，明楼难掩悲痛，不能继续发言。阿成上前，
2: 鉴于突发事件，朝日、日日及独卖三家新闻社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
0: 会场一阵骚动。
2: 先生们、女士们，还有什么需要特别采访的问题，可以写成字条交到前台，新政府经济司会给大家一一答复，谢谢大家了。
0: 明楼走进贵宾室，汪曼春早已等在那里，他一看见明楼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抱住。明楼安慰道，
1: 没事，没事了啊。
3: 好险，
0: 汪曼春担忧道，
3: 南云课长被人近距离枪杀。
0: 明楼接住他的话，
1: 谢谢你啊，曼春，你救了我的命。
0: 汪曼春一怔，泪水夺眶而出，
3: 师哥，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0: 明楼看着他，
1: 在这种战时危机状态里，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问候我，我不能答应你任何事。
0: 汪曼春看着他，眼神坚定，
3: 我不怕。
1: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谁最想要我的命？
0: 明楼刻意岔开话题，
3: 师哥，你相信我，我一定替你把凶手找出来，绳之以法，我也绝不允许危害到你人身安全的事再发生。
0: 汪曼春话音刚落，阿成就走了进来，
2: 先生，冈田方正要见您。
1: 明楼诧异，现在？
0: 阿成点点头，
2: 特高课的车在外面等。
0: 汪曼春担心急道，

0: 师哥，我也去。
1: 你别去。明楼阻止。日本人这会儿比我们更加愤怒，我不愿意你插手这件事，更不愿意看到你因为失职而受到日本人的训斥和刁难。
0: 汪满春坚持，
2: 我只是想帮到你。
0: 明楼柔声道，
1: 克制自己的情绪就是帮到我了，好吗？
0: 汪满春极力克制着，他面对自己心爱的男子点了点头，目送着明楼离去。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1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回书说到，小一朵没钱粮，住在了江家店，遇见个好掌柜的。这掌柜的呢，遇见一阔财东，这钱亮是个好人。就是因为从小没出过门，在密室里长大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这种人要老挨着好人，他学好；要碰见坏人，他可就应付不了了。钱亮在江家店练开把式了，他从来不出门，吃饭有人伺候着，喝水有人伺候着。每天早上起来，或者练趟枪，或者练趟刀。前边有这花盆，有这花栅栏呢，这钱亮规规矩矩，连这栅栏外头他都不待一会儿。这天，江掌柜刚起来，就瞧见钱亮已然练上功了，心说这少爷可真不错。 就在这时候，他一回头，从店外头进了一个人。掌柜子是开店的，眼睛可看得出来呀。就瞧这个人30岁开外，穿着一身青，满脸的煞气。看这样呢，就好像有人该他200两银子不还他似的。一脸的煞气加上一脸的丧气。江掌柜可不愿意自己的店里住这么一位客人。往回走。请问您找谁呀？他不问您住店不住店，问您找谁。他那意思呢，他要说找人呢就好了，他要说住店呢，江掌柜就想编瞎话了，我这店呢今天刚都订出去，好把这人支走。他这一问您找谁，这人迈不进来了。我住店。江掌柜刚要说我这店已然没闲房了。他两只眼瞧着，因为小一朵梅钱亮练的这趟刀是他们本家的梅花刀。怎么叫梅花刀呢？每一招是5刀，5招呢就是25刀，每5招之内啊还分出东西南北中来。这意思呢就好像梅花一朵。这人一看钱亮练这梅花刀练得真好，又干净又利落，出手有力，刀法巧妙。他站在这栅栏外头纹丝不动，他瞧着。等钱亮练完这手刀一收招，这人在栅栏外头，好好刀法，没有5年的苦功夫不能练这么好。练把式的他就爱听这个。钱亮顺声一看，一瞧叫好这人的五官相貌太恶了，再一瞧两只眼睛滴溜着乱转，就猜出来了，这个人是绿林当中的人。钱亮爱听好的，一抱拳，多谢抬爱，阁下要是愿意练呢，请入场的消遣消遣。这人一乐，抱拳还手，那在下可就打扰了。说这话他迈步就进来了，掌柜的再想拦也就拦不住了。这人一抱拳，请问朋友贵姓高明啊？您问我呀，姓钱名亮字永安。请问您贵姓？
4: 我呀
14: 姓蓝名勇，人送外号一只蓝。
4: 哦，
14: 这蓝勇呢就问钱亮，朋友您是梅花门的吗？啊，不错不错，请问您是哪门的？咱们可是同行啊，我是兰花门的，我姓兰叫兰勇，人家送号叫我一只兰。嘿，我这姓跟我这门正好对上号，我是兰花门的。这兰勇呢，钱亮可不知道他干嘛的，他老在家中练把式，他不出来。他不是久跑江湖的，是久跑江湖的没有不知道一只蓝蓝勇的。那么蓝勇怎么跑这儿来？自从祝清灵离开他之后，蓝勇根本在家待不住，他离开家乡到处作案，做了案了，官府派人缉拿他，是四处逃窜。今天呢他就奔了苏州府西门了，到了西门下关乡，正好赶上江家店开门，他也是身不由己的迈步就进来了。如果掌柜的要一拦他，他也就走了。他看见钱亮了，一看钱亮练这梅花刀，就知道钱亮是本门下三门的人。这个蓝勇跟钱亮可不一样，钱亮是没社会经验，这蓝勇是经得多见得广。他一瞧钱亮在栅栏门里练，收拾了干净利落，兵人架子里边3间房，心说这小哥们就在这儿住着。这孩子长得又俊又帅，年纪轻轻的好蒙， 我跟他套套近乎，我呀

尽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所以他在外边一叫好，前两年轻一个人练武又闷得很。按说呢，这练武呢应当有人对练才好的，所以他就把蓝勇让进来了。您屋坐吧。两个人进屋落座谈心，一说本门的规矩，两个人还越说越对劲儿。这蓝勇呢见钱亮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蓝勇不明白，哪知道这蓝勇哄他呢，请问老哥哥您从何处而来？蓝勇心说，你这一问我，我就得让你上当。兄弟，我要是不碰见你我也就不说了，碰见你我就得跟你实话实说，咱们可不出一个门派。现在我要到钱家镇，请令尊出示。什么？老哥哥上我们家请我爹去？请我爹干什么？兄弟，苏州府出了一个八班总头，姓黄，叫黄天霸。我告诉你，这个黄天霸把咱们下三门的人全都给苏州知府石不全开了一个闸子，这个师知府施世伦就按着这个闸子的人名挨着个的要人，黄天霸就带着官人各处按闸子这名字拿人。我告诉你，这闸子上一共是21号，令尊大人可是第二号啊。我打算到钱家镇贵府给老爷子送个信，让老爷子躲几天，省得让黄天霸抄手办案把老爷子拿住。小一朵没钱亮一听气往上撞，蹭眼站起来了，兄长您甭管了，我今天就到苏州府杀了石不全，不杀他我不算大丈夫。钱亮说完大话跟着就冲外头喊，掌柜的。江掌柜赶紧过来了，少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我们同行蓝先生。哎呦，参见蓝先生，参见蓝先生。蓝勇以礼相还。钱亮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先从柜上给蓝先生拿一份铺盖，所有蓝先生吃喝垫饭全都记到我账上，咱们是一个月一清，明天一清早我走办点事儿去，你跟蓝先生二位互相照应，等我回来我再谢你。江告班掌柜的只能点头答应吧，退出去给蓝勇办这些零碎。钱亮呢就让伙计预备酒饭，留蓝勇在这吃饭。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蓝勇就用这激将法激给钱亮。钱亮听出来了，兄长，您用不着拱我的火，我明天一早起身，您踏踏实实吃完饭在我这住着，您容我三天的功夫，我要杀不了石不全我是绝不回店。行。蓝勇一挑大指，贤弟，就凭你这身能耐这个胆量，到苏州府杀这石不全就好比探囊取物一般。前两年轻啊，心高气傲，没有社会经验，让蓝勇这么一捧，两个人又多喝了点，吃喝完了伙计撤去残席，哥俩喝点水就安歇睡觉。前两有事儿，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他就睁眼了，起来穿好了衣服，叫伙计打了洗脸水，洗完脸穿好了衣服，跟蓝勇拱手而别，拿着自己小包袱又到贵房支了20两银子，告诉江掌柜，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三天之后我就回来。行，少东家您放心。钱亮就离开江家店了，进了苏州府的西门，一直来到苏州府衙。他一看府衙门前人烟稠密，出来进去的都是三班六房。钱亮围着衙门前后绕了俩圈，干什么呀？这叫踩道。钱亮就觉得饿了，一看这衙门口斜对门大饭庄子扶手城，钱亮就迈步进了饭庄子。伙计赶紧过来迎接。这个饭庄子正在衙门口对门，买卖开得好，
经伺候官面上的人，所以买卖呢挺阔气。衙门口里的官人就上这吃饭来，有时候官人请客呢也上这饭庄子，这饭庄子是越修越好。钱粮进来了，掏出十两银子往柜上一放，伙计，我请人吃饭，给我找个雅座吧。这伙计也看得出来钱粮是个阔少爷，您请，就把钱粮带到西跨院了。一圈绿竹子围得花栅着，里边是厢房三间，客爷您瞧怎么样啊？行啊。钱粮一看这挺安静，就这儿了，您请。伙计就把钱粮让进去。钱粮到这厢房一看，这屋呢有后窗户，过堂风挺凉快。钱粮往这一坐，要点点心，吃完点心一看天还早呢。伙计啊，天还早，我朋友得待一会儿来啊。一会儿我再叫菜吧。行，一会儿您用什么饭点什么菜，只要您赏下话来，我就让厨房给您做。行，我等人呢，他们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先在这睡会儿，等人家来了你再叫我。行，那客爷您歇着。伙计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钱粮就躺在人家西厢房墙边这张竹床上，他躺着他可睡不着啊。钱粮心中想，这个蓝勇说的话也不能全信啊。你瞧他满脸的丧气，满脸的煞气，这黄天霸，我爹可常跟我说呀，黄天霸是我黄三大爷的儿子，他们老哥俩是患难之交，黄天霸呢跟我父亲没冤没仇，再说了，一个当班头的也不能给知府递闸子呀，给知府开清单，想拿谁拿谁。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外边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说笑笑，一阵大乱。钱粮站起来，把这竹帘子撩起来往外一看，真巧，正是八班总头黄天霸带着哥几个进饭馆，五间大饭厅啊。钱粮看得出来，这些都头一个个衣帽整齐，威风凛凛，满脸正气。钱粮心说，这都是官面上的。这时候伙计就给钱粮送了一壶茶，等这伙计把茶壶放下了，钱粮就问伙计，外边什么事乱七八糟来这么些人的？嘿嘿，可以，您不认识，这些都是咱们苏州府的马步快班头，知府大人拿出钱来请他们众位在我们柜上吃饭。哦，知府大人为什么请班头吃饭呢？少爷，这您就不知道了，也搭着我嘴欠，我跟您说，最近我们当地可闹贼呀，有一个大淫贼叫一枝花蓝勇，杀人采花，无恶不作，听说他最近把娘俩都杀了，还跟他是亲戚。施大人传下话来了，今天请这些都头咱们这吃饭，施大人拿出钱来请都头吃饭，就让他们都头内外一心合在一起，务必把这蓝勇给拿住。哦，钱粮点了点头，请问伙计，哪个是黄天霸？伙计用手一指，您瞧，您从这花栅栏这边瞧。钱粮一探头，顺着他手一看，您瞧，当中间朝南的那位就是黄都头。嘿，金镖小罗成黄天霸。钱粮一瞧，黄天霸往这一坐，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是让人见了望而生畏呀。钱粮心说，行，天霸不愧为府中的八班总头。小一朵没钱粮就告诉伙计，你去吧，我看见了。伙计走了，钱粮回到屋中，把走道全都看好了，然后把东西收拾紧陈利落，

迈步出来，在这花篮外边一站，抖丹田高声喝喊：呆，姓黄的，你们竟能吃饭不能办案，师傅全有钱，叫一桌席全都喂狗了。

原因交代清楚了。黄天霸听见，带着孙玉堂这些人蹭蹭蹭全出来了。这时候钱亮进屋关上门，把门栓上好了，噌的一下由打后窗户他就走了。从后窗户逃出去，他跃出饭庄的后墙。也偏巧这个时候施安呢来叫黄天霸，他不知道黄天霸已然进了饭馆子了。如果说他已然进了饭馆了，施大人就不让他叫了。施大人以为他们还在班房呢，因为施大人请客，这赵碧就轰快走快走快走。走出了一会儿，施安来叫黄天霸说施大人请您商量点事儿。黄天霸让大家这坐着吃饭呢，他就回去了。黄天霸进了衙门，来到书房拜见施世伦。清官大人施世伦让黄天霸坐下跟他商量。这个时候钱亮就到了苏州府大堂了，这击鼓鸣冤，这门头李二能不拦他吗？钱亮愣说黄天霸是他干儿子，他要告黄天霸忤逆不孝。门头李二一揪他，他用左手一晃，右手啪一下就把李二的鼻子打破了。那李二就急了，进去禀报施大人。他知道黄天霸就在施大人书房呢。打我这位说是您干爹。他告诉黄天霸。黄天霸一脚把这老李三给踹趴下了。钱亮怎么跑了？他用的这手叫金蝉脱壳。他踩着李老三的脑袋，他上房了，李老三挨了一脚。后来钱亮才夜入府衙，三闹苏州府，用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等打完了，小一朵没钱亮当时就后悔了。他明白他们钱家跟黄家是多年的老世交，所以他才告诉赵碧，你赶紧托好朋友，我这有解药。可是呢，对方不托人。等到第三天，小一朵没钱粮又来了，看见他爹又打班房里出来，钱粮可傻了，当时吓得是抹头就跑啊。老一朵没钱粮就追呀，小钱亮是慌不择路，他有心不跑吧，知道爹要追上自己，在盛怒之下唰这一刀下来能把我剁死。我要真跑，我爹玩着命追再把我爹累死。所以钱亮进退两难，慌慌张张逃出了苏州府衙。老一朵没钱大成也追出了苏州府衙。钱亮是慌慌张张穿街越巷，一直就跑到了苏州府的城墙。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心说我出城吧，等他出了城了，恨不得找个树林子或者小胡同藏起来躲躲才好呢。要真他爹一直追啊，他也躲得了，因为他一边跑一边听声，后边乱了哄哄，他回头也瞧，他也瞧见了，不是他爹一人啊。就在钱大昌左边，小脑袋瓜赵碧，还有孙玉堂；右边是穆五爷、三守将祝清明；后边还有猴大夫杨秀、蝎子尾张祥；最后还有黄天霸跟李四爷。钱亮这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他。后边玩着命的追，离着钱亮也就一箭之地。钱亮跑跑着跑着，抬头一看，往上一纵身，噌，胳膊肘跨墙头。

要没翻身，歘的一下跳进去了。要按这规矩呢，应当在墙头之上跨着，掏出问路石子儿打进去，拿这石子儿一扔，问问里边有什么小小埋伏没有。他着急呀，没按规矩，没扔这问路石头子儿，他慌不择路往下一跳，因为他爹在后边追呢。他心一慌，一忘了规矩，可没想到底下是翻板。钱亮是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老爷子钱大成一看儿子进去，蹭他也窜上墙头了。李四爷在后边急了：“大哥哎，您别下去，底下要翻板。”这钱大成一回头：“兄弟，你怎么知道这儿有翻板呢？”“嘿呦，大哥您糊涂了，这不是我们家吗？稻田铺我内宅呀。”“嘿，要怎么说小一朵没钱亮倒霉呢？出龙潭又入虎穴。”他掉进翻板之中，就被祸遭擒了。到底钱亮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其实就
17: 是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
3: 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
2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回咱们说到老易朵没钱大成追他儿子小易朵没钱亮，钱亮真着急呀，他知道爹真急了，让爹要追上啊，我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他一着急就跳进李四爷的后宅了，可万没想到啊，这一下就掉进翻板里头了。那么李四爷的家为什么要安翻板呢？这李四爷李慧啊，原来也是绿林出身，他心眼多，过日子还挺细，对人虽然不错，但是他总是防备着，因为苏州这地面又挺乱。准备好了翻板，这叫什么呀？这叫闲了置，忙了用。昨天李四爷走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的老伴儿：“四奶奶，明天我带着儿子到苏州去看看黄天霸啊，我去了总得住几天才回来。”现在咱们这地方这贼可闹得挺凶，家里边你可得小心着点，你放心吧。李四爷走了，李四奶奶赶紧把管家叫来了，让家人就把后院通墙根的这些翻板全都放下来了。四奶奶呢不放心，就跟着闺女在一个屋睡，今天晚上刚睡着，就听见院子中串铃一响，嘿，四奶奶心说真闹贼啊，这串铃一响就是翻板底下拿住人了，立刻起来穿好了衣服撒腿往外就跑。这时候伙计听见了，就把灯笼点着了。 后头院了。管家指挥着把这翻板撬开了，拿灯笼往下一照，护院的用那挠钩往上一勾，就把这人给勾上来了。哟，田亮啊，因为田亮小的时候啊就在李四爷他们家念书，跟四爷的大闺女是同学，姑娘呢比田亮大一岁，

那可就错想了，心说当初这孩子在我们家念书，跟我的闺女在一块。不是不学好吧，四奶奶错回忆了，可钱亮呢他认到四婶儿。好，生个业的上我们家干什么来了啊？说着话，李四奶奶把这小棒槌就举起来了。钱亮身上钱亮也受不了啊，钱亮没法还招啊。李四奶奶把这小棒槌举起来了，哎，婶您别打我，我爹宰我就够可以的了。

伙没钱的爷，还跟着几个谁呀？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黄天霸、三手将祝清灵、孙玉堂、小脑袋瓜赵壁全来了。大家伙跟着四爷到了书房，四爷先让大家伙落座，家中的人就把茶泡上了。众位，你们在这喝着茶，我上后院去看看。四爷到了后头院，嘿，正赶上四奶奶拿这小棒槌要打这钱亮的，四爷可急了，过去再来来不及了。四奶奶，住手！腾腾腾，麦达步过来了。四奶奶，你为什么打这孩子？哼，这孩子是越大越不像话了啊！学好了，半夜了跳墙，跳到咱们家来了。他呀，没安好心。哎呦，算了吧，你别在这添乱了，你把他放开。他也是冤到家了。冤？是啊，你给他松绑。哎，四奶奶一看四爷真急了，赶紧就把蒙值钱粮的绑绳给松开了。哟，你瞪什么眼呢？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我也没欺负他，他冤什么呀？哎呦，你听我说呀。李四爷就把钱粮的来历给说清楚了。哎呦，四奶奶这才明白，钱粮不是来找便宜的，他爹在后边追他。他跳到院子里，掉到翻板里了。哎呀，四奶奶就跟小一朵没钱粮说：“蒙侄啊，你瞧瞧你闹的啊！你才多大呀？你怎么这么大胆子？你敢上苏州府胡闹去啊？你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钱粮能说什么呀？钱粮现在浑身都发麻，掉到翻板里。在这时候，李四爷的姑娘李兰香过来了。其实姑娘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就在这月亮门这瞧着。他一瞧，怎么这翻板里勾上的是兄弟钱亮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不敢过去，一看钱亮浑身都是土，这翻板里不干净啊。姑娘回屋就把布掸子拿出来了，听清楚了，兄弟冤。姑娘就过来了。那小时候姐儿俩在身上，饿着就把胆子递过来了。大兄弟，把你浑身的土掸掸。钱亮没说话，大小伙子了嘛，就把这胆子接过来。哎，谢谢姐姐。就在这个时候，听前边一阵大乱，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就听赵碧喊上了：“哎，我说你们老两口子留点神，这钱大爷可宰他儿子去了。”哎呦，老两口子愣了，姑娘跟钱亮全愣了，就瞧着钱大成腾腾腾就跑来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钱大爷跟黄天霸这哥几个在书房这喝茶呢，他听见后院有动静，就瞧着伙计跟着护院的在外边聊天，声音很低，钱大成可听见了，儿子钱亮在后院翻板里被捉住了。这钱大成生气呀，追了一道没把儿子追成。嗯，怎么现在李四爷你把我儿子逮着了，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儿？难道你还想偷偷的把我这儿子小钱亮给放了吗？所以钱大成气坏了，拉刀出了书房，他撒腿往后就跑。那钱大成跟李四爷哥俩的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谁家里怎么走都知道啊。赵碧一看就急了，在后头就喊：“刘婶，
钱大爷宰他儿子来了。李四爷李大奶奶一抬头，钱大成已然到了，四爷用手一扒拉钱亮，就扒拉的身后了。钱亮上西跨院，他让钱亮上西跨院，拿手一拦，就把老一朵眉钱大成拦住了。钱大成真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举着刀：“谁拉我呀？谁拉我，我就剁谁！”“嘿，你也剁我？那是。”李四爷没办法，往旁边一闪。四奶奶一想，我是个女流之辈，怎么着，蒙兄也得给我个面子呀！哎呦，钱大哥，您冲我了，跟孩子能动多大的气呀？他是您亲生的啊，您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杀了，杀了你们家可就绝活了。我告诉你四奶奶，我可真急了，谁也不顾，我非把这孩子杀。

0: 李四爷让他进花园躲着，他一看爹真急了，他没敢真进这花园跑，所以这站这儿又不敢出来，不敢进来，正好挨着姑娘李莲香。李莲香一看真要杀呀，他一着急伸手就把兄弟钱亮的手腕给攥住了。兄弟快上我屋里藏着去。姑娘呢本来是好意，他这一着急他可就忘了男女授受不亲呐。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上你屋了躲着去。钱大成是真急，他张嘴就说，

你说的什么呀？都难听啊！姑娘放声大哭。哎呦，老一朵没钱大成，这脸色也变了。你说我，人家姑娘招我惹我了，我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李四爷一看呢，赶紧一点手，青灵啊，你把你钱大叔啊，赶紧劝到前边客厅。

在身上。这时候大家伙就把小一朵梅钱粮赔出来了。李四爷是头一个，钱粮啊，跪地去啊，给你爹说好的，让爹爹饶了你。小一朵梅钱粮没办法，扑通一声就在爹面前一跪。钱大成气坏了，想起钱粮，你怎么跟你爹都动脾气呀？啊，你竟敢去大闹苏州府衙呀？使这毒铁蒺藜，你要要了黄天霸的命，我怎么对得起黄三爷呀？老爷子两道眉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四个字儿，这叫怒发冲冠。钱粮就说好了呀。爹，您千万别着急，这是我的错。你纯粹是我钱家的逆子啊！啊，钱粮啊，你竟敢亮刀三闹苏州府，拿这药味毒蒺藜把你黄大哥的命差点要了吧？你还敢在房上揭瓦打你赵壁赵大哥？我来了，你骂我啊？小子，今天我宰了你！他一回手在椅子后头抄刀，抄起来冲着钱粮的脑袋唰这一刀，砰，整剁到钱粮的脑袋上。大伙乐了，嘿嘿，有意思。大伙这么一乐，钱大成这么一看，嘿，手里不是刀，拿的是一把笤帚。谁干的？小脑袋官赵壁。那赵壁多机灵，他一瞧钱老爷子是非下手不可呀，看钱大成把这刀往椅子后头一立，他唰的一下就过去了，拿着笤帚就把这刀给还走了。钱大成这笤帚下来了，嘿，这是谁干的事儿啊？气得把这笤帚一扔。钱粮跪地下说，好的，爹您饶了我，您饶了我，孩儿再也不敢了。就在这时候，丫鬟腾腾腾跑过来了。哎呦，四员外爷，您瞧瞧去吧，我家姑娘上吊了。哎呦，这乱呐，大家伙可吓傻了，全都撒腿往后头跑。姑娘为什么上吊啊？就因为老一朵梅钱大成说的这句错话。姑娘难过，心里窄，那没法不窄呀。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姑娘一想，我一个20多岁的大姑娘还没婆家呢。啊，将来要是嚷嚷出去，身高

0: 半夜的，我往屋子拉人家的儿子。人家他爹当着大家伙儿指责我。这我还怎么活呀？哎呦，姑娘一着急心里一迷糊，进屋就找出一条绳子来。搬个凳，蹬着凳子在这门槛这儿就拴一套。这功夫丫鬟正往这儿跑。姑娘就把这下巴颏搁这套里，脚底蹬这凳子，呱唧蹬得倒了。哎呦，姑娘，丫鬟都差了音儿了。了不得了，姑娘上吊了，姑娘上吊了。这一嚷不要紧，李四奶奶跟老妈的丫鬟全都跑来了，赶紧蹬着凳子把姑娘摘下来。救吧，好在刚上吊，妈子前胸捶打后背，半天的功夫姑娘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四奶奶气坏了，去叫你家四爷去。丫鬟往前面跑，李四爷一听是头一个呀，后边跟一大串。四爷一看，闺女呀，你钱大爷不是就说这么一句错话吗？啊，他不是急的吗？你又何必呢？别往心里去。哼，爹，今天上吊让你们看见了，明儿你们看不见，我就跳井。闹海叫孙玉堂在旁边听见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孙玉堂就扒了一下李四爷，四叔，您出来，我跟您有句话说。李四爷就跟着孙玉堂出来了。玉堂啊，说什么呀？四叔啊，您听见我妹妹说的话了吗？啊，这是她的心事。什么心事啊？哎呦，四叔您可太糊涂了。我跟您说，您呐，听见我妹妹这意思了吗？啊，您呐，就把您这闺女给了钱亮就行了。哎呦，玉堂啊，你说的倒好，当初可有媒人给提过这档子亲事。我跟钱大爷我们是把兄弟呀，哪能把兄弟做亲的呀？您瞧，四叔，这您错了。本家弟兄不能结亲，这盟兄弟谁给立的规矩不能成亲呢？我问问您，四叔，你们哥俩能比刘关张吗？啊，刘关张，那刘关张弟兄桃园三结义，古之圣贤，我们哥俩怎么能比呀？您瞧，那刘备有个儿子阿斗，张飞有个闺女，那张飞的闺女还嫁给刘备的儿子。您老人家想一想，人家不也是把兄弟结亲吗？嗯，玉堂啊，你讲金比古挺有道理的，那你就跟你钱大叔提提。如果钱大叔答应了，那我得好好谢谢你的大媒。行，孙玉堂呢，就来找钱大成了，就把提亲的这事说明白了。钱大成一琢磨，既然是不越礼，行啊，我得谢谢你，我早就愿意，多好的闺女呀！行，我们哥俩了。礼呀、啊，哎呦，我现在没带着东西。他一看钱亮，儿啊，你戴上那鹿皮手套，拿出两个药味毒吉利，放在茶盘里头，当成定礼吧。小岛的官赵壁一伸手，把这盘拿过来，往前面一接。小一朵没钱亮，就拿出两个药味毒吉利，往这盘上一放。钱大成说话了，吉利定亲，大吉大利啊，将来打了簪环首饰，再将此物换回来。
1: 嘿，我可谢谢您了。
0: 你跟着起什么哄啊？孙玉堂呢就往后走，小脑袋瓜赵壁拖着盘也跟着往后走。姑娘哭啊，哭得这伤心啊。赵壁一瞧，
1: 大妹子，别哭了别哭了啊， 定礼我们都拿来了，把妹妹终身许配给钱亮。
0: 这姑娘还哭，哭跟刚才不一样了，这声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她虽然没说话，一听把自己许配给兄弟钱亮，那心里早就惦记这件事儿呢，当然哭声就越来越小了。慢慢的，姑娘不哭了。李四爷从赵碧手里头把这茶盘接过去，让四奶奶收起来，千万可别碰啊啊，这可是药味毒剂哩。小脑袋瓜赵碧冲钱亮一乐，兄弟磕头吧，
1: 哎，
0: 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
22: 为宗旨，
2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咱们说到，小易倒霉前两是因祸得福啊，不但命保住了，嘿，还来个好媳妇儿。这赵壁就爱凑份子，兄弟跪地下磕，跪倒在地给李四爷磕头，前两拜见岳父大人。哎呦，前夕呀，起来起来吧。起来吧，老爷子把姑爷给搀起来了，大家伙儿全都给四爷道喜，给钱德成道喜。得了，咱们前边喝茶去吧。李四爷陪着大家伙儿来到客厅，大家伙儿落座了，家人早就把茶给焖好了，挨着个的给倒上。钱德成这时候气儿也就消了，用手指着儿子钱亮：“亮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你为什么到苏州府衙去折腾？你伤了你黄天霸大哥啊，你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没听我跟你念叨过，咱们家跟黄家是什么交情啊？

点。您别说我了，切。从他们家出来，我就没遇见好人。你没遇见。遇见谁了？一只蓝蓝蛹，他说了，我。用这么一说，我就生气了。老一朵没钱大成急了，你在哪儿碰见的蓝蛹？遇见的师兄张景龙，然后又怎么上他们家去？不愿意跟嫂子跟师妹妹在一块儿，所以呢就出来了。出来了到自家银号里支着一千两银子，然后怎么住的江家店，怎么让江掌柜的收拾房子，全说了。爹，这一千两我在那住着，早晚他得还。我练的把式是本门的，他到我屋中通了姓名之后，他才说，苏州的知府施世伦施大人听了黄天霸的话，想拿您的。我不是怕您生气吗？行了行了，李四爷说你们爷俩别说了。

钱吧。甭管你吃多大亏，避多大委屈啊，都冲着你钱大叔。想当初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老哥仨情同手足啊。今天你们小哥俩就应该逝去前嫌，从今往后还得多亲多近呐。还得把你兄弟钱亮带回府衙面见施大人请罪，再请各位都头帮忙到江家店把蓝勇给拿住，请施大人把他正法，一来为百姓除害，二来呢也保住你兄弟这条命啊。黄天霸当然清楚，赶紧伸手就把钱亮搀起来了。兄弟起来吧，你放心，有他们老哥。哥哥，我只要回去见着知府大人，凭我的人头保兄弟你平安无事。咱们从府里出来功夫可不小了啊。对呀，天霸呀，赶紧回到衙门去吧。几个哥几个在这吃饭了，钱亮站起来了，请您到后边把我的刀给取来吧。老一朵眉钱大成就问赵碧，我那口刀你给藏哪儿去了？嘿嘿，你等着我给你拿去。赵碧由门后的把这口刀拿出来交给钱大成，

0: 放下翅膀，直奔苏州府衙。等到了府衙了，那赵壁向来是跑得快。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eap Frog。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腿往前跑，就把班房的门帘挑起来了。一瞧，

0: 班房里坐了一个人。看可乐坏了，老人家正是自己的恩师金刚腿马成马四八。朱青宁赶紧就过来给马四八跪倒磕头，四叔，咱们爷俩总算栽除。四爷把朱青宁搀起来了，朱青宁呢刚要给大家指引，黄天霸都过来给金刚腿马四把施礼。四叔，四大爷，您好您好，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我听说你跟青宁都在这儿，这哥几个也在这儿呢，来了。对国家有用没有？能不能请师大人把我给收下呀？啊，哎呦，您瞧您说的，四叔啊，您说的太好了。师大人回话，一会儿的功夫天霸就回来了，就跟李四爷钱大成说，
1: 快乐吃糖太重要。
0: 先站起来，刚要走，李四爷站住了。师大人要请咱们进去，那是师大人格外施恩。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闹苏州府，咱们这么进去？我说老哥哥。您可
2: 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普峰，
0: 天霸呀，你拿锁链把钱链给锁上。黄天霸，
1: 啊啊啊！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可不敢私自煽动啊。孙玉堂过来了，天霸呀。我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大人面前一跪，钱大爷可就好说话了。说到这儿回头瞧了瞧钱亮，小一朵没钱亮点了点头，这时候他才懂得国家的王法无情啊。拿个链子去吧。行，这照壁窜出去了。照壁走到钱亮面前，嬉皮笑脸，钱爷就请您。让照壁就拿锁链把钱亮锁上了，拿过手铐子把钱亮就铐上。钱大成叹了一口气呀，走吧。大家伙跟着黄天霸往里走，赵壁呢就拉着锁链拉着钱亮在后头。黄天霸迈步上台阶，就把师大人书房这门帘挑起来。大家往书房里头一看，师大人身穿病房在当中间端然正坐。大家进去先给师大人行礼，钱大成就跪下了，小民罪该万死，逆子钱亮竟敢亮刀大闹佛衙，请师大人治我钱大成教子不严之罪，现在已将逆子带上，请大人治罪。施世伦是国家的清官，大人一看明白了，是安呐，把钱老一使

搀起来吧。施安果了一搀，钱大成赶紧磕头，小民谢过大人。把钱大成搀起来了，钱大成往旁边一站，施大人就问黄天霸，天霸呀，你说这事情应该怎么办呢？黄天霸就把追钱亮追到稻田铺，孙玉堂、赵碧给宝梅，李四爷的闺女许配给钱亮了，而且现在知道蓝勇住在江家店，是蓝勇主使钱亮大闹苏州府，把话说清楚了。施大人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本府已然明白了，让钱亮进来。连龙一挑，赵碧把钱亮拉进来，钱亮就跪倒在施世伦面前，罪名钱亮，叩见大人，你抬起头来。钱亮抬头，施大人这么一瞧，哎呀，钱亮虽然身上带着国家的王法，可施大人一瞧他是个好人，就好像是个被害的学生。钱亮啊，你知道蓝勇在江家店住着？是，是我让他住在江家店的。你能把蓝勇捉回来吗？啊，小民我能把他捉来。钱亮，你要拿不着蓝勇，就得打你一个拒捕欧差大闹苏州府之罪。大人，只要黄都头跟众位都头大家帮助我，准能拿住蓝勇，如若拿不着，小民情愿替蓝勇认罪。好，谁给你做保啊？钱亮没问呢，李四爷说话了，大人，小民李慧愿给钱亮做保人，拿住蓝勇交给大人治罪，如果拿不着蓝勇，把钱亮仍然交回府衙。好，施大人马上传下话来，让师爷拿过公事来，写好了保状，在保状上供上人名，李四爷就画了押了。施大人一摆手，当时呢就把钱亮的刑具退下。钱亮给大人磕头谢恩，大家伙都给大人请了安，就退出来回归班房。黄天霸呀，看大家伙全走了，就跟施大人说，现在金刚腿马成愿意为国家出力，到苏州府衙当差。好啊，那你就把马老义士请来，我见见吧。黄天霸出去，把马四霸请到书房，跪倒给施大人磕头。施大人让黄天霸给搀起来，然后鼓励了几句，咱们书就不细表了。黄天霸陪着马四霸回到了班房，该吃饭了。天霸让人预备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落座，也不用谦让，大家伙饱餐了一顿，这时候太阳可就快落山了。钱亮站起来了，众位长辈，众位兄长，请你们赶紧帮助我到江家店捉拿蓝勇，好救小弟我一命。黄天霸点了点头，即使这样，咱们大家赶紧收拾收拾，全去帮助捉拿这蓝勇。这时候屋中站起四个来，这哥四个不去，一个是三守将祝清宁，一个是木五爷，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这哥四个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木五奶奶在祝家庄住着，帮着大姑娘祝凤仙、尹凤英把他们姐儿俩的事都办完了，就打发家人给木五爷送个信来，说让木五爷赶紧陪着祝清宁回家，有紧要的事情商量。这哥四个呢就不帮着黄天霸他们到穆家店去捉拿蓝勇了，不但不去，马上就走，比这哥几个先走一步。上哪儿啊？回祝家庄啊。黄天霸等他们走了之后，
这爷儿几个收拾着锦陈利落就出了府衙了。黄天霸回头一看，加上前两老少九位，足可以够捉拿蓝勇的了。一个是老一朵梅钱大成，第二个是稻田铺的李四爷，第三个是金刚腿马四把，还有大哥孙玉堂、大府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小脑袋瓜赵薇。大家伙往前走，时间不大就来到苏州西门外官乡了。这个地方街北呢有一块直隶省的异地，种着不少棵大树。钱亮带着爷儿几个就进了树林子了，时间不大天儿可就黑了。钱亮用手往西边一指，老少爷们儿，你们瞧，街的南面那片白墙，墙内就是江家店。你们爷儿几个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去探探，看看蓝勇在店里没有。他要在，我就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如果他要不在，我在那儿等他一会儿，等他回来，我也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好吧？天霸点了点头，兄弟，你可小心着点儿，你快去吧。钱大成一把就把儿子拉住了，你可别把事办猛了，小心着点儿，今天务必得把蓝勇给拿住。李四爷也过来了，孩儿啊，你可别逞能啊，你一个人拿他肯定办不到，只要他在店里头，你务必回来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可不许打草惊蛇。行，我记住了。钱亮答应转身就走。下官乡所有住店的客人都是做小本经营的，早早的睡觉，第二天呢天不亮就得起来赶小事，得做小买卖去。墙上下来就奔自己住的那三间西房了。他轻轻地站在窗根底下一听，就听屋里北里间打呼噜的声音。钱亮心说蓝勇在屋，他睡着了。他用手一推门，这门还没插着，里边的呼声还是这么响。钱亮一回手，把自己后背翘尖雁翎刀就拔出来了。他一撩里屋的门帘，这呼噜立刻就不打了。这就是钱亮没经验，他着急呀。这呼噜刚才还挺重，现在你一挑门帘它没了，你就不留神吗？他没往心里去，他慢慢的拿手往床上一摸，蓝勇是蒙头大睡呀。钱亮把这刀举起来，唰往下就剁。真是年轻没经验，要是按着地面官人办案的规矩，许拿不许杀，许捆不许打，拿住这犯人交给官府，或者杀或者剐，那跟办案的人根本没关系。如果办案的班头要在背地里私刑拷打，把犯人和贼人给打死了，那官人有罪名，永远监禁，这是大清国的规矩。钱亮他不是官人，他也不懂得这行里的规矩，再说他心高气傲啊。他心里琢磨，我要是在这儿把蓝勇弄死了，就省得麻烦这爷儿几个了。要真麻烦这爷儿几个，我还得欠着人一份人情。嘿，我前两一个人就要了蓝勇的命。他心里这么想，他就下了狠手了，拿手摸住蓝勇的脑袋，唰下去就是一刀，就听噗。他绝活出来没流血，弄了一脖子骨子。钱亮心说坏了，钱亮这一刀就把枕头给剁成两半了。就在这时候，房驼上呵呵一乐，哈哈，钱亮小儿，我就知道你怀着这种坏心。钱亮就听见嗖，心说不好，赶紧往旁边一闪，啪嚓掉地摔碎了，原来是一把茶壶。您想想蓝勇这个人，他跟钱亮不一样啊，
他是久经大敌的贼。

自从小一朵没钱粮走了之后，他不放心呐。钱粮有好几天没回来，他更疑心了。所以每逢到睡觉的时候，他必然出去看看今天的这贼心可用着了。能不能拿住蓝勇，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古琴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奖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
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8: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小一斗没钱亮到江家店来捉着蓝勇，他也是不愿意求人呐，又不懂得官面的规矩，他以为蓝勇在炕上睡觉呢，这一刀下去坏了，把枕头给剁了。蓝勇呢，这蓝勇是贼人心多呀，打钱亮走了以后几天没回来，他就起了疑心了，所以每天睡觉之前他必须出去查看查看。今天整店里的掌柜的伙计跟客人全睡着，他出来了，贴着后墙根他溜达，哎，他凭着这耳音他就觉悟住墙头上有声，他抬头一看，正是小一朵没钱亮在这探头呢，他看见钱亮了，钱亮可没看见他。蓝勇是个大贼呀，贼人心多，他慢慢的就退到屋中，把这两扇门一对，到了里间把两个枕头摸过一个来，拿自己罩头布就把这枕头罩上了，又拿过被子来把这两个枕头一盖，就好像自个儿呢在这睡觉，蒙头大睡。跟着他滴了一把茶壶，他往上一纵就上了房驼，在这驼上一趴，他假装打呼噜，这一下可就把钱亮蒙来了。 他侧耳静听，一会儿的功夫有人推门，就是钱亮啊。钱亮一进来，他瞧见了，就瞧着钱亮照着枕头唰就一刀。这刀下去，钱亮后了悔了。蓝勇在房头上说话了：“钱亮小儿，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唰，这茶壶就下去了。”这蓝勇一扔茶壶，钱亮赶紧往旁边一闪，窜出去了。蓝勇在屋中高声喊嚷：“匹夫钱亮，你哪儿走？”钱亮到外边，蓝勇跟着追出来了。两个人在院中唰唰唰举刀就动起手来了。两个人动着手，可谁也不说话。拿住了，我露脸呢，大家伙要帮忙，大家伙得分工，我还得知人情。

说话动着手，刀去刀来。就在这时候，后墙上呢有人喊了：

白马城，歘的一下，大家伙往上一围，蓝勇心说坏了，我赶紧跑，大家伙往上围差这么一步，这蓝勇拿着口刀恶狠狠的歘奔着钱亮就来了。钱亮往旁边一闪，蓝勇借这机会蹭蹭蹭就跑进西厢房了，跟着就听见关门的声音了。那么黄天霸他们怎么这时候来了？因为小易躲没钱亮本店里去打探消息，等钱亮走了，大家伙等着，钱亮可没回来。小脑袋瓜照壁，眼珠这么一转，用手一捂着胸口，政委，钱亮要是不回来，他自个儿去拿蓝勇夺钱，岂能可坏？嘿，老一朵没钱大成就跺了脚了。赵碧啊，你说的不假，我这儿子就这脾气。众位，你们赶紧看我的老面子，帮帮忙吧。黄天霸说，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大家伙来到江家店，前边店门已然关了，所以黄天霸这些人就绕到店的后墙，蹭蹭蹭窜上墙头。这赵碧头一个上去，就看见钱亮正跟蓝勇两个人在院子里动手呢。呆呆，他这一喊，大家伙拉刀跳下来。蓝勇一看呐，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屋中有揣后窗户的声音，心说坏了，他跑。这时候店里掌柜的江狗本起来了。

好好好好，老爷都没钱，大成比别人更着急呀、啊，他推不开门。是黄天霸一抬腿，咔嚓把门也给踹开了。大家伙进屋一看，看清楚了，南里间的后窗户已然被踹开了，店里的伙计提着的灯笼也进来了。快乐去跑，再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霸带着大家伙由打后窗户出来，往西追赶这蓝勇。这叫什么呀？这叫心慌。

0: 道今天这案子要犯，他关上门，用桌椅把门给顶上了，然后够着条案上去，就把这后窗户踹开了。床底下爬出来，伙计看见了，掌柜的，他刚一喊，掌柜的过来了，蓝影过去一刀，就把这伙计给杀了。
1: 哇，你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换。
0: 乱狗叫，他赶紧到这墙犄角这往上一窜。蓝勇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走到天亮了，就
1: 到了月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
0: 瞧也不打听地名，伙计出来把他让进去，就绕到一个独间了。蓝勇啊，不等伙计问他，他就说了，去给我沏壶茶啊，别的事回头再说。伙计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把茶沏来了。可以，搁这吧。我是走道走累了，我喝完茶就睡觉，睡醒了再吃饭。没事那个别吵我。是，可爷您睡您的。伙计出去了。蓝勇喝完了茶，把门一关，躺下就睡呀。这一觉一直睡到天黑，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噌的一下，蓝勇就起来了。他以为官人到这拿他。他趴在门缝往外一瞧，来的全都是做小买卖的，乱了哄哄。蓝勇就把门开开了。伙计一看客人开门了，赶紧过来了。客爷，你有事吗？你们这店里。镇店叫小河口，镇里头有座庙叫吕祖观，多年的一座古庙了。修这座庙，明天是这吕祖观开光。新从苏州请了一个戏班来，戏呢是唱三天，唱完了三天戏呀，还有人借这戏台的历练五天。您瞧，我们这店就沾了光了。本来到我们店住的香客就多，这回呢更多了。店头，既然是这样，我睡醒了，我也饿了，给我弄点酒菜吧。伙计呢？
1: 你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酒就放到这儿了，你下去吧。哎，蓝勇一个人吃喝完毕，

啊，上鞋，你买双鞋穿吧。哎呦，那我可就多谢了。伙计一看给这么些零钱，这份铺给您别再花钱了，是小人的外敬。好啊，行，多谢多谢。到了天光大亮，蓝勇起来穿戴整齐，洗脸漱口，他就走了。因为店番长昨天已然算清楚了，店家说了几句客气话，蓝勇呢就出了店房了。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手拥挤不动，这蓝勇呢就跟着人群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到了小河口。蓝勇站住了，新修的这座旅祖观坐北朝南，前后三层大殿，这戏台呢是坐南朝北，东西两边有看台，这看台呢都是当地的有钱的财主们花了钱了，这会头呢给搭的，

0: 要走下了一个40开外的妇人。奔会的会头就来了，拿着小旗轰打闲人。蓝永王后的桥，第二层小轿里走下了一位姑娘，也就在24、25岁，穿着一身素。蓝永一瞧，这姑娘真是梨花带雨，粉面桃腮。后边这轿子又有动静了。第三层小轿上下来这个女子，一身的花红柳绿，长得苗条，身材风流可爱，就好像芍药花新开，又好像海棠花带醉啊。蓝永是越看越爱看，眼瞧着这两个女子跟这个40开外的妇人就上了看台了。这抬轿子的轿夫把轿子抬起来，往着清静的地方一放，也扎到人群里听戏去了。这个蓝永在台底下往台上看着这两个漂亮的大姑娘，两眼发直，是目不转睛。旁边的人呢，你拥我挤，你推我搡的，怎么挤？这蓝永站着也是纹丝不动，两眼看直了，他自己不理会。这两个大姑娘还有这个40开外的妇人往下看，看见他了，人家觉出来了，这小子不是好人。这个妇人是谁呀？木五奶奶幼娘，浑身穿着素孝的是尹凤英。因为他已然知道母亲上了吊了，他是给母亲粮食穿孝呢。那个穿红挂绿的姑娘就是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这姐仨怎么上这听戏了呀？这台戏呢是48村凑钱办的，祝清明呢拿了200两银子，本处的会头呢又是祝清明他们家一个族长。魏姑娘本来不愿意来，怕没人看家，木五奶奶呢是怕两位姑娘在家中闷的。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一虎也来了，五奶奶就把这事儿呢跟祝清宁说了。祝清宁也怕两个妹妹闷得哼，就让两个妹妹听戏去。他一去呢，凤英也愿跟着，这样呢，祝清宁就派人雇了3层小轿，另外呢又给了会上10两银子作为茶资。第二天姐儿仨换了衣裳，轿子房的小轿也来了，姐儿仨就上了轿子，轿夫抬着轿子就奔了小河口了。到了小河口戏台旁边这看台底下下了轿子，也偏偏那么巧就让恶人蓝永给看见了。哎呀，这两个大姑娘这美呀。蓝永站着纹丝不动，两只眼睛看直了。木五奶奶干嘛的？绿林出身。这二位姑娘不是平常家人的闺门小姐，两位侠女。一瞧蓝永的形态就知道她不是好东西。这俩姑娘眉毛就立起来了。嫂子，吴奶奶一看怎么着，这姐俩要瞪眼，那瞪眼拉刀下去就得动手啊。这戏台底下这么多人，这戏班等着唱戏呢，这可不成。吴奶奶就劝二位妹妹，你们要是拉刀下去，要在戏台底下打起来，人这么多，出了乱子就坏了，咱们干嘛来了？咱不是散光散光吗？再说佛祖开光可是好日子。妹妹，你可是知府的小姐，闹出来不好听。咱们要是愿意听戏呀，咱们姐仨就在这坐会儿，要是不愿意听呢，咱们就回家，省得惹事。两位姑娘一听嫂子的话说的合情合理，这姐俩呢就不往台底下看了，往台上头看。台上的唱的是辕门斩子，演穆桂英的这位刀马旦呢是苏州府的名角，唱的真好，扮相也好。这戏演的半截了，就听台底下哈

声好，一声好，喊了有半碗茶的功夫。这两位姑娘一看，嫂子，您瞧，就是那坏小子。祝凤仙一皱眉，嫂子，咱别听了，回家吧。就我们姐俩的脾气忍得住吗？一会儿再给我哥哥惹事儿。吴奶奶往台底下看了看，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小佛头，快预备轿子，我们姐仨不听戏了，回去了。旁边的人没理会，这会头也不知道，这轿夫呢就把轿子预备好了。吴奶奶跟着姐俩就下了看台，上了轿子。这轿夫抬起轿子就走。蓝勇一看两个美貌的大姑娘下了看台，上了轿子了。您别瞧蓝勇这么坏，他长这么大了没瞧见过这么俊的一对大姑娘，他就跟着轿子后头跟下来了。等到了祝家庄，祝青宁他们家投了轿子，在门前落平了。两位姑娘跟吴奶奶下了轿进大门，祝凤仙一回头就瞧蓝勇呢在轿子旁边站着，两只眼直勾勾的看着自己。姑娘就拿着胳膊肘一碰着吴奶奶，吴奶奶明白了，回头一看，正是戏台底下叫写好的坏小子。嘿，吴奶奶心说行，跟着家门口了。吴奶奶用手一推俩姑娘，二位妹妹快走，到家了，到家咱们回家，他有什么办法。这姐仨一拥进去了，直接就奔了后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出来打发轿钱，抬轿的把轿子就抬走了。蓝勇看在这一皱眉，他觉得肚子有点饿，可心里还想瞧这两个漂亮的大姑娘，那也得吃饭呢，人也不开门了。蓝勇转身走，找地方吃饭，又找地方歇了一会儿。天刚一黑，这蓝勇就回来了，直接够奔祝家庄。围着这祝家庄，他先踩到，又把囊中的熏香盒子收拾好了。这蓝勇啊，真是坏到家。他等着着急，刚到二更天，噌的一下，他就上了后墙的墙头了。他就觉得墙头这泥鳅背上一阵清香。他没理会，他下来了，到了二道墙底下。这二道墙矮呀，他闻到这二道墙的墙头上的香味比头一道墙的香味还香。这蓝勇纳闷啊，为什么这么香呢？他这琢磨着，他就听见院里北房后窗户里头传出来了女子划拳行令的声音。他听见女人的声音，他就顾不得琢磨这香味了。蓝勇就从墙头上慢慢的往下一跳，他凑到这后窗户且近，往上一纵身，窜到后窗户台上，拿胳膊肘一摁着窗台。这时候啊，正是天热的时候，这窗户上呢没糊窗户纸，糊的是绿纱窗，隔着纱窗看得很清楚。北房三间，一个东里间，一个西里间，这两个里间门口啊都挂着大红洋照的门帘子。在当中间这间堂屋里放了一张八仙桌子，当中间坐了一人，脸朝南。蓝勇呢看他后身，后脑海，后脖梗子。再看这八仙桌的东边跟西边，每张椅子上都坐着姑娘啊。这两个姑娘就是白天听戏的那两个漂亮的女子。蓝勇一瞧，白天穿着长衣服穿着裙子呢，这晚上在屋里穿的可是小衣裳啊。哎呦，是这么好看呢、蓝勇这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边等你拉开家门。

0: 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小一朵没钱粮，住在了江家店，遇见个好掌柜的。这掌柜的呢，遇见一阔才子。

在江家店练开把式了，他从来不出门，吃饭有人伺候着，喝水有人伺候。前边有这花盆，有这花栅栏呢，这前两规规矩矩，连这栅栏外头他都不待一会儿。这天江掌柜刚起来，就瞧见钱亮已然练上功了，心说这少爷可真不错。就在这时候，他一回头，从店外头进了一个人。掌柜子是开店的，眼睛可看得出来呀。就瞧这个人30岁开外，穿着一身青，满脸的煞气，看这样呢，就好像有人该他200两银子不还他似的。一脸的煞气加上一脸的丧气，江掌柜可不愿意自己的店里住这么一位客人，往回走。请问您找谁呀？他不问您住店不住店，问您找谁。他那意思呢，他要说找人呢就好了，他要说住店呢，江掌柜就想编瞎话了，我这店呢今天刚都订出去，好把这人支走。他这一问您找谁，这人迈不进来了。我住店。江掌柜刚要说我这店已然没闲房了，进来这个人呢往西边一看，他就看见钱亮

0: 在这花栅栏里正练刀呢。他两只眼瞧着，因为小一朵梅前亮练的这趟刀是他们本家的梅花刀。怎么叫梅花刀呢？每一招是五刀，五招呢就是25刀，每五招之内啊还分出东西南北中来。这意思呢就好像梅花一朵。这人一看钱亮练这梅花刀练得真好，又干净又利落，出手有力，刀法巧妙。他站在这栅栏外头纹丝不动，他瞧着。等钱亮练完这手刀一收招，这人在栅栏外头，好好刀法，没有五年的苦功夫不能练这么好。练把式的他就爱听这个。钱亮试声一看，一瞧叫好这人的五官相貌太恶了，再一瞧两只眼睛滴溜着乱转，就猜出来了，这个人是绿林当中的人。钱亮爱听好的，一抱拳，多谢抬爱，阁下要是愿意练呢，请入场的消遣消遣。这人一乐，抱拳还手，那在下可就打扰了。说这话他迈步就进来了，掌柜的再想拦也就拦不住了。这人一抱拳，请问朋友贵姓高明啊？您问我呀，姓钱名亮，字永安。请问您贵姓？
1: 我呀
0: 姓蓝名勇，人送外号一只蓝。
1: 哦，
0: 这蓝勇呢就问钱亮，朋友您是梅花门的吗？啊，不错不错，请问您是哪门的？咱们可是同行啊，我是兰花门的，我姓蓝叫蓝勇，人家送号叫我一只蓝。嘿，我这姓跟我这门正好对上号，我是兰花门的。这蓝勇呢钱亮可不知道他干嘛的，他老在家中练把式，他不出来。他不是久跑江湖的，是久跑江湖的没有不知道一只蓝蓝勇的。那么蓝勇怎么跑这儿来？自从祝清宁离开他之后，蓝勇根本在家待不住，他离开家乡到处作案，做了案了官府派人缉拿他，是四处逃窜。今天呢他就奔了苏州府西门了，到了西门下官乡，正好赶上江家店开门，他也是身不由己的迈步就进来了。如果掌柜的要一拦他，他也就走了。他看见钱亮了，一看钱亮练这梅花刀，就知道钱亮是本门下三门的人。这个蓝勇跟钱亮可不一样，钱亮是没社会经验，这蓝勇是经得多见得广。他一瞧钱亮在栅栏门里练，收拾的干净利落，兵人架子，里边三间房，心说这小哥们就在这儿住着。这孩子长得又俊又帅，年纪轻轻的好蒙，我跟他套套近乎，我呀先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所以他在外边一叫好，钱亮年轻，一个人练武又闷得很。按说呢这练武呢应当有人对练才好的，所以他就把蓝勇让进来了。您屋坐吧。两个人进屋落座谈心，一说本门的规矩，两个人还越说越对劲儿。这蓝勇呢见钱亮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蓝勇不明白，哪知道这蓝勇哄他呢，请问老哥哥您从何处而来？蓝勇心说，你这一问我，我就得让你上当。兄弟，我要是不碰见你我也就不说了，碰见你我就得跟你实话实说，咱们可不出一个门派。现在我要到钱家镇请令尊出示。什么？老哥哥上我们家请我爹去？请我爹干什么？兄弟，苏州府出了一个八班总头，姓黄叫黄天。

我告诉你，这个黄天霸把咱们下三门的人全都给苏州知府施不全开了一个闸子。这个施知府施世伦就按着这个闸子的人名挨着个的要人。黄天霸就带着官人各处按闸子这名字拿人。我告诉你，这闸子上一共是21号。令尊大人可是第二号啊。我打算到钱家镇贵府给老爷子送个信儿，让老爷子躲几天，省得让黄天霸抄手办案把老爷子拿住。小一朵没钱亮一听气往上撞，噌一下站起来了。兄长您甭管了。我今天就到苏州府杀了施不全，不杀他我不算大丈夫。钱亮说完大话，跟着就冲外头喊：掌柜的。江掌柜赶紧过来了。少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我们同行蓝先生。哎呦，参见蓝先生，参见蓝先生，蓝勇以礼相还。钱亮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先从柜上给蓝先生拿一份铺盖，所有蓝先生吃喝垫饭全都记在我账上，咱们是一个月一清，明天一清早我走办点事儿去，你跟蓝先生二位互相照应，等我回来我再谢你。江告白掌柜的只能点头答应吧，退出去给蓝勇办这些零碎。钱亮呢就让伙计预备酒饭，刘兰勇在这吃饭。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蓝勇就用这激将法激这钱亮。钱亮听出来了：兄长，您用不着拱我的火，我明天一早起身，您踏踏实实吃完饭在我这住着，您容我三天的功夫，我要杀不了施不全，我是绝不回电。行。蓝勇一挑大指：贤弟，就凭你这身能耐，这个胆量，到苏州府杀这施不全，就好比探囊取物一般。钱亮年轻啊，心高气傲，没有社会经验，让蓝勇这么一捧，两个人又多喝了点，吃喝完了，伙计撤去残席，哥俩喝点水就安歇睡觉。钱亮有事儿，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他就睁眼了。起来穿好了衣服，叫伙计打了洗脸水，洗完脸穿好了衣服，跟蓝勇拱手而别，拿着自己小包袱又到贵房支了20两银子，告诉江掌柜：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三天之后我就回来。行，少东家您放心。钱亮就离开江家店了，进了苏州府的西门，一直来到苏州府衙。他一看府衙门前人烟稠密，出来进去的都是三班六房。钱亮围着衙门前后绕了俩圈，干什么呀？这叫踩道。钱亮就觉得饿了，一看这衙门口斜对门大饭庄子福寿城，钱亮就迈步进了饭庄子。伙计赶紧过来迎接。这个饭庄子正在衙门口对门，买卖开得好，经伺候官面上的人，所以买卖呢挺阔气。衙门口里的官人就上这吃饭来，有时候官人请客呢也上这饭庄子，这饭庄子是越修越好。钱亮进来了，掏出10两银子往柜上一放：伙计，我请人吃饭，给我找个雅座吧。这伙计也看得出来钱亮是个阔少爷，您请，就把钱亮带到西跨院了。一圈绿竹子围得花栅了，里边是厢房三间，客爷您瞧怎么样啊？行啊。钱亮一看这挺安静，就这儿了，您请。伙计就把钱亮让进去。钱亮到这厢房一看，这屋呢有后窗户，过堂风挺凉快。钱亮往这一坐，要点点心，吃完点心一看天还早呢。伙计啊，天还早，我朋友得待一会儿来啊。一会儿我再叫菜吧。行，一会儿您用什么饭

点什么菜，只要您赏下话来，我就让厨房给您做。行，我等人呢，他们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先在这睡会儿，等人家来了你再叫我。行，那客爷您歇着。伙计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钱亮就躺在人家西厢房墙边这张竹床上，他躺着他可睡不着啊。钱亮心中想，这个蓝勇说的话也不能全信啊。你瞧他满脸的丧气，满脸的煞气，这黄天霸，我爹可常跟我说呀，黄天霸是我黄三大爷的儿子，他们老哥俩是患难之交，黄天霸呢跟我父亲没冤没仇，再说了，一个当班头的也不能给知府递闸子呀，给知府开清单，想拿谁拿谁。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外边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说笑笑，一阵大乱。钱亮站起来，把这竹帘子撩起来往外一看，真巧，正是八班总头黄天霸带着哥几个进饭馆，五间大饭厅啊。钱亮看得出来，这些都头一个个衣帽整齐，威风凛凛，满脸正气。钱亮心说，这都是官面上的。这时候伙计就给钱亮送了一壶茶，等这伙计把茶壶放下了，钱亮就问伙计，外边什么事儿乱七八糟来这么些人的？嘿嘿，可以，您不认识，这些都是咱们苏州府的马步快班头，知府大人拿出钱来请他们众位在我们贵省吃饭。哦，知府大人为什么请班头吃饭呢？少爷，这您就不知道了，也搭着我嘴欠，我跟您说，最近我们当地可闹贼呀，有一个大淫贼叫一枝花蓝勇，杀人采花，无恶不作，听说他最近把娘俩都杀了，还跟他是亲戚。施大人传下话来了，今天请这些都头咱们这吃饭，施大人拿出钱来请都头吃饭，就让他们都头内外一心合在一起，务必把这蓝勇给拿住。哦，钱亮点了点头，请问伙计，哪个是黄天霸？伙计用手一指，您瞧，您从这花栅栏这边瞧。钱亮一探头，顺着他手一看，您瞧，当中间朝南的那位就是黄都头。嘿，金镖小罗成黄天霸。钱亮一瞧，黄天霸往这一坐，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是让人见了望而生畏呀。钱亮心说，行，天霸不愧为府中的八班总头。小一朵没钱亮就告诉伙计，你去吧，我看见了。伙计走了，钱亮回到屋中，把走道全都看好了，然后把东西收拾锦尘利落，迈步出来，在这花篮外边一站，抖丹田，高声喝喊，呆，姓黄的，你们竟能吃饭不能办案，师母全有钱，叫一桌席全都喂狗了。您说黄天霸他们听见能不生气吗？这笔书呢，咱们说的是一笔倒插笔的书，就把钱亮为什么要大闹苏州府的原因交代清楚了。黄天霸听见了，带着孙玉堂这些人蹭蹭蹭全出来了。这时候钱亮进屋关上门，把门栓上好了，噌的一下由打后窗户他就走了。从后窗户逃出去，他跃出饭中的后墙，也偏巧这个时候施安呢来叫黄天霸。他不知道黄天霸已然进了饭馆子了，如果说他已然进了饭馆了，施大人就不让他叫了。施大人以为他们还在班房呢，因为施大人请客，这赵碧就轰，快走快走快走，
早出了一会儿。施安来叫黄天霸说，施大人请您商量点事儿。黄天霸让大家这坐着吃饭呢，他就回去了。黄天霸进了衙门，来到书房拜见施世伦。清官大人施世伦让黄天霸坐下跟他商量。这个时候钱亮就到了苏州府大堂了，他击鼓鸣冤，这门头李二能不拦他吗？钱亮愣说黄天霸是他干儿子，他要告黄天霸忤逆不孝。门头李二一揪他，他用左手一晃，右手啪一下就把李二的鼻子打破了。那李二就急了，进去禀报施大人，他知道黄天霸就在施大人书房呢。打我这位说是您干爹，他告诉黄天霸了。黄天霸出来，小一朵没钱粮就跑了。黄天霸追他，追到拐角，好家伙，黄天霸一脚把这老李三给踹趴下了。钱亮怎么跑了？他用的这手叫金蝉脱壳，他踩着李老三的脑袋，他上房了，李老三挨了一脚。后来钱亮才夜入府衙，三闹苏州府，用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等打完了，小一朵没钱亮当时就后悔了，他明白他们钱家跟黄家是多年的老世交，所以他才告诉赵碧，你赶紧托好朋友，我留解药。可是呢，对方不托人。等到第三天，小一朵没钱粮又来了，看见他爹又打班房里出来，钱粮可傻了，当时吓得是抹头就跑啊。老一朵没钱粮就追呀，小钱粮是慌不择路，他有心不跑吧，知道爹要追上自己，在盛怒之下唰这一刀下来能把我剁死，我要真跑，我爹玩着命追再把我爹累死。所以钱亮进退两难，慌慌张张逃出了苏州府衙。老一朵梅钱大成也追出了苏州府衙。钱亮是慌慌张张穿街越巷，一直就跑到了苏州府的城墙，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心说我出城吧，等他出了城了，恨不得找个树林子或者小胡同藏起来躲躲才好呢。要真他爹一直追啊，他也躲得了，因为他一边跑一边听声，后边乱了轰轰，他回头也瞧，他也瞧见了，不是他爹一人啊。就在钱大成左边，小脑袋瓜赵碧还有孙玉堂，右边是穆五爷三守将祝清明，后边还有猴大夫杨秀、蝎子尾张祥，最后还有黄天霸跟李四爷。钱亮这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他跑玩着命的跑，眨眼之间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去了。这钱老爷子虽然上了年纪，他真不弱呀，老在后边玩着命的追，离着钱亮也就一箭之地。钱亮跑跑着跑着，抬头一看，借着月光瞧见前边有一所大宅院。钱亮紧跑几步，噔噔噔来到墙根底下，往上一纵身，蹭胳膊肘跨墙头，要没翻身唰的一下跳进去了。要按这规矩呢，应当在墙头之上跨着，掏出问路石子打进去，拿这石子一扔，问问里边有什么小小埋伏没有。他着急呀，没按规矩，没扔这问路石头子，他慌不择路往下一跳，因为他爹在后边追呢，他心一慌一忘了规矩，可没想到底下是翻板。钱亮是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老爷子钱大成一看儿子进去，蹭他也窜上墙头了，李四爷在后边急了，大哥哎，您别下去，底下要翻板。这钱大成一回头，兄弟你怎么知道这有翻版呢？嘿呦大哥您糊涂了，这不是我们家吗？稻田铺我内宅呀、啊、嘿要怎么说，小一朵没钱亮倒霉呢，出龙潭又入虎穴，他掉进翻版之中就被祸遭擒了。到底钱亮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的
16: 已经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事？
20: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32: 姑娘，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

0: 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3: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4: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

0: 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咱们说到老一朵没钱大成追他儿子小一朵没钱亮，钱亮真着急呀，他知道爹真急了，让爹要追上啊，我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他一着急就跳进李四爷的后宅了，可万没想到啊，这一下就掉进翻板里头了。那么李四爷的家为什么要安翻板呢？这李四爷李慧啊，原来也是绿林出身，他心眼多，过日子还挺细，对人虽然不错，但是他总是防备着。因为苏州这地面又挺乱，准备好了翻。我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的老伴儿，四奶奶，明天我带着儿子到苏州去看看黄天霸啊。里边你可得小心着点，你放心吧。李四爷走了，李四奶奶赶紧把管家叫来了，让家人就把后院通墙根的这些翻板全都放下来了。

奶奶心说真闹贼啊，这串铃一响就是翻板底下拿住人了，立刻起来。几十个家园拿着挠钩杆子，一背绳子，还有这几个伙计就来到后头院了。管家指挥着把这翻板撬开了，拿灯笼往下一照，四奶奶赶来了，借着灯光往下这么一看呢，这翻板底下还真有一位。这些看家护院的用那挠钩往上一勾，就把这人给勾上来了。哟，四奶奶一看，这不是蒙直钱亮吗？那么四奶奶怎么认识钱亮啊？因为钱亮小的时候啊，就在李四爷他们家念书，跟四爷的大闺女是同学，姑娘呢比钱亮大一岁，教书的这位先生是个秀才，钱亮呢跟这姑娘

0: 两个人两小无猜一块念书，等到了十四五了，大姑娘大小子了，在一块念书就不方便了。钱亮呢，就回家跟他父亲练把式去了。李四爷的闺女呢，在家里练把式，也学习女工针织。秀才呢，也不教了，就辞馆回家了。今天老太太瞪着眼睛一瞧，这翻板底下勾上的是钱亮。嘿，四奶奶可就错想了，心说当初这孩子在我们家念书，跟我的闺女在一块儿，他是蒙侄，他们姐儿俩两小无猜，哼，现在长大了，这个钱亮可能是不学好啊。四奶奶错回忆了，可钱亮呢，他认到四婶儿。四婶儿啊，您快救救我吧，我爹要杀我，您赶紧救我这条命。哼，你这孩子长大了不学好。
1: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举起来了。那四奶奶武功也了不得呀，这一对小棒槌要
1: 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起来了。哎，婶您别打我，我爹宰我就够可以的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

谁呀？蝎子尾张翔，猴大夫杨秀，黄天霸，三手将祝清明，孙玉堂，小脑袋瓜赵壁全来了。大家伙跟着四爷到了书房，四爷先让大家伙落座，家中的人就把茶泡上了。众位，你们在这喝着茶，我上后院去看看。四爷到了后头院，嘿，正赶上四奶奶拿这小棒槌要打这钱亮的，四爷可急了，过去再来来不及了。四奶奶，住手！腾腾腾，麦达步过来了。四奶奶，你为什么打这孩子？哼，这孩子是越大越不像话了啊！学好了，半夜的跳墙，跳到咱们家来了。他呀，没安好心。哎呦，算了吧，你别在这添乱了，你把他放开。他也是冤到家了。冤？是啊，你给他松绑。哎，四奶奶一看四爷真急了，赶紧就把蒙值钱粮的绑绳给松开了。哟，你瞪什么眼呢？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我也没欺负他，他冤什么呀？哎呦，你听我说呀。李四爷就把钱粮的来历给说清楚了。哎呦，四奶奶这才明白，钱粮不是来找便宜的，他爹在后边追他。他跳到院子里，掉到翻板里了。哎呀，四奶奶就跟小一朵没钱亮说：“蒙侄啊，你瞧瞧你闹的啊！你才多大呀？你怎么这么大胆子？你敢上苏州府胡闹去啊？你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钱亮能说什么呀？钱亮现在浑身都发麻，掉到翻板里摔一下。捆着这胳膊又动不了，就活动活动身子，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就在这时候，李四爷的姑娘李兰香过来了。其实姑娘一直在旁边看着呢。母亲起来了，串铃响了，翻板捉着贼了。姑娘也起来跟着后头，就在这月亮门这瞧着。她一瞧，怎么这翻板里勾上的是兄弟钱亮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不敢过去，一看钱亮浑身都是土，这翻板里不干净啊。姑娘回屋就把布掸子拿出来了。等他出来，听爹跟母亲还有钱亮之间的一问一答，哦，听清楚了，兄弟冤。姑娘就过来了。那小时候姐儿俩在一块念书，钱亮这小伙长得又好看，嘴又甜个，姑娘喜欢的，拿他当亲兄弟，乐着就把胆子递过来了。大兄弟，把你浑身的土掸掸。钱亮没说话，大小伙子了嘛，就把这胆子接过来。哎，谢谢姐姐。就在这个时候，听前边一阵大乱，腾腾腾脚步声一响，就听赵碧喊上了：“哎！”我说你们老两口子留点神，这钱大爷可宰他儿子去了。哎呦，老两口子愣了，姑娘跟钱亮全愣了，就瞧着钱大成腾腾腾就跑来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钱大爷跟黄天霸这哥几个在书房这喝茶呢，他听见后院有动静，就瞧着伙计跟着护院的在外边聊天，声音很低，钱大成可听见了，儿子钱亮在后院翻板里被捉住了。这钱大成生气呀，追了一道没把儿子追成，嗯，怎么现在李四爷你把我儿子逮着了，你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儿？难道你还想偷偷的把我这儿子小钱亮给放了吗？所以钱大成气坏了，拉刀出了书房，他撒腿往后就跑。那钱大成跟李四爷哥俩的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谁家里怎么走都知道啊。赵碧一看就急了，在后头就喊：刘婶，钱大爷宰他儿子来了。
四爷李大奶奶一抬头，钱大成已然到了。四爷用手一扒拉钱亮，就扒拉的身后了。钱亮，上西跨院。他让钱亮上西跨院，拿手一拦，就把老一朵眉钱大成拦住了。钱大成真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举着刀：“谁拉我呀？谁拉我，我就剁谁！”嘿，你也剁我？那是。李四爷没办法，往旁边一闪。四奶奶一想，我是个女流之辈，怎么着蒙兄也得给我个面子呀。哎呦，钱大哥，您冲我了，跟孩子能动多大的气呀？他是您亲生的啊，您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杀了，杀了你们家可就绝活了。我告诉李四奶奶，我可真急了，谁也不顾，我非把这孩子杀了不可。这姑娘李兰香一看，这可真要出人命啊！因为钱亮呢，他正在这月岭门这儿呢。李四爷让他进跨院躲着，他一看爹真急了，他没敢真进这跨院跑，所以这站这儿又不敢出来，不敢进来，正好挨着姑娘李兰香。李兰香一看真要杀呀，他一着急伸手就把兄弟钱亮的手腕给攥住了。兄弟快上我屋里藏着去。姑娘呢本来是好意，他这一着急他可就忘了男女授受不亲。

你听着，你说的什么呀？都难听啊！姑娘放声大哭。哎呦，老一朵梅钱大成这脸色也变了。你说我，人家姑娘招我惹我了，我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李四爷一看呢，赶紧一点手，青灵啊，你把你钱大叔啊，赶紧劝到。

这时候大家伙就把小一朵梅钱粮赔出来了。李四爷是头一个，钱粮啊，跪地去啊，给你爹说好的，让爹爹饶了你。小一朵梅钱粮没办法，扑通一声就在爹面前一跪。钱大成气坏了，想起钱粮，你怎么跟你爹都动脾气呀？啊，你竟敢去大闹苏州府衙呀？是这毒铁蒺藜，你要要了黄天霸的命，我怎么对得起黄三爷呀？老爷子两道眉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四个字儿，这叫怒发冲冠。钱粮就说好了呀。爹，您千万别着急，这是我的错。你纯粹是我钱家的逆子啊！啊，钱粮啊，你竟敢亮刀三闹苏州府，拿这药味毒蒺藜把你黄大哥的命差点要了吧？你还敢在房上揭瓦打你赵壁赵大哥？我来了，你骂我啊？小子，今天我宰了你！他也回手在椅子后头抄刀，抄起来冲着钱粮的脑袋唰这一刀，砰，整剁到钱粮的脑袋上。大伙乐了，嘿嘿，有意思。大伙这么一乐，钱大成这么一看，嘿，手里不是刀，拿的是一把笤帚。谁干的？小脑袋官赵壁。那赵壁多机灵，他一瞧钱老爷子是非下手不可呀，看钱大成把这刀往椅子后头一立，他唰的一下就过去了，拿着笤帚就把这刀给还走了。钱大成这笤帚下来了，哎，这是谁干的事儿啊？气得把这笤帚一扔。钱粮跪地下说，好的，爹您饶了我，您饶了我，孩儿再也不敢了。就在这时候，丫鬟腾腾腾跑过来了。哎呦，四员外员，您瞧瞧去吧，我家姑娘上吊了。哎呦，这乱呐、啊！大家伙可吓傻了，全都撒腿往后头跑。姑娘为什么上吊啊？就因为老一朵梅钱大成说的这句错话。姑娘难过，心里窄，那没法不窄呀、啊。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啊？姑娘一想，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还没婆家呢。啊，将来要是嚷嚷出去，深更半夜的，我往屋子拉人家的儿子，人家他爹当着大家伙儿指责我，这我还怎么活呀？哎呦，姑娘一着急，心里一迷糊，进屋就找出一条绳子来，搬个凳，蹬着凳子在这门槛这儿就拴一套。这功夫丫鬟正往这跑，姑娘就把这下巴颏搁这套里，脚底蹬这凳子，呱唧蹬着倒了。哎呦，姑娘！丫鬟都岔了音了，了不得了，姑娘上吊了，姑娘上吊了！这一嚷不要紧，李四奶奶跟老妈子丫鬟全都跑来了，赶紧蹬着凳子把姑娘摘下来救吧。好在

0: 在杠上吊。马萨前胸捶打后背，半天的功夫，姑娘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四奶奶气坏了，去，向你家四爷去。丫鬟往前面跑，李四爷一听是头一个呀，后边跟一大串。四爷一看，闺女呀，你钱大爷不是就说这么一句错话吗？啊，他不是急的吗？你又何必呢？别往心里去。哼，爹，今天上吊让你们看见了，明儿你们看不见，我就跳井。闹海叫孙玉堂在旁边听见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孙玉堂就扒了一下李四爷，四叔，您出来，我跟您有句话说。李四爷就跟着孙玉堂出来了。玉堂啊，说什么呀？四叔啊，您听见我妹妹说的话了吗？啊，这是她的心事。什么心事啊？哎呦，四叔您可太糊涂了。我跟您说，您呐，听见我妹妹这意思了吗？啊，您呐，就把您这闺女给了钱亮就行了。哎呦，玉堂啊，你说的倒好，当初可有媒人给提过这档子亲事。我跟钱大爷，我们是把兄弟呀，哪有把兄弟做亲的呀？您瞧，四叔，这您错了。本家弟兄不能结亲，这蒙兄弟，谁给立的规矩不能成亲呢？我问问您，四叔，你们哥俩能比刘关张吗？啊，刘关张，那刘关张弟兄桃园三结义，古之圣贤，我们哥俩怎么能比呀？您瞧，那刘备有个儿子阿斗，张飞有个闺女，那张飞的闺女还嫁给刘备的儿子。您老人家想一想，人家不也是把兄弟结亲吗？嗯，玉堂啊，你讲金比骨挺有道理的，那你就跟你钱大叔提提，如果钱大叔答应了，那来找钱大成了，就把提亲的这事说明白了。钱大成一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行，我们哥俩了就成亲家了。孙玉堂一伸手，带着东西，他一看钱亮，儿啊，你戴上那鹿皮手套，拿出两个药味毒吉利，放在茶盘里头，当成定礼吧。小岛的官赵碧一伸手，把这盘拿过来，往前边一接。小一朵没钱亮，就拿出两个药味毒吉利，往这盘上一放。钱大成说话了，吉利定亲，大吉大利呀、啊！将来打了簪环首饰，再将此物换回来。
2: 嘿，我可谢谢您了。
0: 你跟着起什么哄啊？孙玉堂呢，就往后走，小脑袋官赵碧拖着盘儿也跟着往后走。姑娘哭啊，哭得这伤心呐、啊。赵碧一瞧，
2: 大妹子，别哭了，别哭了啊！定礼我们都拿来了。把妹妹终身许配给钱亮。
0: 这姑娘还哭，哭跟刚才不一样了，这声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她虽然没说话，一听把自己许配给兄弟钱亮，那心里早就惦记这件事儿呢，当然哭声就越来越小了。慢慢的，姑娘不哭了。李四爷从赵碧手里头把这茶盘接过去，让四奶奶收起来，千万可别碰啊啊，这可是药味毒吉利。小脑袋官赵碧冲钱亮一乐，兄弟磕头吧，哎，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的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武器
10: 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咱们说到，小一朵没钱粮是因祸得福啊，不但命保住了，嘿，还来个好媳妇儿。这赵壁就爱凑份子，兄弟，跪地下磕头啊！从今儿起就不许再叫四叔了，叫岳父老的人，叫好听的。钱亮跪倒在地给李四爷磕头，钱亮拜见岳父大人。哎呦，钱夕呀，起来起来吧！李四爷也高兴啊。把姑爷给搀起来了，大家伙儿全都给四爷道喜，给钱德成道喜。听，大家伙儿落座了，家人早就把茶给闷好了，挨着个的。钱亮。亮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没听我给你念叨过，咱们家跟皇家是什么交情啊？啊？年轻了。我也不懂这地面上的事儿，我从他们家出来，快乐的一只小青蛙。你师哥没有？嗨，都我师哥，那就甭提了。我遇见一个坏人，遇见谁了？一只蓝，蓝勇。一说我就生气了，老一朵没钱大成急了，你在哪儿碰见的蓝勇？

的收拾房子全说了。爹，这一千两我在那住着，早晚他得还。我没把功夫落下，我天天早起练把式。嘿，那天早上起我正练着呢，蓝勇来了。他进了店之后，他一看我练的把式是本门的，他到我屋中通了姓名之后，他才说苏州的知府施世伦施大人听了黄天霸的话，想拿您到官府，要把您正法，我能不急吗？你听了之后为什么不回家告诉我？我不是怕您生气吗？行了行了，李四爷说你们爷俩别说了啊。钱亮啊，你黄大哥在这坐着呢，跪下给你黄大哥磕头。钱亮一回身在黄天霸面前跪下了。天霸还没说话呢，李四爷说话了：天霸呀，甭管你吃多大亏避多大委屈啊，都冲着你钱大叔了。这孩子用药味毒剂里打你这档子事儿，就冲着我了。想当初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老哥仨情同手足啊。今天你们小哥俩就应该逝去前嫌，从今往后还得多亲多近呢。以前的事儿呢，可就不许再提了啊。不但不许提了，你呀，还得把你兄弟钱亮带回府衙，面见施大人请罪。再请各位都头帮忙到江家店把蓝勇给拿住，请施大人把他正法，一来为百姓除害，二来呢也保住你兄弟这条命啊。黄天霸当然清楚，赶紧伸手就把钱亮搀起来了。兄弟起来吧，你放心，有他们老哥俩呢，他们老哥俩可都是我的师叔啊，说出话来我肯定听，你放心。哥哥我只要回去见着知府大人，凭我的人头保兄弟你平安无事。小脑袋瓜照壁孙玉堂在旁边搭茬的：嘿，天霸呀，咱们从府里出来功夫可不小了啊。对呀，天霸呀，赶紧回到衙门去吧，要不然大人也不放心。李四爷说既然这么着啊，那我可就不留你们爷儿几个哥几个在这吃饭了。钱亮站起来了：请您到后边把我的刀给取来吧。老一朵眉钱大成就问赵碧：我那口刀你给藏哪儿去了？嘿嘿，您等着我给你拿去。赵碧又钱亮了。黄天霸说咱们大家伙赶紧收拾收拾回苏州府吧，书以简洁为妙。大家伙出了四爷的住宅，直奔苏州府衙。等到了府衙了，那赵碧向来是跑得快，嘿，嘴说话得说得头了，他这行动也得干得头了，他总得有说话站脚的地方。他撒腿往前跑，就把班房的门帘挑起来了。一瞧，班房里坐了一个人。见大家伙进来，这人站起来了：老爷子真精神。祝清宁一看可乐坏了，老人家正是自己的恩师金刚腿马成马四八。祝清宁赶紧就过来给马四八跪倒磕头：四叔，咱们爷俩总算灾除病满了，现在我恩话来要拿他归案了。马四爷把祝清宁搀起来了。祝清宁呢刚要给大家指引，黄天霸、许唐、小脑袋瓜赵碧、大斧的孙奇、猴大王杨秀、穆成，这些人全都过来给金刚腿马四把施礼：四叔、四大爷您好您好，乃朕香幡把您给吹来了。

轻轻一看呢，感觉人家全认识。马四把就跟黄天霸说：“天霸呀，我听说你跟青宁都在这儿，这哥几个也在这儿呢。来了，这把老骨头也想保保石大人，看看我这能耐对国家有用没有，能不能请石大人把我给收下呀？”啊，哎呦，您瞧您说的，四叔啊，您说的太好了。我们求还惦念求您去呢。您等着。黄天霸穿好了长衫，到里边面见施大人回话。一会儿的功夫，天霸就回来了。就跟李四爷钱大成说：“施大人，有请你们老哥俩呢。”两位老人赶紧站起来，刚要走，李四爷站住了。施大人要请咱们进去，那是施大人格外施恩。按说这案子里的主犯是蓝勇，招出来钱亮三闹苏州府，咱们这么进去？我说老哥哥，您可就担了纵子行凶之罪了。得让老大人看见。天霸呀，你拿锁链把钱亮给锁上。黄天霸急忙摆手往后退了两步，这个我可不敢。没有施大人的公示，国家的法绳我可不敢私自擅动啊。孙玉堂过来了，天霸呀，我看老爷子说的对，你还是拿锁链把钱亮锁上。这样呢，让钱两王大人面前一跪，钱大爷可就好说话了。说到这儿，回头瞧了瞧钱亮，小一朵眉，钱亮点了点头。这时候他才懂得国家的王法无情啊。天霸也明白了，赵碧、赵大哥，怎么着？上外边拿个链子去吧。行。这赵碧窜出去了，他快呀，不但把锁链拿进来，连手铐子都带进来了。赵碧走到钱亮面前，嬉皮笑脸：“钱爷，就请您老人家避点委屈吧。”啊，钱亮能说什么呀？这样，赵碧就拿锁链把钱亮锁上了，拿过手铐子把钱亮就铐上。钱大成叹了一口气呀，走吧。大家伙跟着黄天霸往里走，赵碧呢就拉着锁链，拉着钱亮在后头。黄天霸迈步上台阶，就把施大人书房的门帘挑起来。大家往书房里头一看，施大人身穿病房，在当中间端然正坐。大家进去先给施大人行礼。钱大成就跪下了：“小民罪该万死，逆子钱亮竟敢亮刀大闹府衙，请施大人治我钱大成教子不严之罪，现在已将逆子带上，请大人治罪。”施世伦是国家的清官，大人一看明白了：“施安呐，把钱老一使搀起来吧。”施安过来一搀，钱大成赶紧磕头：“小民谢过大人。”把钱大成搀起来了，钱大成往旁边一站。施大人就问黄天霸：“天霸呀，你说这事情应该怎么办呢？”黄天霸就把追钱亮追到稻田铺。孙玉堂、赵碧给宝梅，李四爷的闺女许配给钱亮了，而且现在知道蓝勇住在江家店，是蓝勇主使钱亮大闹苏州府，把话说清楚了。施大人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本府已然明白了，让钱亮进来。”连龙一挑，赵碧把钱亮拉进来，钱亮就跪倒在

轮面前，罪名钱粮叩见大人。你抬起头来。钱粮抬头，施大人这么一瞧，哎呀，钱粮虽然身上带着国家的王法，可施大人一瞧他是个好人，就好像是个被害的学生。钱粮啊，你知道蓝勇在江家店住着？是我让他住在江家店的。你能把蓝勇捉回来吗？啊，小妹，我能把他捉来。钱粮，你要拿不着蓝勇，就得打你个拒捕欧差大闹苏州府之罪。大人，只要黄都头跟众位都头大家帮助我，准能拿住蓝勇，如若拿不着，小民情愿替蓝勇认罪。好，谁给你做保啊？钱亮没问呢，李四爷说话了。大人，小民李慧愿给钱亮做保人，拿住蓝勇交给大人治罪，如果拿不着蓝勇，把钱粮仍然交回府衙。好，施大人马上传下话来，让师爷拿过公事来，写好了保状，在保状上供上人名，李四爷就画了押了。施大人一摆手，当时呢就把钱粮的刑具退下。钱亮给大人磕头谢恩，大家伙都给大人请了安，就退出来回归班房。黄天霸呀，看大家伙全走了，就跟施大人说，现在金刚腿马成愿意为国家出力，到苏州府衙当差。好啊，那你就把马老义士请来我见见吧。黄天霸出去，把马四霸请到书房，跪倒给施大人磕头。施大人让黄天霸给搀起来，然后鼓励了几句，咱们书就不细表了。黄天霸陪着马四霸回到了班房，该吃饭了。天霸让人预备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落座，也不用谦让，大家伙饱餐了一顿。这时候太阳可就快落山了。钱亮站起来了，众位长辈，众位兄长，请你们赶紧帮助我到江家店捉拿蓝勇，好救小弟我一命。黄天霸点了点头，即使这样，咱们大家赶紧收拾收拾，全去帮助捉拿这蓝勇。这时候屋中站起四个来，这哥四个不去，一个是三守将祝清宁，一个是穆五爷，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这哥四个为什么不去呢？因为穆五奶奶在祝家庄住着，帮着大姑娘祝凤仙、尹凤英把他们姐儿俩的事都办完了，就打发家人给穆五爷送个信来，说让穆五爷赶紧陪着祝清宁回家，有紧要的事情商量。这哥四个呢就不帮着黄天霸他们到穆家店去捉拿蓝勇了，不但不去，马上就走，比这哥几个先走一步。上哪儿啊？回祝家庄啊。黄天霸等他们走了之后，这爷儿几个收拾着锦陈利落就出了府衙了。黄天霸回头一看，加上钱粮老少九位，足可以够捉拿蓝勇的了。一个是老一朵梅钱大成，第二个是稻田铺的李四爷，第三个是金刚腿马四把，还有大哥孙玉堂、大府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小脑袋官赵威。大家伙往前走，时间不大就来到苏州西门外官乡了。这个地方街北呢有一块直隶省的异地，种着不少棵大树。钱亮带着爷儿几个就进了树林子了，时间不大，天儿可就黑了。钱亮用手往西边一指，老少爷们儿，你们瞧，街的南面那片白墙，墙内就是江家店。你们爷儿几个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去探探，看看蓝勇在店里没有，他要在，我就回来给你们送信。

如果他要不在，我在那儿等他一会儿，等他回来，我也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好吧？天霸点了点头，兄弟，你可小心着点儿，你快去吧。钱大成一把就把儿子拉住了，你可别把事办猛了，小心着点儿，今天务必得把蓝勇给拿住。李四爷也过来了，孩儿啊，你可别逞能啊。你一个人拿他肯定办不到，只要他在店里头，你务必回来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可不许打草惊蛇。行，我记住了。钱亮答应转身就走。等钱亮来到店门前，店已然关门了。因为这座店呢，就在苏州府下关乡，所有住店的客人都是做小本经营的，早早的睡觉，第二天呢天不亮就得起来赶小事，得做小买卖去。钱亮就不走正门了，到了江家店的后边，纵身上了后墙，由打这墙上下来，就奔自己住的那三间西房了。他轻轻地站在窗根底下一听，就听屋里北里间打呼噜的声音。钱亮心说蓝勇在屋，他睡着了。他用手一推门，这门还没插着，里边的呼声还是这么响。钱亮一回手，把自己后背翘尖雁翎刀就拔出来了。他一撩里屋的门帘，这呼噜立刻就不打了。这就是钱亮没经验，他着急呀。这呼噜刚才还挺重，现在你一挑门帘，它没了，你就不留神吗？他没往心里去。他慢慢的拿手往床上一摸，蓝勇是蒙头大睡呀。钱亮把这刀举起来，唰，往下就剁。真是年轻没经验。要是按着地面官人办案的规矩，许拿不许杀，许捆不许打。拿住这犯人交给官府，或者杀或者剐，那跟办案的人根本没关系。如果办案的班头要在背地里私刑拷打，把犯人和贼人给打死了，那官人有罪名，永远监禁，这是大清国的规矩。钱亮他不是官人，他也不懂得这行里的规矩，再说他心高气傲啊。他心里琢磨，我要是在这儿把蓝勇弄死了，就省得麻烦这爷儿几个了。要真麻烦这爷儿几个，我还得欠人一份人情。嘿，我钱亮一个人就要了蓝勇的命。他心里这么想，他就下了狠手了，拿手握住蓝勇的脑袋，唰下去就是一刀，就听噗。他绝活出来没流血，弄了一脖子骨子。钱亮心说坏了，钱亮这一刀就把枕头给剁成两半了。就在这时候，房驼上呵呵一乐，哈哈，钱亮小儿，我就知道你怀着这种坏心。钱亮就听见嗖，心说不好，赶紧往旁边一闪，啪嚓掉地摔碎了，原来是一把茶壶。您想想，蓝勇这个人，他跟钱亮不一样啊，他是久经大敌的贼。自从小一朵没钱亮走了之后，他不放心呐。钱亮有好几天没回来，他更疑心了，所以每逢到睡觉的时候，他必然出去看看今天的这贼心可用着了。能不能拿住蓝勇，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
3: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小一斗没钱亮到江家店来捉着蓝勇，他也是不愿意求人呐，又不懂得官面的规矩，他以为蓝勇在炕上睡觉呢，这一刀下去坏了，把枕头给剁了。蓝勇呢，这蓝勇是贼人心多呀，打钱亮走了以后几天没回来，他就起了疑心了，所以每天睡觉之前他必须出去查看查看。今天整店里的掌柜的伙计跟客人全睡了，他出来了，贴着后墙根他溜达，哎，他凭着这耳音他就觉悟出墙头上有声，他抬头一看，正是小一朵没钱亮在这探头呢。他看见钱亮了，钱亮可没看见他。蓝勇是个大贼呀，贼人心多，他慢慢的就退到屋中，把这两扇门一对， 到了里间儿，把两个枕头摸过一个来，拿自己罩头布就把这枕头罩上了，又拿过被子来，把这两个枕头一盖，就好像自个儿呢在这睡觉，蒙头大睡。跟着他滴了一把茶壶，他往上一纵，就上了房头了，在这驼上一趴，他假装打呼噜，这下可就把钱亮蒙来了。他侧耳静听，一会儿的功夫有人推门，就是钱亮啊。钱亮一进来，他瞧见了，就瞧着钱亮照着枕头唰就一刀，这刀下去，钱亮后了悔了。蓝勇在房头上说话了：“钱亮小儿，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唰，这茶壶就下去了。”这蓝勇一扔茶壶，钱亮赶紧往旁边一闪，窜出去了。蓝勇在屋中高声喊嚷：“匹夫钱亮，你哪儿走？”钱亮到外边，蓝勇跟着追出来了。两个人在院中唰唰唰举刀就动起手来了。两个人动着手，可谁也不说话。钱亮这意思呢，是怕大家伙来，如果我一个人把蓝勇拿住了，我露脸呢，大家伙要帮忙，大家伙得分工，我得知人情，所以他不说话。他要真嚷也就好办了。蓝勇是不敢说话，他知道这个客店的买卖可有钱亮一半啊，要真惊动了掌柜的伙计，谁出来不向着他拿我蓝勇啊。两个人不说话，动着手，刀去刀来。就在这时候，后墙上头有人喊了：“呆嗨，老兄弟，看看来吧，我就知道有这么大的事儿啊！人家自个儿拿贼不是？”老哥们往上围，别把这蓝勇这小子放跑了。这句话没说完呢，蹭蹭蹭从墙上跳。
8: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金刚腿马虫唰的一下，大家伙往上一围，蓝勇心说坏了，我赶紧跑，大家伙往上围差这么一步，这蓝勇拿这口刀恶狠狠的唰奔着钱亮就来了。钱亮往旁边一闪，蓝勇借这机会蹭蹭蹭就跑进西厢房了。跟着就听见关门的声音了。那么黄天霸他们怎么这时候来了？因为小一朵没钱亮本店里去打探消息，等钱亮走了，大家伙等着，钱亮可没回来。小脑袋瓜照壁，眼珠这么一转，用手一捂着胸口。政委，钱亮要是不回来，他自个儿去拿蓝勇，夺钱岂能可坏？嘿，老一朵没钱大春都跺了脚了。照壁啊，你说的不假，我这儿子就这脾气。众位，你们赶紧看我的老面子，帮帮忙吧。黄天霸说：“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大家伙来到江家店，前边店门已然关了，所以黄天霸这些人就绕到店的后墙，蹭蹭蹭窜上墙。
8: 呆嗨！
7: 他这一喊，大家伙拉刀跳下来。蓝勇一看呐、屋中有吹后窗户的声音，心说坏了，他跑。这时候店里掌柜的江狗本起来了：“

就咔嚓把门也给踹开了。大家伙进屋一看，看清楚了，进来了。也这么巧，就在这时候，西边的狗就叫唤上了，追。黄天霸带着大家伙由打后窗户出来，往西追赶这蓝勇。今天这案子要犯，他关上门，用桌椅把门给顶上了，然后够着条案上去，就把这后窗户踹开了，打床底下爬出来。伙计看见了，掌柜的，他刚一喊，掌柜的过来了，蓝影过去一刀，

0: 越想越害怕呀。蓝勇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走到的什么字号都没瞧，也不打听地名，伙计出来把他让进去，就绕到一个独间了。蓝勇啊，不等伙计问他，他就说了，去给我沏壶茶啊，别的事回头再说。伙计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把茶沏来了。可以，搁这吧。我是走道走累了，我喝完茶就睡觉，睡醒了再吃饭，没事那个别吵我。是，可爷您睡您的。伙计出去了。蓝勇喝完了茶，把门一关，躺下就睡呀。这一觉一直睡到天黑，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噌了一下，蓝勇就起来了。他以为官人到这拿他，他趴在门缝往外一瞧，来的全都是做小买卖的，乱乱哄哄。蓝勇就把门开开了。伙计一看客人开门了，赶紧过来了。客爷，你有事吗？你们这店里怎么来这么些客人呢？哎呦，客爷您不知道，离我们这儿啊一里多地，有个镇店叫小河口，镇里头有座庙叫吕祖观，多年的一座古庙了，48个村联名啊，村中的会头呢，让大家花钱重修这座庙，明天是这吕祖观开光。新从苏州请了一个戏班来，戏呢是唱三天，唱完了三天戏呀，还有人借这戏台的立擂五天。您瞧，我们这店就沾了光了。本来到我们店住的香客就多，这回呢更多了，也有做买卖的，也有烧香的，也有还愿的，还有等着到擂台底下看热闹的。哦，蓝勇点了点头，既然是这样，我睡醒了，我也饿了。给我弄点酒菜吧。伙计呢就把这筷子呀酒杯呀全放好了，然后呢端上4个凉菜4个热菜，把酒就放到这儿了。你下去吧。哎，蓝勇一个人吃喝完毕，伙计呢来算账了。电饭一共是1两5钱银子，蓝勇有点腰里拿出一小块银子掂了掂，足够2两多，拿走吧。除去电饭账呢，剩下你买双鞋。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就给蓝勇扛过一份铺盖来。可以，这份铺盖您别再花钱了。这伙计走了呢，蓝勇就关门睡觉，一夜平安无事。到了天光大亮，蓝勇起来。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贝。
0: 接话，蓝勇呢就出了店房了。他往对面大道上一看，哎呦，这感激的
1: 火。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走走着走着就到了小河口了。蓝勇站住了。新修的这座吕祖观坐北朝南，前后3层大殿。这戏台呢是坐南朝北，东西两边有看台。这看台呢都是当地的有钱的财主们花了钱了，这会头呢给搭的，谁花的钱多，这看台就搭的好。蓝勇就站在人群稠密的地方的桥，他瞧着瞧着，嗯，他发现了对面来了3乘小轿，这小轿呢直奔第4座看台。蓝勇明白，来轿子，这轿子里就可能有小姐呀。他2只眼死死盯着，就瞧着轿夫到了看台前边，把小轿放下，头一乘小轿走下来一个40开外的妇人。本会的会头就来了，拿着小旗轰打闲人。蓝勇往后的瞧，第2乘小轿里走下来一位姑娘，也就在24、5岁， 穿着一身素。蓝永一瞧这姑娘真是梨花带雨粉面桃腮，

后边这轿子又有动静了。第三层小轿上下来这个女子，一身的花红柳绿，长得苗条，身材风流可爱，就好像芍药花新开，又好像海棠花带醉呀。蓝勇是越看越爱看，眼瞧着这两个女子

也扎到人群里听戏去了。这个蓝牛在台底下往台上看着这两个漂亮的大姑娘，两眼发直，是目不转睛。旁边的人呢，你拥我挤，你推我搡的，怎么挤？这蓝勇站着也是纹丝不动，两眼看直了，他自己不理会了。这两个大姑娘还有这个四十开外的妇人往下看，看见他了，人家觉出来了，这小子不是好人。这个妇人是谁呀？木五奶奶幼娘，浑身穿着素孝的是尹凤英，因为他已然知道母亲上了吊了，他是给母亲粮食穿孝呢。那个穿红挂绿的姑娘就是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这姐仨怎么上这听戏了呀？这台戏呢是四十八村凑钱办的，祝清明呢拿了二百两银子，本处的会头呢又是祝清明他们家一个族长，谁拿钱多就给谁搭看台，所以给祝家也搭了一座看台。这两位姑娘本来不愿意来，怕没人看家，木五奶奶呢是怕两位姑娘在家中闷得很。哎，也赶巧了，头天晚上木五爷跟着祝清宁回家，连兄弟一龙一虎也来了，五奶奶就把这事儿呢跟祝清宁说了。祝清宁也怕两个妹妹闷得很，就让两个妹妹听戏去。家里有看家的了，哥哥回来了，当然凤仙姑娘就想去了。她一去呢，凤英也愿跟着，这样呢祝清宁就派人雇了三乘小轿，另外呢又给了会上十两银子作为茶资。第二天姐儿仨换了衣裳，轿子房的小轿也来了，姐儿仨就上了轿子，轿夫抬着轿子就奔了小河口了。到了小河口戏台旁边这看台底下下了轿子，也偏偏那么巧就让恶人蓝勇给看见了。哎呀，这两个大姑娘这美呀，蓝勇站着纹丝不动，两只眼睛看直了。木五奶奶干嘛的？绿林出身，这二位姑娘不是平常家人的闺门小姐，两位侠女，一瞧蓝勇的形态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这俩姑娘眉毛就立起来了。嫂子，吴奶奶一看怎么着，这姐俩要瞪眼，那瞪眼拉刀下去就得动手啊。这戏台底下这么多人，这戏班等着唱戏呢，这可不成。吴奶奶就劝二位妹妹，你们要是拉刀下去，要在戏台底下打起来，人这么多，出了乱子就坏了，咱们干嘛来了？咱们不是散光散光吗？再说佛祖开光可是好日子。妹妹，你可是知府的小姐，闹出来不好听，咱们要是愿意听戏啊，咱们姐仨就在这坐会儿，要是不愿意听呢，咱们就回家，省得惹事。两位姑娘一听嫂子的话说的合情合理，这姐俩呢就不往台底下看了，往台上头看。台上头唱的是辕门斩子，演穆桂英的这位刀马旦呢是苏州府的名角，唱的真好，扮相也好。这戏演的半截了，就听台底下好一声好一声好，喊了有半碗茶的功夫。这两位姑娘一看，嫂子，您瞧，就是那坏小子。祝凤仙一皱眉，嫂子，咱别听了，回家吧。就我们姐俩的脾气忍得住吗？一会儿再给我哥哥惹事儿。吴奶奶往台底下看了看，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小福头，快预备轿子，我们姐仨不听戏了，回去了。旁边的人没理会，这会头也不知道。这轿夫呢就把轿子预备好了，吴奶奶跟着姐儿俩就下了看台，上了轿子。这轿夫抬起轿子就走。蓝勇一看两个美貌的大姑娘下了看台，上了轿子了，您别瞧蓝勇这么坏，他长这么大了没瞧见过这么俊的一对大姑娘。

他就跟着轿子后头跟下来了。等到了祝家庄，祝青宁他们家投了，轿子在门前落平了，两位姑娘跟吴奶奶下了轿进大门。祝凤仙一回头，就瞧蓝友呢在轿子旁边站着，两只眼直勾勾的看着自己。姑娘就拿着胳膊肘一碰着吴奶奶，吴奶奶明白了，回头一看，正是戏台底下叫写好的坏小子。嘿，吴奶奶心说行，跟着家门口了。吴奶奶用手一推俩姑娘，二位妹妹快走，到家了，到家咱们回家，他有什么办法。这姐儿仨一拥进去了，直接就奔了后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出来打发轿前，抬轿的把轿子就抬走了。蓝勇看在这一皱眉，他觉得肚子有点饿，可心里还想瞧这两个漂亮的大姑娘，那也得吃饭呢，人家不开门了。蓝勇转身走，找地方吃饭，又找地方歇了一会儿。天刚一黑，这蓝勇就回来了，直接够奔祝家庄。围着这祝家庄，他先踩到，又把囊中的熏香盒子收拾好了。这蓝勇啊，真是坏到家。他等着着急，刚到二更天，噌的一下，他就上了后墙的墙头了。他就觉得墙头这泥锹背上一阵清香。他没理会，他下来了，到了二道墙底下。这二道墙矮呀，他闻到这二道墙的墙头上的香味比头一道墙的香味还香。这蓝勇纳闷啊，为什么这么香呢？他这琢磨着，他就听见院里北房后窗户里头传出来了女子划拳行令的声音。他听见女人的声音，他就顾不得琢磨这香味儿。蓝勇就从墙头上慢慢的往下一跳，他凑到这后窗户且近，往上一纵身，窜到后窗户台上，拿胳膊肘一按着窗台。这时候啊，正是天热的时候，这窗户上呢没糊窗户纸，糊的是绿纱窗，搁着纱窗看得很清楚，北房三间，一个东里间，一个西里间，这两个里间门口啊，都挂着大红洋照的门帘子。在当中间这间堂屋里放了一张八仙桌子，当中间坐了一人，脸朝南。蓝勇呢，看他后身，后脑海，后脖梗子。再看这八仙桌子东边跟西边，每张椅子上都坐着姑娘啊。这两个姑娘就是白天听戏的那两个漂亮的女子。蓝勇一瞧，白天穿着长衣服，穿着裙子呢，这晚上在屋里穿的可是小衣裳啊！哎呦，怎么这么好看呢？蓝勇这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9: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6: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

0: 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伊老师，
3: 有
2: 这次速奇的辅酶 Q10 口服液不限量供应之后啊，我们的报名热线真的是被打爆了，有很多的听友们直接打来电话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订到哪天。你想想这火爆程度，而且根据今天早上统计的数量，现在已经订出去了30多万盒了。
3: 30多万盒了。
2: 对呀，昨天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报名，咱们工作人员还想给他们介绍介绍呢，他说不用听，赶紧先把名给我报上，先把我的信息录入了。
3: 这都是急坏了啊！凡是不听介绍的呢，应该都是以前呢用过咱们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朋友。
2: 对，都是受益的朋友。
3: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所有的这些产品

0: 呢，我们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1: 嗯，
0: 回购率最高的有这么几款产品，其中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 10口服液就是其中之一了。
1: 它应该是榜首了。
0: 这个呢，它有几个原因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它效果确实好。那第二个原因也确实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在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呢，确实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类人群。所以说呢，它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当中回购率还真就是最高的。
1: 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那这话一点都错不了。
1: 辅酶 Q10 确实是好评最多的。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就说你不用给我介绍，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我之前用过，因为儿子就在速起工作，所以说每个月呀都会给他订几盒。到现在呢，他自己已经吃了两年了。这位朋友他就自己介绍说，自己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到了心衰的程度了， ICU 都进过三回了，但是他现在说话底气很足，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不用吃了。
0: 他儿子呢是速起，在速起工作。
1: 嗯，
0: 哎，这一盒售价是489元。
1: 嗯，
0: 那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给大家带来的489多少？三盒。
1: 嗯，
0: 哎，整整好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么一换算下来的话，一盒才合了多少钱了？163了。
1: 这真的是差了好多呀。
0: 三倍吗？
1: 嗯，
0: 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价格优势。产品优势，
1: 没错。而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要实现零距离零差价，要让大家伙享受成本价，这一点呢老师真的是说到做到了。
0: 其实吧，就是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这么便宜这么多啊，你不限量，它是不是产品不一样了？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呢？这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常年在跟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啊，包括一些三甲医院呢进行常年的合作。我们很多的科研课题都是跟各大的科研机构来进行合作的，因为咱们背后啊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甚至很多现在的前沿科技呢都用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的专利技术。所以说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拿到相对合理的价格，给大家伙搞到咱们甄选出来的高级的优质的国货产品。
1: 有技术就有话语权。
0: 对，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它都是真理的存在。那这个价格的优势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吧，技术是我们的，自然而然的价格我们拿到的也一定是实惠的。而且这么多年的合作呢，如果要是拿不到一个出厂的价格啊，如果不能给咱老百姓拿到最低的价格，那合作不就白合作了？
1: 嗯，其实这就相当于是自家的产品价格多少，数量多少，是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呦，你这个话有点夸张了哈。但是呢，我实话实说，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现在这个价格能够定到489三盒，这已经就是成本价了。
1: 嗯，
0: 啊，就不可能再低了，因为咱说实话，人家这个厂家他可以不挣钱，但是咱不能让人家赔钱呢，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再有就是啊，这次这个数量，我们把速起的库存呢就全给他预定了。所以这次大家伙呢，你就敞开的订，敞开的备。
1: 对，
0: 好东西咱千万别错过了，低价位咱就更应该拿到足量的。因为大家呢对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需求量实话很大啊，心脏的养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因为咱是活着，你心脏得跳，心脏不跳人就命就没了。那从第一次动用到现在，几乎每天我都会接到问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的这听众朋友的电话。就算咱们之前有这个牙膏啊，有这益生菌的时候，哎，给大家推荐这两款产品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有。也很多人打电话都要订。那既然大家伙都有这个需求，那一次性的我就给大家伙订个够啊，满足大家的需求。毕竟黄金含量的并且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10

0: 史，你在现在啊，咱们在市面上你几乎是见不到的啊，所以说能抢到的石化那就是赚到了。
1: 对呀，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保质期到哪天我就定到哪天，因为市面上大家伙都知道普普通通的辅酶 Q 石也都得卖到200多块钱，
0: 这么贵啊，
1: 太得了，这是市场行情啊老师。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商家标榜自己高含量的辅酶 Q 石，吃一粒就能顶别人的四五粒，那对于这个说法也是有的，老师您说怎么解释呢？
0: 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咱们看看价格就知道了。你看啊，但凡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石，吃一粒就顶别人吃四五粒的这种，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别人的贵很多很多。那你比如普通的辅酶 Q 石价格，你刚刚讲到是200多是吧？二三百。那我们就讲二三百左右，但是这个标榜了高含量的，它的价格往往就得500-600，甚至700-800更高。
1: 其实还是为了卖自己的高价格产品，为了多赚钱呗。
0: 没错，那你看一点就偷。咱们就是往简单里想啊，我们人体吸收。它吸收多少啊，每天就是30到50毫克，它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一顿饭就能吃一碗，结果你非要我吃个2碗3碗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那撑得难受还不容易消化。
0: 对了，它同样的道理，那些标榜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石，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们人体吸收它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红线的，你超过这个红线，超过了这个标准了，除了给我们肝脏带来负担呢，增加代谢负担之外，看没有其他作用，而且多余的含量全被代谢出去了，浪费掉了，你花钱买的可是全部，但是代谢掉了一大部分，排出去了一大部分，那钱是不是就白花了。
1: 嗯，明白。就像咱们速起的辅酶 Q 石口服液，每支的含量是46毫克，刚好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含量的一个黄金含量。
0: 对，
1: 不多也不少。而那些标榜着自己有高含量的，吃一粒顶别人四五粒的，其实都是在利用一个信息差来糊弄老百姓花高价买他们的产品罢了。
0: 糊弄这个词呢用的倒不准确啊，确实人家这个含量在那儿呢，但是老百姓不懂的是什么，信息差这个是对的，老百姓不懂的是辅酶 Q 石我们吃高含量的实际上是意义不大的啊，我们要吃就吃正正好好的，我们需要多少我们补充多少，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而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石口服液，它除了黄金含量之外，它还是水溶性的，那我们平时吃的辅酶 Q 石一般都是颗粒的呀，胶囊的呀，就那种剂型的辅酶 Q 石，我们吃进身体之后吧，其实我们人体能吸收的含量是很少的，因为它得经过我们这个肠胃啊去溶解，然后呢再经过肝脏的转化才能够到达我们的心脏的部位，所以传统剂型的辅酶 Q 石，一是吸收少，二是起效慢。而水溶性的辅酶 Q 石口服液，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它不是让我们一口直接喝下去的，而是放到嘴里边
1: 舌下含服的。
0: 哎，对了，是舌下含服的，通过我们口腔黏膜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随着血液循环的直达心脏啊！你看看这速度多快啊，它不需要经过胃肠啊，经过肝肾呢，它就能够让我们人体100%的吸收，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多少它就能够吸收多少，
1: 那肯定，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啊，没有任何的药物的作用在刺激我们的身体，
1: 多好啊。而且老师就我们家来说哈，我爸我妈我爱人这次全都给自己备足了量了。
0: 哎，又近水楼台了是吧，
1: 这还得多亏老师您啊，原价489元一盒的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石口服液，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上三盒才489元，这么一换算下来一盒才163，便宜了300来块钱呢。
0: 确实直接就省了这些钱，
1: 而且本次还不限量供应，所以说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给自己给家人争取最后的名额，最后的报名的机会，
0: 抓住机会抓紧时间。那这次呢咱们要是报不上名的话呢，可能还要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对呀，
0: 而且呢我在这儿呢也不卖关子啊， 就这个三盒489。

0: 九元的价格，可能将来它不一定会有这个价格了。
1: 那怎么呢？
0: 这小雨，你想过没有？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如果再有一年的时间。增长的这个数量，
1: 对
0: 啊，那谁能够想到说三年前的这个人数现在三年后发展到十倍以上了啊，那再有个一两年可能这个基数就更大了。那如果这么大的基数速起的生产那款辅酶 Q10 口服液，你说如果人少了它不挣钱，咱说有情可原，对吧？我就说我给你个一二百人这行我能给得起，但人太多了它再不挣钱。
1: 对，
0: 所以说489三盒这个价格将来会不会有啊，我不敢保证了。啊，你现在就趁着这个机会，咱们能抓住它就抓住吧。
1: 嗯，还真是。像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家家户户真得是最应该常备的一个东西。
0: 没错啊。
1: 一天我们喝一支就能够改善自己心慌心悸、心跳时快时慢、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脏不舒服等等的症状。
0: 这就是一支辅酶 Q10 口服液46毫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黄金含量的直接标准。
1: 嗯，我们就能够把心梗死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不危险了。
0: 你看看哈，这跟咱们这个做节目的小雨哈，哎，这慢慢的一些知识啊，啊，这产品的知识啊，你也都一点点都了解了，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其实呢，在速起啊，有一项辅酶 Q10 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是怎么表示的呢？啊，6880名的心肌缺血的患者，我们当时找到了啊，每天补充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是12周之后。心肌缺血的问题全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1: 能有多大的改善呢？
0: 数据显示心衰心梗的概率从最初的 75% 降到 36%
1: 啊，降了一半。
0: 对了，
1: 老师我抢一下您话啊，
0: 嗯嗯，
1: 就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很多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雨的心脏啊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无论是用过辅酶 Q10 的还是没有用过辅酶 Q10 的朋友，真的得试一试速起的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用了你就知道了，它和普通的辅酶 Q10 相比较，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差距。
0: 所以这就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嗯，
0: 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忠实的听众，可能大家伙以前也都用过其他品牌的辅酶 Q10， 但为什么说大家都把以前的那个辅酶 Q10 给换掉了呢？
1: 嗯，对，
0: 都换成咱们这个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结果就是用完之后啊，他以前那辅酶 Q10 你没有效果，而且吃完了之后发现这身体它是有带来伤害的。
1: 嗯，其实你说扔了啊，大家会觉得很浪费，但是对比出效果就会发现扔了真是应该。
0: 因为你放到那儿，你看着也碍眼，你每次看到你吃了不管用的这个产品呢，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那钱白花了。眼不见心不烦嘛，这是咱老百姓处理事情最简单之粗暴的方式。
1: 嗯，
0: 哎，没有效果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智商税。那没用的东西了摆到那儿一点用没有占地方，把赶紧把它扔掉，咱就没有必要说啊，因为这点事儿就在考虑浪费钱的事儿了。
1: 浪费钱还是小事儿。
0: 对，浪费钱真的是小事儿，叫就怕什么呀，耽误我们心脏的这个病情。那远的不说，我记得咱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通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老哥啊。这老哥多大岁数呢？73岁。他以前呢只是上楼啊，走的稍微快一点啊，这个心脏跳的就没完没了啊，严重的时候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疼。
1: 心绞痛。
0: 哎，没错，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嘛。刘大哥呢听了邻居的话了啊，说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好，然后自个儿就跑到药店里边去买去了。啊，跟人家店员就说了，说我想买辅酶 Q10， 让店员给他介绍一下，然后店员给他推荐了一款呢是高含量的进口的美国产的辅酶 Q10。 啊，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呢？
0: 863一瓶。
1: 哎呦，
0: 哎，他一下买了12瓶啊，想反正辅酶 Q10 也得用嘛，再将店员这么一推荐，买了12瓶，一共花了多少钱？9000多块钱，一天吃两粒，据说啊能吃六个月。
1: 那也太贵了。
0: 那算起来确实挺贵的。
1: 那六个月吃完它有效果吗？
0: 有效果吗？钱是花了，这花钱当然还是一方面啊，咱说花钱是小事儿，最主要的六个月吃完不仅心脏没好转，反而还出现了些问题了。
1: 什么新问题啊？
0: 上不来气儿了，尤其是晚上啊，又不能躺着，平躺下来这个呼吸啊就跟不上啊，然后走路走快了，上下楼的时候呼吸很困难。他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据他形容，就像这人整个被憋气憋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儿子就特意的在网上给老爷子买的那个家用的吸氧机，稍微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就赶快的就得吸氧。
1: 那这是病情重了呀。
0: 对呀，这六个月不仅没好反而重了呀。啊，9000多块钱你这是花的。
1: 嗯。
0: 啊，而且除此之外啊，两条腿啊还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水肿问题。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整个人像气球吹起来一样，比原来胖了一圈。啊，而且同时呢，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尿量减少，一天上不了两趟厕所。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
0: 对，
1: 那这三者有什么关联吗？
0: 哎，那你问到点上了。呼吸困难、水肿、尿量减少，记住了，这是心衰最常见的三个典型的征兆。
1: 心衰啊？
0: 哎，对了。说白了，他这个时候不但没调理好他的心脏，反而还加重了，而且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这老刘大哥到医院住院去了，结果一检查，果不其然，二级心衰。
1: 但是老刘大哥也很注重自己。
0: 确实他在养生这方面，人家你想一想，苦没屁股时一下买了半年，9000多块钱都舍得花呀。
1: 嗯。
0: 嗯，所以说从那之后吧，他就长记性了。在意自己啊，保持健康了，有养生观念了，这是好事儿。但是在选择产品上啊，有些知识不了解，还真得掌握掌握。那然后他就对这个辅酶 Q 十怎么样，不信任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他就感觉这辅酶 Q 十没什么用，然后自己心里面还憋屈。所以说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您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把手头这个辅酶 Q 十，你拍个照，你给我发过来。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儿。
1: 记得，记得。
0: 你看，你记得啊？就他当时把照给我拍过来了，当时就说了说，那老师你给我找找原因。照片拿过来，我这上面一看，上面写的英文啊。不过幸好呢，我英文还行啊。
1: 那肯定的，老师您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了，这英语肯定可以啊。
0: 我看的那个包装上写的含量是多少？200毫克。你听，200毫克高含量的，这肯定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没效果呢？原因我前面说了，因为他那个剂型那是颗粒的，再加上老刘大哥脾胃还不好，所以这200毫克的吃进身体之后，身体根本吸收不了，全给代谢出去了。你这么一来的话，耽误了六个月不说，你身体还得需要调动其他地方的能量啊，来把这多余的东西给代谢掉，慢慢的就发展成心衰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尤其是脾胃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辅酶 Q 十，咱们如果说搞不明白它的含量，那我们就看它是不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就像我们的速奇水溶性口服液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老师后来这个刘大哥怎么样了？
0: 上次跟我通完话之后吧，我说你这你快别吃了啊，咱损失点钱那是小事儿，耽误你的病这是大事儿。我说这辅酶 Q 十你用的是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光看高含量，你一定要用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对你这个心脏，对你的心肌细胞，它才管用
1: 呢。对呀。
0: 啊，当时呢他也听明白了，这不上次活动嘛，他就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给用上了。用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给我来了一回电话，啊，说自己上不来气儿啊，手脚肿啊，排尿困难，这个尿量少这个问题明显好转了。
1: 这就说明他心衰的问题开始逆转了，
0: 心脏开始恢复原本的动力了。
1: 那辅酶 Q 十它就是心脏的发动机，
0: 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它往外泵血。你比如说心肌缺血了。心绞痛啊，早搏防晒心衰的患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能力不够了，发动机没劲儿了。
1: 对，
0: 嗯，你这心肌细胞没劲儿了，它收缩没劲儿了，它往外射血的力量它就不足。那我们心脏如果说不能够往外泵血射血的话，这个血液就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心脏当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当血液滞留在你心脏当中的话，我们皮下就会出现血液代谢不出去的问题，我们自身的这些分泌液体组织液会大量的滞留在我们的皮下，
1: 肿了，
0: 那就是水肿。而且当我们这个心脏往外射血的这种能力下降的话，我们整个肺脏的供血就会不足，那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1: 喘气儿费劲了。
0: 对，再有就是排尿少的话呢，刚才说了，水液不代谢不出去吗？
1: 你看老师讲的呀，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说朋友们，我们自己出现了这些症状，那得重视啊。
0: 你真得重视。
1: 它可能就在提醒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衰的迹象了。
0: 哎，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该不该担心呢？
1: 那该担心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对于疾病来讲，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方，那在战术上得重视，就跟打仗一样，对于这种心衰的问题我们肯定要担心，但是怎么调整你就不必担心了。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武器，可能就会走投无路。但现在你把速起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给它用上，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看你的变化，它就能够明显的让我们避免心衰心梗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心衰的迹象了，我告诉你，用好了同样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心脏就会重新的注入这种活力，它及时了就能够逆转扭转我们这个病情。
1: 对，心脏无小事，这句话大家记住了，真的只要过了50岁，我们就应该及时的用上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让我们把心脏病往后推迟10年20年。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受益。我经常说呀，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啊。有人说呢，我现在心脏没问题，那你把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你每天你喝上一支，保障咱有生之年不得心脏病，你说好不好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老刘大哥，他走了多少弯路，直到最后用上咱们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这才算是真正的走上正途啊。
1: 那他这次是不是又想定了？
0: 那能少得了他吗？活动第一天人家马上打电话就报名了啊，就跟我说，易老师我跟你讲，我可等了好久了，我终于等到了。我说你别着急，定不定咱回头再说，你现在的情况你跟我讲讲怎么样吧，您这心脏调理到什么程度了，那我关心的是他的病情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这个心脏先特别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跟正常人一样，每天能下楼在小公园里边健健身，哎，还能快走几步，去菜市场啊，哎，早市啊，拎你的菜啊，多少斤的重物啊，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啊，就是跟他在一起玩这些玩伴啊，也都知道他以前不是有心衰嘛，但是现在看他变化这么大，人家都不相信。啊，说你以前你是装病的吧，以前你是心衰，你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1: 这说明什么呀？苦尽甘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像刘大哥一样，我们不能踩坑啊。
0: 对，
1: 既然已经听到了前车之鉴，我们就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原价489元一盒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489元就可以得到三盒，合到每盒只需要100多块钱的成本价，货源非常有限，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有所保障。亲爱的朋友们，争取这最后的报名机会吧，
0: 务必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货源一旦抢购一空，活动可能马上结束。
1: 对，
0: 一分一秒咱都不会多等。
1: 对，
0: 现在拼的呢就是手速啊，看谁打电话都速度快了。
1: 嗯，是的，我真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老师为大家甄选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第一呢，它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第二呢，它还是水溶性的口服液，不需要经过肠胃以及肝脏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
0: 没错，还有一点，速起的辅酶 Q10口服液它的提取工也很重要，人家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的，
1: 纯天然的更安全。
0: 没错， 为什么我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目前辅酶 Q10 的提取啊，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化学或者是半化学合成的，这个跟我们在临床上吃的阿司匹林、布洛芬这样的工艺是差不多的啊。而这样的工艺它制作成本比较低，但最大的问题是副作用比较大，
1: 对，
0: 就不良反应多啊。你比如说吃多

0: 多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心慌、皮疹、肝肾负担加重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的话呢，它成本是比较低的。那还有一类，这个是好的，就是咱们这种纯生物提取法的。而这个生物提取法当中最先进的叫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就是人家速企用的这个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它的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
1: 嗯，
0: 不是化学，也不是烟叶，是我们国内重点保护品种，叫做荣昌猪。
1: 我好像听过这个猪，就是从出生到晚年，一直都生活在最好的生态农场里。
0: 没错，
1: 吃的都是有机的食物。
0: 对，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就是从荣昌猪的这个猪心当中提取的。那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辅酶 Q 十它是调理我们人的心脏的。啊，大家记住了，所有动物心脏当中只有猪心的辅酶 Q10 含量是最高的，每500克就含有 25.6 毫克的辅酶 Q10 在这个猪心当中。所以说真正的微生物提取技术一定是从动物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有生命体。
0: 没错，有生命体，它是最好的原材料。而速企正是采用纯正的微生物发酵提取技术，所以说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天然的，安全性极高，和其他的那种半化学合成的和化学合成的，甚至从烟叶当中提取的那种辅酶 Q10 没法相提并论。
1: 那不能比，
0: 那些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而咱们速企的辅酶 Q10 口服液，大家放心吃放心用，它不会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安全这是第三大优势。
0: 所以说同时具备了三大优势，这样的辅酶 Q10 好不好找？
1: 不好找，关键是我们栏目开播了这么多年了，之前啊有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已经受过益了。
0: 没错啊，
1: 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个需求量啊太大了。
0: 对，所以大家伙呢就放心，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很多产品当中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1: 对，
0: 那大家伙用了之后绝对是心服口服。活动报名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能不能抢到看看大家报名的速度了。
1: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400-165-6977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企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企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 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好的，欢迎回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0: 啊，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好，我可是你忠实粉丝。
0: 是吧？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我跟你讲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部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好评呢是非常高的。
3: 可不是咋的，相当受欢迎了。你说就是光我们小区有30多个人听过您节目，而且就上次你不是给我们发放速起这个辅酶 Q 十吗？哎呀妈呀，人家都用过，我们还专门有个微信交流群呢。平时吧，就大家给那里头交流交流心得啥的，
0: 就交流用咱们这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这个心得了。
3: 哎，对对对，
0: 啊，那你快跟我说说是怎么接回流的？
3: 行，我跟你说说，易老师，你说我又房颤，平常就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跳的快，尤其完你要是一激动一生气，哎呀妈，一分钟都得跳170多下的。
0: 你这跳的太快了。咱们正常人的心跳每分钟一般都是60到100下左右啊，你要是在这个心率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100下的话，都属于心动过速。你这170多下，那你胸闷乏力这样的情况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啊。
3: 嗯，
0: 这头也会经常的发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易老师啊，就是头晕、胸闷、压气，身上老是没劲儿。坐沙发上吧，完我就跟他生气了，把我气的眼皮发黑，我就晕倒了。哎呀妈，给老伴吓够呛啊！然后就赶紧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这是房颤。大夫说的，这房颤特别容易引发脑梗、偏瘫。
0: 我跟你讲，什么叫房颤？房颤就是心在那儿哆嗦呀，它不是跳了，
3: 是
0: 啊，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下一下在那儿跳，它是抖，不停的抖，这叫房颤
3: 啊。
0: 啊，那你想吧。如果说你心脏不停的在那儿抖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栓子给它震下来？
3: 是，
0: 这个栓子一旦震下来之后，它随着我们血液呀循环四处的乱窜，
3: 嗯，
0: 啊，跑到脑袋当中了，脑血管就堵了，那就脑梗就出现偏瘫了。
3: 是，
0: 如果循环到肺动脉的话，你比如说卡在你的肺动脉，这就形成栓塞了，
3: 嗯，
0: 啊，就导致我们出现肺栓塞。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房颤呢，导致血栓脱落真的是非常危险，也有可能分分钟就把咱的命给要下了。
3: 可不是吗，易老师，当时我一听都给我吓坏了，搁医院也开不少药，人家大夫说的可以补充辅酶 Q 十。我介绍就是你们这款那个辅酶 Q 十，他说的这个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含量，而且还是口服液，吸收的快。我一寻思那不得老贵了，结果他告诉我说三盒才489。你看我一听这好事，我就赶紧的，我说老伴儿你给我拿钱吧，我就赶紧买回来了。
0: 其实这个价格啊，也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会有，就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价格。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的优势。3盒489，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能做到，这是咱们独到的渠道啊，独特的优势。
3: 哎呀妈，叶老师，你说的，当时我就买了3盒，我后悔买少了。但是你说就吃这3盒，这效果还真明显。首先这心率就下来了，而且还平稳了。以前你说一点动静都听不了，你要是一关门声大一点，你电话要是突然响了，我这就，哎呀妈呀，就楼上楼下的那孩子跑来跑去的，都给我吓够呛。这回我的心脏，哎呀妈，真的，原先没说嘛，就像要蹦出来似的。现在你没说有点动静啥的，我不那么害怕了，心跳也平稳多了。完了就是头昏呐、胸闷、气短呐、没劲儿啊、烦躁啊，这些毛病都改善不少。
0: 嗯，这非常好，这3盒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身体也很接受啊。
3: 是呗，所以我寻思这回我得多订点，我寻思我订30盒，那我老伴儿和我儿子都用上。
0: 三十盒这是真不少的啊，但是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毕竟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也不嫌多、
3: 嗯、
0: 而且呢心脏这养护这永久的发动机啊，它能跳多久咱活多久，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3: 对对对
0: 啊，那咱们自身的感受也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改善的确实很明显。但你记住了，这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要是用好的话呀，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肺栓塞这样的问题了、
3: 嗯、
0: 以后咱这生活质量它就跟着提高了。
3: 是呗，真就是这样事儿的。主要是你们这个价格还挺给力的，还良心非常的。而且吧咱说药店卖的那还是那种颗粒的呢，都是杂牌子辅酶 Q10 呢。你说咱说你花同样的钱你为啥不选个比那个杂牌子还好的呢？你说得选一个好吸收的呀，所以说的我肯定得选咱们这个水溶性的容易吸收的辅酶 Q10， 要不然你说吸收不了多少那不就白吃了吗？再一个我强烈要求于老师，你这辅酶 Q10 啊你就长期供应吧，你千万别让我们断货呀，你看行不行？
0: 哎呀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确实好，说白了和咱们市面上遇到的那些颗粒的胶囊的辅酶 Q10 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嗯。
0: 啊咱不能说其他剂型的是杂牌子，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确实吸收啊它没有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这个剂型吸收的来得快。
3: 对呗。
0: 啊再一个呢，你说这个能不能常年供应，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心思，我也想啊给大家伙常年供应，我也会尽力的啊尽我最大的权力去促成这个事儿。但是说实话啊，人家速企呢本身供应给这个辅酶 Q10 啊也有出口的，还有一些给这个特殊人物的、
3: 嗯、
0: 啊，而且呢由于各项生产条件及原材料的限制，每年的产量啊它有限，它就那么多，它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都有的，即便是将来再供应的话呢，我相信也得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3: 哦、
0: 而且这个价格我真的不敢保障啊，你说再过个一年半载了，咱国民优选健康购人群多了，再给咱们大家伙弄到489三盒，你这个价格那都是平时咱们一盒的价格，咱们大家伙等于省了这个三倍的钱呢。
3: 是是是
0: 啊，你这个人家企业那边的不一定能干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你别往后想，凡事呢往前胆、
3: 嗯、
0: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就多备点以备不时之需，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肯定得多订点，我们全家都得用。那行，那易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快跟那个场外报名去。我也听说这活动快结束了，哎呀妈，我这心里都可着急了。
0: 活动随时都可能结束，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你抓紧打电话，我这也祝您报名成功。
3: 哎，好，谢谢你了，易老师。
1: 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企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企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 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

雨打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代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你。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奇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哎呀，您好啊，易老师啊。我呀、是沈阳苏家屯的张连弟儿。今天呢是素奇辅酶 Q 十口服液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听您说往后啊就不知道啥时候啊才能有了。所以呀、我想恳请您呢帮我订上十盒。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天啊，往后呢就算有它也很难，是这个价格，比如说489能够拿到三盒，这个价格肯定站不住。所以说你的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别着急，慢慢的先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然后再说订十盒不十盒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好好好。老师，我主要呢就是心肌缺血，哎呀有十来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呢坚持吃那个辅酶 Q 十，吃了3-4年，但是啊该发病还是发病啊，一点也没减轻啊。所以呀、我认为呀、这病光靠吃药它是不可能治好的，所以呢我也就不吃了，但是呢还是怕死啊，咋整啊？我呀就在这个兜里啊家里头这个床头上啊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
1: 速效救心丸它是救急的这个药物，但是我跟你讲哈、如果真要是我们有一天急性的心肌猝死的话，你这个速效救心丸在你兜里揣着，你往外拿的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都没有，就你连吃药你都吃不上这个药，你知道不？
2: 是那几天啊正好感冒了，浑身没有劲儿，感觉这个心口呢还有东西捏着我这心脏似的揪着疼，想喊吧也喊不出来。幸亏啊我老伴儿呢睡觉轻，看见我那个情况啊他抱着我就往那医院跑啊。大夫说了再晚来2分钟啊那人就没了。
1: 你看呢这当时多危险对不对？
2: 是啊，这不经历过这一回之后啊我就觉得呀嗨啥都不是事儿了。只要人活着就行了，这也是啊正赶上啊咱们第一次发放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当时呢我就觉得呀您讲的很好，我之前吃的那个呀也是什么高含量的，但是吧它不是水溶性的，含量再多它吃了不吸收不也和没吃一样吗？这不就听您说的嘛，这个速起的这个水溶性的口服液呀，我就觉得吧它不用经过胃肠道，那肯定是吸收的要更好更快呀。所以呀、我就和老伴儿一商量啊，寻思呢就先买两盒吃着，吃没了再买呗。但是你说谁也没合计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
1: 其实我经常讲，你像这样的好东西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抢啊，是全世界都在跟着抢。
2: 你说这个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呀确实是不一样啊，我吃了以后啊这个心慌气短心绞痛这一回也没犯过呀，多好啊。然后啊我还感觉我那个心脏啊跳的呀都有劲儿了。但是这两盒吃完了以后呢，我再打那个平台电话一直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呀不管咋样我都得多备上点儿啊。
1: 我跟你讲啊，
2: 是
1: 你看那市面上有很多百十来块钱的也能吃几个月的辅酶 Q 十，看起来确实便宜，但是它有作用吗？它没效果。那咱说的反过来，你说它吃的是啥呀？是里边有一部分辅酶 Q 十，但除了那个少量的辅酶 Q 十之外，它更多的是淀粉，是明胶，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极低的，根本不能被我们心脏吸收多少啊，那你说您那叫治疗吗？那就叫乱花钱。而且你吃的越多，咱们这个明胶啊这淀粉啊

0: 它吃到身体里的就越多，我们越得需要我们的肝脏啊去给它代谢掉。它不仅作用不大，反而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吃亏了，明白吧？
1: 对。
0: 而辅酶 Q 十，咱素起的这款黄碱含量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它和我们平常吃那个颗粒啊、胶囊啊那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水溶性的口服液，我们喝的时候不是直接一口咽下去的，而是和我们吃那硝酸甘油速效有限丸一样，是舌下含服，通过口腔的黏膜吸收，直接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就可以到达我们心肌的这个位置。我毫不夸张的讲，就是这样的辅酶 Q 十，你喝一支比你以前吃那个颗粒状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一瓶它都有效果，因为直接进入身体，直接被心肌给吸收了，马上就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平时啊，把这样的好产品用好了，辅酶 Q 十补充足了，备足了，储备足了，即便是有一天比如说我们有心肌细胞的一个死亡或者是心梗，有这种危险发作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发展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它不会让我们的心脏突然间就出现风险，这才叫真正的实惠啊。你说白了，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不仅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脏舒服，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刻它能保命啊。
1: 对呀，所以说易老师啊，我这命啊我就交给您了，我这次拿不到啊那真是没希望了。
0: 您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样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马上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联系一下，把你这个情况你再说明白了。如果说你当地辅酶 Q 是断货了，没有了，我让工作人员看看从其他的地区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给你调过来一点啊，咱别断了，好不好？
1: 那太行了，谢谢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啊。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易老师，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太好了。易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慢慢说就行。
3: 口服液特别好啊，说实话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但是吧自从我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觉得您说的这个是好东西，所以吧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啊。衰，医生说吧是二级心衰，就是平时走几步路我都喘得不行，上个二楼都得歇两三回。那两条腿肿得像萝卜一样啊，一按一个坑，然后尿也少，排尿也就两三次吧。更吓人的是今年年初还在家里晕过去一回呀，当时啊给我吓完了，我就害怕他一下子就过去啊，还好邻居帮忙给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说他这心脏要是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三级四级心衰了，到那时候就更危险了。
0: 嗯，行，我明白了啊。呼吸困难，下肢水肿，尿量减少，这就是心衰加重的三个明显的表现。
3: 嗯，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典型的心脏往外泵血的能力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啊。你这个泵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个血是干什么的？它是营养全身的呀。
3: 嗯，
0: 所以说它上级于脑的不足，它一瞬间脑供也不足啊，一过线黑猛啊，哎，然后突然之间晕倒啊，这都是就不定时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确实这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这很危险。然后这个血液呢和这个水分它会滞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因为你这个心脏泵血的机能下降了，所以就会出现下肢水肿啊或者尿量减少这种情况，这很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3: 对，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他这几年药就没断过，你像什么地高辛。听你在节目里讲过，就是心脏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镁锈蚀，能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我一想，这心衰不就是心肌力量不足，泵血弱吗？但是吧，我还是不放心，所以吧，我就想打个电话问问您呢。
1: 你理解的是很正确的，证明你是用心在听的。啊，其实心衰的本质呢，就是心肌细胞能量不足，它没劲儿了啊，收缩的时候啊，往外泵血的舒张的时候啊，都不行。而这个速起的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啊，它每支是含有辅酶 Q 10是46毫克，它属于黄金含量。你舌下含服呢是直接吸收，它不经过胃肠道啊、肝脏的这个转化，都直接入血，营养我们这个心肌的起效非常快。所以你老伴儿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的让他赶快用上吧，不然以后啊真的发展成三级、四级心衰了。就不好办了，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想订30盒，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库存还有多少啊，也不知道说够不够。你这样一会儿呢，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看看够不够。你这个比较严重，要是不够的话，我看看从其他地区能不能给你调一些过来。你就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咱们这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易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再次发放，高端品质全国唯一，原价489元一盒，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489元可以获得三盒。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抢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元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

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府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严茶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啊，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严公子啊，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严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茶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茶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茶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呢、吃饭呢，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茶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呀，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里带着。这严茶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茶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茶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严茶散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严茶散就问着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严茶散：“严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严茶散说：“有30里地了吧。”嘿呦，严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

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心里着急也白费。杨公子，我告诉您个法，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严查散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几棵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走了几里了，越合计走得越慢。严长散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严查咱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全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严查散呢，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儿，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呢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呢，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查散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气人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之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散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查散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查散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严查散，钱您带好了啊，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散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散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
打呼噜的，咬牙的。

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喵，你到那这样，到那里去。严查伞没经过这个环境，严查伞头一宿啊，整个一没睡。哎呀，严查伞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查伞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妈妈妈。这严查伞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伞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伞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住一点，咱这回啊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伞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伞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八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叨腾布匹，有时候叨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叨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叨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在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呢，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

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在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查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啊，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散说，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嗯，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直这么说，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唠不是，咱走咱的。严查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二十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愿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

0: 浴巾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散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散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散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严查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查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

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呐，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刀，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散跟雨墨来了。严茶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散这衣裳襟儿，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卖。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呀、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茶散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茶散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面带慈善，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啊、给我这

0: 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得哪年能算个头啊啊！所以呀，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
1: 严查散说，老人家，
0: 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呐。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得有东西呀，那得有钱呐，得有本钱呐。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起码说，笼屉往哪儿弄去？那大锅往哪儿学嘛去？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多少钱？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么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钱？起码得十八九两、二十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死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散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二十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散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二十两银子来。我，哎，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二十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散把这二十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查散就磕头。这么一来，严查散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查散说，不用问啦，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着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查。 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再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茶散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茶散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气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搭搭哥哥的想凑门亲戚。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让雨墨听见。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哎，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遇事儿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敲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欧子，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

0: 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
1: 哦，这句话我听到了。那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
0: 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
1: 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
0: 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
1: 啊。嘿，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
0: 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
2: 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的那个扁担上，邦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
0: 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
1: 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
2: 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
1: 哎呦，这位公子，谢谢您，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
2: 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
0: 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可不是好事，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
2: 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伞快点登城上路。严茶伞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伞说，
0: 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他的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茶伞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气。
1: 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气呀、啊、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下，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呐，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
0: 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

0: 子救他们三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好好好，这样吧，严查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云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嗯，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有，我那帮忙的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5: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7: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